0: 只是想能为朝廷多做些事罢了。怕的是沙场上的名将在官场中却未必能够适应。
1: 必要之时，恐怕大人还得伸出援手。
0: 谈何容易，即便是本府在朝中也多有树敌。不过真有那么一天，本府也只有尽力了。

0: 小姐，
1: 巴山巴海，你们两个不去睡觉，跟着我干什么？我们是将军让我们保护你的。哼，保护我？这里是什么地方？我能出什么事儿啊？
0: 可是，
1: 我知道你们不敢不听我爹的话，可是我真的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0: 小姐，你的武功是比我们的好，可是有我们哥俩陪着你，不是更好吗？
1: 我也不需要人来陪。 你们两个要再不去睡觉，哼，我可要生气了。
0: 好，小姐。

0: 爹，你有心事啊？我自打从开封府回来以后，你就不大对劲儿。有什么事，告诉爹。也没什么，只是发现我练了那么多年的武功，也只不过是一般。
1: 遇到爱虎了，爹怎么会知道的？你有什么事，他们两个能不告诉爹？你是见识了爱虎的武功，才这么郁闷的吗？嗯，
0: 她也是个女孩，年纪甚至还比我小，可是她的武功却比我好那么多。哼，
1: 你不需要跟她相比。
0: 小侠爱虎在江湖上的名声，虽然比不上南侠展昭，可也称得上一个侠字。
1: 爹，你对江湖上的那些事儿，怎么也会这么清楚啊？
0: 作为将帅，什么都应该知道一些啊。更何况。
1: 江湖生涯快意恩仇，谁不向往啊？当年，爹要不是投身军旅，恐怕早就浪迹江湖了。哎，爹，如果你也是个江湖人，你会不会也是个什么侠呀？<笑>
0: 你这丫头。<笑>
1: 哦，还有件事儿，爹，你能不能别让巴山巴海老跟着我？
0: 怎么？你真的讨厌他们？也不是讨厌他们，只是我从小一个人惯了，有人跟着实在是不习惯。爹，你怎么了？婷儿，你娘死得早，我又长期在外戍边。
1: 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长大，
0: 爹实在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爹，你这是为朝廷、为百姓打仗，比单纯做一个父亲要伟大多了。更让我养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啊，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好，那就依着你，想不让他们跟的时候。 就不让他们跟。谢谢爹。爹有件事要请你帮忙。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姑姑呢，是我们狄家唯一的亲人。你表哥表姐。

0: 姑姑，很寂寞。爹是让我常去看看姑姑。嗯，
1: 对。
0: 这个家，就属他最疼你。你要是有空，多去陪陪他，多让他开心，那一定很好。
2: 那
0: 我明天就去。
2: 好。狄将军刚升了枢密院时，还能保持原来的态度，在朝廷官员来说。
0: 算是难得一见了。更难得的是，
2: 以他的年纪，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却如此沉稳内敛，更是常人所不能及。嗯，他的女儿也不错，一点骄纵的习气都没有。是啊，所谓虎父无犬女，嗯，狄婷没给他狄家丢脸。嗯，
0: 不过大人，好像还在为狄将军接任枢密使的事情而烦心。
2: 哼，这也难免。
3: 无论是私人情谊，或是朝廷立场，大人希望他一切都能够顺遂。不过，要看他自己是否能够坚持得住啊！
4: 他才上任就搞什么五科大考，他究竟想干什么？
5: 开五科大考是为了充实军力，储备将才。
4: 什么储备将才？
3: 他是嫌我们这些武将都老了，还是根本想把我们全换掉？陆将军不要误会，枢密使怎么可能把所有的武将都撤换掉呢？
4: 哼，我立刻去找其他武官，联名上书皇上，不能让他这么硬来。
3: 陆将军，陆将军不要冲动，开五科是皇上同意的，况且。 全国的武举人已经陆续抵京，五科大考已势在。

0: 来，叶大人请。
1: 请。
2: 考场就设在兵部教场，下官已经派人紧速准备，各地武举人也已经开始陆续进京。
0: 好，有劳叶大人了。考期一到，就是我们为朝廷甄选将才之时啊。
2: 是是。
3: 姑姑，我来找你不会打扰你休息吧？
4: 怎么会呢，成天待在王府里都快把我闷坏了，你能过来陪我说说话是再好也不过的。啊，对了，来尝尝这个。嗯。哎呀，你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从小就没了娘，你爹这十几二十年来为了朝廷整天在外奔波，把好好的一个姑娘家弄成这副模样。
3: 姑姑，我觉得我挺好的。
4: 哎呀，好什么呀，不会女工刺绣，就会舞刀弄剑，不懂得养花做饭，整天骑马射箭。哎呦，再这样下去你都快变成了混小子了。
3: 我还巴不得自己是个混小子，不是个姑娘呢。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我要真是个大男人，就能跟着我爹上战场杀敌呢。
4: 算了算了，姑姑也不说你了，还是劝你爹早点把你给嫁了吧。
3: 我才不要呢，姑姑，你忘了，我可是要嫁一个武状元的。
4: 怎么，你还真想嫁个武将啊？
3: 哦，当然了，
4: 你爹就是个武将，你从小到大有多少时间看不到他呀？你要再嫁个武将，岂不是和守活寡没什么两样啊？
3: 不会呀，姑姑，我可早就想好了，我爹是领兵大元帅，我丈夫就是先锋大将军，我给他们两个击鼓助威，到时候一家三口都在战场上，这样我就能天天见到他们两个了。
4: 哎呦，狄婷啊，
3: 嗯，
4: 你不要把一切事情想得那么如意，嫁丈夫呢是要靠缘分的，哪那么容易就让你遇上一个既能让你看上眼又没有娶妻生子的武状元啊？
3: 一定能，我相信老天爷一定能让我如愿的。

0: 我爹已经向皇上请旨开办了五科大考，说不定这次的武状元就是我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
1: 好好，哎，
2: 他来了，
3: 来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到了，到了，到了，到完，到完，
4: 到
5: 客官里面请。
6: 这是肥羊，是我们的，谁要是敢多管闲事，那就是自己找死。
7: 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我看是你们自寻死路。
6: 找死？一起上！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人灾了，送我去官府吧。
1: 他已经缴械投降，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2: 这种人留着有什么用？
3: 派包拯为武科副考官，
4: 不错，是枢密院向朝廷提出的。狄枢密使亲自来见老夫，希望包大人能被派去协助武科大考。
3: 相爷，武科不比文科，包拯对此一无所知，去了又有何用？
4: 老夫也提出过同样的疑问，狄枢密使却坚称有非借用包大人不可之处。
5: 狄青请包大人去做副考官。
2: 嗯，大人是这么说的。
5: 太好了，我可以趁这个机会到考场去看看，顺便看看那些武举人的武功到底怎么样。
6: 别急着凑热闹，就算大人去了考场，你也未必能够进去。
5: 哎，包大人不需要有人陪吗？
2: 要人陪着，有王朝马汉，再说从来没有女人进过考场。
5: 哎呀，又是男人女人，那这世界能不能公平点啊？
6: 公孙先生，大人曾经被派去过武科大考吗？好像不太合适吧。
2: 大人的确从来没有在武科大考当中被派过任务，连他自己都没有明白，狄青怎么会做这样的安排。
7: 展大人，大人请展大人跟他出府一趟。
6: 大人要去哪里？
7: 狄将军府。
6: 巴山，
8: 在。
6: 这个青铜面具，
8: 那是将军上阵时候戴的。啊，
3: 蛮夷之邦大多迷信鬼神，狄将军戴着这面具冲杀于敌阵之中，敌军一见面具便心惊胆寒，未战先怯了。
6: 把厅里布置成这样，不怕吓到来访的客人？
8: 将军平时很少请外客来府里，不过包大人倒是来过好几回了。
3: 不错，狄将军常说半身戎马过惯了沙场生涯，深恐回到了京城会松懈了斗志，本府倒

0: 我认为狄将军天生就该是一位驰骋沙场的战将，若是见不着这些东西，只怕他会郁闷不快呀。
1: 包大人，真不愧是我的知己啊，一句话说到了关键之处。
2: 狄将军，
1: 让包大人久候了。展会，我这厅里的摆设恐怕展会看不上吧。
2: 不，的确让展昭大开眼界了，尤其是一对钢鞭。
1: 展护卫果然好眼力啊，这对钢鞭乃百炼金刚铸造而成，每只重20斤，他们跟随着我南征北讨也近20载了。
2: 如此沉重的兵器在战场上何用呢？
1: 展护卫有所不知啊，战场上的情形与一般不同，刀剑虽利，却很难刺穿重甲后盔。可这一钢鞭下去，敌人是非死即伤啊，而且有震慑心神的作用，与长枪大刀有异曲同工之妙。
2: 是展昭孤陋寡闻了。
1: 哪里，如果说起武功技击，南侠展昭才称得上是一代宗师，两者不可相提并论。
3: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

0: 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5: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

0: 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

0: 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6: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

0: 停，免费送货上门，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
5: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1: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2: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
3: 宣王允跪拜进殿。
2: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4: 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
0: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性命，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1: 你犯下偷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2: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1: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2: 皇上，
3: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0: 皇上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皇上。
3: 来人，
4: 在
3: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4: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0: 爹，我错了，爹，真的错了。
1: 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爹知道错了。
0: 爹都是听了魏有虎的谗言和怂恿，你是英虎，如今落了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你看在爹你最大的份上，宝钏呐，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娘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1: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0: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啊？
1: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心，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
0: 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宝钏，
2: 记住了，救爹呀！
1: 会的。
0: 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是。
3: 宣，
4: 皇上有旨，宣王宝钏进殿。

0: 延熙，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朕都封你为皇后了，你为何不起啊？众朝臣都等着你叫平身呢。
1: 你们平身吧。
2: 谢皇后娘娘。

0: 王宝钏，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宝钏，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18年的好心。

0: 你这是干什么？为何又跪下了？皇上，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准。如果你是要为你爹王允求情的话，朕是不会答应的。
1: 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啊。
0: 皇上，娘娘，舅父，求舅父帮宝钏，求求皇上。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别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皇上，我知道我弟做错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宝钏的生父。
1: 朕就念你一片孝心。好，来人，
2: 在
1: 传朕旨意。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
3: 领旨。
0: 慢着，
1: 宝钏，朕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朕是绝不会答应的。
0: 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上18年。
1: 只有18年，你提醒朕。
0: 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吾王宝钏一心一意苦守寒窑，等我丈夫18年，而等回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0: 你爹王允要造反，要杀死朕，朕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朝纲，你不明白吧？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后，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请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1: 你想知庶大礼，念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一道理。枉你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的苦，朕已经说过，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

0: 京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也会好好补偿你这18年来所受之苦。
1: 可是皇上，
0: 够了！你别再难为朕了，不然朕要生气了。
1: 臣妾拜谢皇上厚恩，但是如果皇上不饶恕我爹，臣妾不愿意当皇后。
0: 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1: 宝钏不敢。如今女学嫔贵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皇上？不枉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外，所以王宝钏不敢受封。
0: 宝钏，你这是何苦呢？
1: 既然忠孝不能两全，宝钏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先与爹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
0: 娘娘，娘娘，拦住他！
2: 娘娘，娘娘，
0: 拦住他！娘娘，娘娘，
3: 有损龙颜，娘娘。宝钏，别做傻事啊！
1: 舅父，
0: 都退下。哦，是，是。宝钏，
1: 别碰我。
0: 好了好了，这一切都依你，你别为难朕了，也别为难他们了。

0: 岁万岁万万岁，皇皇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2: 谢皇上。
1: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3: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4: 对道啊！
5: 真是皇上，皇上，皇上，
1: 王允，不是朕不杀你，是你身为个好女儿，有皇后不当，有先父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所以朕就饶你一命。
5: 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0: 快起来！谢谢宝钏，我的乖女儿。
1: 这是女儿应该做的，得先去垫饭。

0: 你好吗？没受委屈吧？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只是委屈了我的好女儿，宝钏呐。金殿上求死，就是为了保我这老头子一条命啊！我，
1: 你现在知道宝钏好了？
0: 是，宝钏是我的好女儿啊。
1: 你真是老糊涂。
0: 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夫人呐，就看在老夫妻的份上，你帮我去求求情吧，啊！夫人，你就让咱们老夫妻还能在一起呀、啊，夫人。
2: 娘，
3: 皇上有旨，宣王朱氏觐见。
2: 宣王朱氏、王金川觐见。

0: 平身。
1: 谢皇上。
2: 娘，请起。
1: 岂敢有劳皇后娘娘搀扶老身。
3: 是啊，皇后娘娘万万不敢。

0: 愿不得人。您对平贵疼爱有加，再加上这十八年来，你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朕和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
1: 谢皇上，
2: 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跪拜礼。
1: 谢皇后娘娘，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0: 太后请说。
1: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终老一生？
2: 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
3: 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
0: 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0: 皇上，朕为了保护你，现在特封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1: 罪臣口信，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1: 去吧。
2: 皇上，
1: 你呀，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

0: 王金川，苏龙，臣在，你贵为太傅兼丞相，朕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聚。
1: 哎呀，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4: 是，皇后娘娘。
0: 苏龙，你也去吧。
5: 遵旨。

0: 在。
1: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0: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开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走。
3: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

0: 魏虎，不是魏虎，
1: 魏虎，
0: 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魏虎， 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了一命啊！
1: 来人！
0: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夫不严。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2: 皇后娘。
1: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3: 在
1: 自今晚
3: 遵旨。

0: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碗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是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

0: 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只懂胃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胃寒，
3: 贴一贴。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胃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开恩呐！皇上，
1: 王迎川，你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0: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1: 来人！
2: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福不言，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0: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1: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3: 在
1: 此今晚
3: 遵旨。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

0: 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大爷，可怜我吧！大爷，大爷，谢谢大爷！大爷，大爷，大爷，我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求求这位大爷，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银两啊？好，谢谢，谢谢。
1: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手里拿的是金碗啊，这么大个金碗。
2: 你拿去卖了，足够你一辈子吃了。拿金碗要钱，开玩笑。哎，
0: 大爷，大爷，我求求你，我这个金碗不能卖的。你看，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这谁敢往里面扔钱？
3: 大爷，
0: 哎，
2: 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0: 拿好，走。别给我这个碗，我不要这个碗，我情愿要一个。

0: 真的错了，我不应该看不起秦哥，我更不应该欺负宝钏，都是我罪有应得。我是个坏女人，这是我的报应。
1: 高玉贤，
2: 平常为人太坏了，
3: 不行，我高玉
4: 贤，对着，
3: 哎呦，
4: 我
3: 操你！
4: 我干了你！
2: 就干
4: 你！
3: 就是
4: 呀，太坏了！
3: 我该投胎，
4: 太坏了！
2: 错了，
4: 对
2: 呀，
4: 对呀，
3: 太
4: 脏
3: 了！
4: 解放出
2: 来，臭女人，
4: 臭
2: 女
4: 人，
2: 臭女人！
5: 来，
2: 谁
5: 快
2: 走开！
5: 下来，走开，走开，快走！
6: 干什么？
5: 快走开！
7: 拜见太后。
8: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0: 娘，
1: 我是可怜的女儿啊，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娘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
0: 啊？娘，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娘，我求求你，你跟皇上说一声，把这个金碗收回去，随便给我一个破碗就可以了，好不好？娘，我求求你，南姐，我求求你了。
2: 你对你以前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大姐，你救

0: 银川呢。你们两个和宝钏都是娘的心头肉，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的啊。
1: 娘，我以前一直以为说你只疼宝钏，你甚至也疼大姐，就是不疼我。想不到，想不到你今天为了我居然会这么做。
2: 明川，娘，皇后一直放了王银川，由我带回宫里。
3: 谨遵懿旨。
2: 先起来吧。走吧。
1: 是宝钏。哦，不对，是皇后娘娘她。
2: 银川，那天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宝钏她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
1: 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0: 皇上欠宝钏的情，宝钏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
2: 所以别担心了，宝钏说了，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她从来没有怪过你。
0: 银川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2: 放心吧，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谢谢大姐，谢谢娘。

0: 哎呦，
1: 葛青青，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0: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堆破铜烂铁，
1: 是金银铜铁吧？
0: 哎呀，管他什么铁，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2: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0: 你说什么？啊？
3: 轩，小莲，小青青见。
1: 青青，快请见啊！
0: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
1: 啊，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哎，对对，我呢，我呢？
0: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了！啊，好了，赶快走吧。
1: 啊，深呼吸。
0: 哎呦，哎呦，小心！没事，没事。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
4: 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
0: 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哎呦，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1: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啊，
5: 为什么只能妹妹会是这个样子？
0: 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
1: 不紧张，不紧张。
0: 干嘛？你手在发抖。
1: 我，哎呀，不是了，我也好紧张啊。
0: 哎，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
1: 何金姐，哎呀，何金姐，你没事吧？起来，起来。
0: 没事，没事。
1: 我扶你啊。哎呦，你好壮啊，你。
0: 啊，大姐夫！哎呦，那你看，
1: 贝哥，哇哦，哎呦，哎呀，青姐，哎呦，快起来呀，起来呀！
0: 你这裙子太长了，踩到了吗？
1: 小心一点啊，这里可是金殿，不要叫贝哥，要叫皇上。
6: 好了。葛青听风，朕先封葛青为如意公主。

0: 是什么东西啊？
1: 你就先谢恩呐、啊，谢、啊、哦
0: 啊，葛金贤，葛金贤，
2: 小青，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
0: 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啊！
3: 小莲，听风。
1: 皇上。
3: 小莲，你忠心耿耿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意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好，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1: 吉祥，
3: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风光出嫁。
1: 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是不是、啊、从里面挑我们喜欢的人呢、啊？
1: 不是啊，葛青姐，刚刚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
0: 择日啊？
1: 对呀、啊。
0: 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今天。
4: 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啊。
0: 是，大姐夫，不好意思啊。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他没听我指挥。宣，葛大张伟觉，大哥，怎么办，大哥？哦。大哥。

0: 叩见吾皇万岁万岁！
1: 叩见吾皇！
0: 起来！叩见吾皇！
1: 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谢皇上。
3: 大哥，四弟，你们这样穿真有样子。
4: 你真的也很漂亮啊。
2: 是啊，还是二嫂最漂亮了。
4: 有贵气，有贵气。
5: 我家小姐当然有贵气了。我告诉你们，皇上啊，封我为吉祥公主呢。啊，
6: 是是啊，大哥，皇上还封我为如意公主。哇，
4: 不想不想。
0: 大哥四弟，当年平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直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到西凉，平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平贵今日能登大宝，你们实在是功不可没。
4: 你这么客气，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0: 葛大张伟听风。朕现在封葛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1: 谢谢吾皇万岁万岁。

0: 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也不用受人阻拦。
1: 哇！二嫂万岁！
2: 谢皇后。啊，谢皇后。
3: 啊，平身。
2: 哎，谢皇上。
4: 大哥，上来，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3: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个主意。皇后，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
0: 那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5: 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
3: 那张伟呢？
1: 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
3: 好，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啊！哇！哎，
6: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
3: 哎，不急不急，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朕自会成全。
4: 哦，这太好了！多谢贵哥，多谢皇上，我跟你一样了。
7: 宣皇后

0: 岁万万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2: 那代山公主免礼，凭啊。
3: 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娘娘。
4: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0: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吉祥公主，

0: 拜占公主，你赶快拜见皇后吧，免得皇上为难。
1: 你要去哪儿？
2: 后。
0: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3: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妹妹辛苦了。
1: 皇后娘娘，
0: 平贵一去西凉就是18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
1: 可是我留了她18年，让你苦等了18年，难道你不怪我？你不恨我？
0: 我应该谢谢你照顾她18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薛平贵。

0: 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1: 儿臣参见母后。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不了不了不了，平身，你已经贵为朕的岳母，不必多礼。
1: 谢皇上。母后，儿臣拜见母后。
2: 参见太后娘娘。
1: 母后，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 已经是皇后娘娘了。哦，宝钏，参见母后。哦，平身。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的。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钏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
3: 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
1: 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3: 母后，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那相貌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
4: 那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跟谁撒娇呀？
3: 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
5: 来人，赐座。宣凌霄觐见。太后。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谢皇上。 凌霄，这18年来多亏你的帮助，尤其是这次剿平万党，你和苏龙同居首功，凌霄不敢居功，都是皇上鸿福齐天。
3: 哼，
5: 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从今以后。
6: 西凉王，
5: 交为凌霄担任。从此以后，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如同兄弟情谊。谢皇上，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笑>
6: 我说西凉王啊。 我们曾经约好的，18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
5: 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接下来就是你了。
6: 哦，
5: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比试一场。
6: 咱们中原过节。

0: 讲究的是和和乐乐，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
1: 那比武切磋就免了。改日我请你到我西凉，我拿美酒好好的灌你。
0: 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1: 好，
0: 一言为定。
2: 只要西凉王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
1: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一吃就知道鲜，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成本压倒一，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好的钱吃到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

0: 后怕。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5: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6: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好吃呢，皮儿薄馅厚。
4: 正在收看的 是东南卫视。

0: 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未受益。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呀、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0: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啊，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肉松软软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啊，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5: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6: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啊、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未受益。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

0: 升到副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哎，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了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哎，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了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0: 尽儿时记忆，传承到背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 笑我跟这俩猪随风一样是吧？瞧瞧，跟过年一样。哼，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哼，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2: 比武招亲。
1: 娶了吗？
3: 没有。
1: 都嫁了吧？ 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挠。哎呀，我老母女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 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咱们可这就是他的。咱们可这办事得有木可这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咱这叫什么？咱这叫俩岁数开花。

0: 这样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今天穆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这家伙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1: 爹啊。您看走眼了，
0: 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0: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
1: 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你笑什么？你笑什么？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腥，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得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1: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
2: 吧唧。嗯，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0: 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1: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0: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1: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0: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2: 今天要走眼。
3: 你走眼走大发了。
1: 那我也不用刀了。
4: 娘子，这叫真喜人呐。
2: 我闺女好样的。
1: 爹啊，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哎
2: 呀，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5: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疑。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6: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7: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

0: 如何担当重任呐？
1: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预料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2: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3: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4: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1: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5: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哎呀，
6: 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7: 是啊，
8: 是啊，
7: 对。
8: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9: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6: 对
5: 对，义不容辞，
8: 义不容辞。
5: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10: 对，请缨，
11: 请缨，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6: 娘，
11: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临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5: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
11: 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5: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11: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12: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人宁愿战死疆场。
11: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5: 可是，娘，
11: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好，嗯，是啊。
1: 等一下，公主，公主，
2: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1: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2: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1: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2: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1: 好，好，那我们先告辞。
2: 告辞

0: 还不歇歇啊？
1: 辽军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阵预料？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预料？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这样
2: 啊，来，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3: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4: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3: 宗保怎么说话呢？哎，
2: 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
3: 嗯，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1: 嗯，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3: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预料，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3: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预料，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3: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5: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0: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哎呀，
5: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见书去。
0: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5: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0: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5: 是吗？
0: 嗯。
6: 太好了，
5: 你二人立刻去天伯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6: 遵旨，请。
0: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5: 为什么呀？
0: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皇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
3: 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谢圣上，
4: 圣上请，
5: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房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5: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呢，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3: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5: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4: 是啊。哎，
3: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4: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3: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我可看不上。
4: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3: 一言为定。
4: 那当然了。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6: 您就放心吧。
5: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蹬开打擂啊？呸呸
2: 呸！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哎，
1: 承认承认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3: 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得仔细点？
3: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嗯，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4: 哦，神木。
5: 嗯，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4: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3: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
6: 豪掷虽凡，必不敢胜人功；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

0: 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

0: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

0: 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

0: 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4: 一个咽喉，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

0: 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1: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1: 宣扬燕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4: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4: 臣领旨。
1: 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5: 臣在。
3: 任命。

0: 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1: 臣领旨。
2: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3: 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1: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2: 什么？
1: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2: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呀？
1: 回圣上，他的斧把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2: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3: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2: 王监军、杨元帅，臣在。
3: 臣在。
2: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3: 臣
4: 遵旨。
5: 壮士愿意登台打擂啊！
6: 我来了。
7: 真有哎！
5: 孩子，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8: 烫面的。
6: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8: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6: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8: 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好。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8: 正。可惜了喽。
9: 哎呀，
6: 你能吗？
8: 我试试看。小青。

我铁饼子出溜到底了！哎，怎么样啊，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还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呀？

1: 废物！天波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2: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延招岂敢调遣？
1: 监军徒有虚名啊！
3: 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4: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3: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4: 派兵未必如愿了，不如前去深表诚意。 跟木柯寨暂借一用，
1: 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3: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1: 这
3: 王建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好，
1: 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
5: 就在。
6: 孟将听令，
1: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6: 末将便去。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1: 讲。
6: 焦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1: 既是如此，也好。
7: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8: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7: 不听！你别说了。
8: 我说你，
7: 你就是坏老头。
1: 你说你给我
7: 找的什么人呀？你跪着吧，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1: 人家都是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
7: 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我就是啊，对，就是仙女，
8: 丑不丑
7: 啊？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
8: 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7: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一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笑>
8: 老头，哎，老头，哎，哎哎哎哎，寨主，寨主，寨主，寨主，哎，寨主，哎，哎，真生气了，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不嫁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
9: 老说我丑，
8: 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9: 你看看，嗯，每回说到你娘。 这天就要下雨啊！
8: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了。
10: 干爹，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8: 怎么了？
10: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8: 娘，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啊，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9: 啊，去。
10: 好。

0: 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1: 走，
2: 本老头有什么感觉？
3: 干爹，
4: 小姐，就是他。
5: 走，
4: 小子，
2: 快点，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6: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0: 敢问上官何事啊？
6: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1: 凭什么？
7: 就是，凭
1: 什么？
7: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仙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8: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6: 哼，
8: 你取它何用啊？
6: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木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7: 且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6: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
4: 你找死吧你！
8: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啊！
1: 就是，
8: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1: 对，起来！
6: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1: 孟良
3: 是谁啊？啊！
6: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1: 是谁啊？
6: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木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9: 哼，全木克寨
7: 下来！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3: 靠后，都靠后
7: 啊！靠后
3: ！
1: 走，就
8: 是遵命。
7: 让开！
1: 哎，寨主，走。
8: 来吧！
1: 小九，
7: 行了，别打了，不许走！
8: 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啊？来看看吧。
7: 拿下了，
8: 拿下喽！
7: 好。哎呀，乖呀，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8: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克寨，他老小子也得有点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
7: 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10: 你交回马枪。
11: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10: 怎么了？
11: 不交。
10: 你教不教我？
11: 不教。
10: 教我。
11: 求我。
10: 我求你教我。
11: 教你。马枪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10: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11: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10: 目测距离？
11: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

0: 我一定要想，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这简单吗？来一个，
1: 惊恐啊！
0: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1: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0: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怎么样？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1: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0: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3年了。孟叔，
1: 孟叔，
0: 你这是怎么了？
2: 东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0: 什么？
2: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0: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2: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0: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2: 哎，不行不行，宗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

0: 站！站住！站！站！
1: 宗保，咱们真打木客栈？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给孟叔出出气。

0: 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1: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0: 你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1: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洋字战旗。哎，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0: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1: 哎，他是真俊，长得，哎，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人家好些日子吗？
0: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1: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0: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0: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1: 遵命。
0: 哎呀，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列倒的喽。
3: 进进进啊！
4: 哎呀，
3: 快点快点，
5: 花哥，
6: 真累死我了。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3: 花哥，你放心吧。
6: 哎哎，进进进进进，
3: 进进进。
6: 快点，快点，快点！
7: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8: 你也来了，
9: 马上了。今天可真热，
7: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
6: 进来，
7: 叫他们出寨厮杀。
6: 快一点，快一点！
7: 宗保，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

0: 我看校正还不如。
1: 哎，那边呢？
2: 哎，
1: 见不见啊？
2: 来，
1: 快点！来了，
3: 哎，你等我啊！
4: 哎，你来了，哎。
2: 好吧，
1: 快点！
3: 哎，好好，
2: 叫什么？你可千万记住了。
5: 哎，走走走，走
1: 走。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0: 天云寨的。
1: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0: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1: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
0: 走，开始。
1: 这，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4: 对，
2: 不错，
4: 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
1: 呀，这对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0: 武艺不错吧？
6: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7: 小云，谁？哎，
8: 开什么玩笑？有我们
7: 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
9: 少来了，
10: 够英俊的啊！
6: 哎，不错，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1: 看这个长得多俊啊！
6: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
11: 我给你腾地方。
7: 等，那咱们开始吧。
12: 好！

哎呀！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你，小姐，我让让让让！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0: 这不错吧？
1: 酋长是假吗？
0: 这是哪个寨子的？
2: 抢啊！99人抢51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51山灵芝，划算吗？
4: 这51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51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51山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51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51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51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51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51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之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0: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5: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

剩下两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

0: 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啊，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

0: 会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
0: 是
1: 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三百

0: 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0: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再来看下一条。针对被暂停的总额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正在考虑中。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新一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一项总额高达10亿美元的所谓援台条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空军一号上接受媒体联访，有记者问及是否已针对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做出决定，特朗普表示会很快就相关军售案做出决定。赖清德此前一直希望该项军购案能持续进行。

0: 甚至扬言道，若有机会与特朗普对话，会强调所谓台湾防务力量的提升，对美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日经亚洲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已批准总额1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如果目前审查中的140亿美元军售计划最终获得批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批准的对台军售总额将达到约250亿美元。此外，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近日审议并通过了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草案，该草案中包含多项涉台条款，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授权拨付最高10亿美元用于所谓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网络资讯技术及创新小组还不忘渲染，认为所谓美台具有韧性的通讯至关重要，同时认为必须立即评估目前台湾地区的能力并补其缺口。美国参议院军委会预计6月10号审议该版国防授权法案。针对美方在涉台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我外交部此前表示，敦促美方落实美国领导人所作承诺，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行径，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1: 据台湾媒体6号报道，台军近日举行天马操演。台军方媒体在社交媒体公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显示台军在试射标枪反坦克导弹时，导弹射出后消失了，但海面上的标靶却自己爆炸了。此段视频也引来了大批岛内网友吐槽，简直是在演戏。
2: 台军公布一段试射标枪反坦克导弹画面，贴文上还自信写上：“你有见过从天而降的导弹吗？”但画面一出，立马被抓包。只见导弹射出后飞向空中，飞行一段时间后逐渐消失。但没想到的是，没看见导弹击中目标，海面上的目标标靶却突然自爆了。时事评论员苏一峰调侃：“这射击视频太神奇，这不是军事演习，简直是军事演戏。”大批岛内网友也留言嘲讽：“一个在天上飞，一个却自爆，这是在作假吧？”虽然都打不到，要给长官看还是要演戏一下，非超过目标物还是要爆破。
3: 以前这种不良例子屡见不鲜了，互相射击的时候在靶子上面拿笔去戳这个弹钩。
2: 还没则嘲讽民进党施政下都是谜，连射出的导弹究竟飞到哪里都成谜。事实上，台军每年举行类似操演，但每年都传出状况。去年5月，台军首次实弹试射从美国采购的 M124 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但过程中两次出现信号异常，导致射击暂停。当时美方原厂人员还在现场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同样是天马操演，为了宣传陶式导弹性能，实弹射击训练现场特地邀请了媒体参观。但在实际操演中，多枚导弹发生故障，中途爆炸，直接坠海，最后仅有8枚命中静止靶板，命中率仅为41%。其中2公里外船型靶的命中率仅为25%，可以说节目效果拉满。这种射死的局面引发了岛内网民的狂喷。有网友指责美国提供的都是残次品，更有台退役老兵指出射手素质不佳，要是战时紧张环境会全部脱靶。针对台军操演，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曾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挡不住，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装腔作势、穷兵黩武，都是不堪一击的花架子，无论搞多少次演练，都挽救不了台独必然失败的下场。
1: 由岛内团体海潮智库主办的大陆15规划台湾应该如何因应论坛6号在高雄举行，数十名岛内各界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人士认为，大陆15规划为台湾带来了广阔机遇，建议加强两岸在人工智能、青年创业、新媒体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2: 15五规划纲要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列为一章，对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交流等作出一系列部署。论坛上，与会者就抓住大陆15五规划机遇，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建构两岸共同市场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台湾明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表示，大陆15五规划为台湾带来巨大商机，不仅为岛内新兴产业发

0: 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还可以帮助传统产业赋能。实现这一前景的前提是要回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来。他建议，两岸应通过加强民族情感、政治互信、利益共生，保证台海和平。海潮智库资深研究员苏伟硕指出，民进党图谋法理台独，斩断台湾与大陆的连结，这将把台湾带入兵凶战危的境地，而九二共识是两岸可以维系和平的最佳策略。高雄市经贸发展协会总干事蒋全汉建议，通过建立两岸产业合作平台，成立中小企业海外拓展基金，鼓励青年参与跨境电商等举措，在两岸产业合作、市场融合与青年交流中创造更大价值，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台湾成功大学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熊仲卿则认为，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双方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合作生产更多优秀的影视和文化产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1: 继2014年福州三只小熊猫赴台后，依托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促成的交流合作项目落地，六号由上海市赠予台北市的两只小熊猫抵达了台北。经过一个月的检疫后，他们预计将于七八月与台湾民众见面。
2: 毛茸茸的蓬松尾巴，小熊猫软萌的模样相当可爱。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历经飞行过后，于六号凌晨顺利抵达台湾，未来将在台北市立动物园展开新生活。
3: 我看到照片真的非常可爱，我也相信大家很欢迎这两只小猫熊的到来。
2: 这也是2024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推动动物交流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为两地保育合作再添新篇章。
3: 不管是动物保育的交流，或者是双城论坛的举办，其实市府团队都非常努力，也都有具体的成效。
2: 此次送往台北的是一对分别为3岁雄性、2岁雌性的小熊猫。抵台后状况一切良好，雄性小熊猫一进检疫室就到处嗅闻，很快开始吃东西；雌性小熊猫则谨慎害羞地观望新环境。园方表示，两只小熊猫将在检疫套房住一个月，期满后前往温带动物区，并在熟识新环境后，预估最快可望在七八月暑假期间正式公开亮相。
4: 上海论坛的那个讲完
5: 早上到台湾
4: 哦，很可爱，
5: 会特别为了他去动物园看看吗？
4: 有可能，很可爱。
2: 据了解，这并非是两岸首次进行珍稀动物交流。2014年，福州大熊猫中心将小熊猫丫丫、梅可与欢欢送到台北进行域外繁殖计划。2008年，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将大熊猫团团与圆圆赠予台湾。
1: 上海赠予台北的两只小熊猫顺利抵达，岛内舆论称这直接打脸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声称双城论坛没有实质成果的论调。然而沈伯阳还继续对小熊猫抵台进行污蔑，声称这可能成为所谓统战破口。
0: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六号凌晨顺利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最快七月就能与台湾民众见面。岛内各界也肯定，这是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框架下又一重要交流成果，也是两市动物园长期友好合作的新里程碑。然而此举又触发绿营敏感神经，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六号又污蔑称，这可能成为所谓统战破口。
6: 小猫熊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问题是你跟中国做，你可能有政治的前提啊。
0: 对于沈伯阳的言论，岛内舆论场骂声一片。
7: 这个当然是两立的事情，你只要把它讲成统战，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走火入魔。
8: 一只猫熊必须上纲到跟统战也要画等号吗？哇，台湾有没有气笑？连两只小猫熊这种还有话题，这小朋友看得多高兴。当时大猫熊来的时候，不会说是统战吗？只有不正常的人才会看到那个不正常的情况。
0: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自参选台北市长以来就不断遭群嘲，老鼠无极限，双标无下限。为了选台北市长，他一边喊着所谓抗中，一边又称未来不排除赴大陆交流。六号他在基层拜票时声称，最想拜会的城市是北京。
3: 民进党不是说只要和对岸交流就会有渗透的破口吗？
9: 你不是说所有的交流都是统战吗？
10: 只有民进党党政人可以去，没有民进党党政人都有被统战的可能。
0: 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赖以任发文痛批，

0: 过去沈伯阳自己主观把所有两岸交流都当成所谓统战，如今却说愿意赴北京交流，这种对同一行为我可以你就不行的态度便是双重标准。
1: 2026九合一选举，新北市凝聚蓝白河气势，在初选民调输给中国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后，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将昔日竞选新北市长的竞选总部改造成台湾民众党新北市议员竞选总部以及李四川的后援会。李四川也喊话会全力辅选台湾民众党的市议员参选人。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大力挥舞旗帜，而他后方的六位台湾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未来就要托付给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照顾。而为在新北市展现蓝白河，黄国昌也将昔日的竞选总部改造成台湾民众党新北市议员联合竞选总部，即李四川后援会。
2: 所有的人才，主要是愿意来跟这一个新北市打拼奋斗了，我一定纳入以后我的团队。
3: 2024年的蓝白河为什么会失败？我后来想一想，当然一定会失败，连让三派、让六派事先都没有讲，会怎么处理？我也希望说，从新北市开始，你知道，我们开始建立联合政府的这种制度跟文化。
0: 柯文哲在提2024蓝白河失败的过往，期盼这次2026九合一选举会不一样。而李四川也承诺会带领台湾民众党的小鸡们一起打拼，但外界担忧市议员选举蓝白会有竞争，李四川辅选是否会让蓝营内部有意见？黄国昌表示，在蓝白河的大框架下，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4: 在多席次的议员选举当中，彼此相互进行良性的竞争，让选民投下他们心中所属的候选人。
2: 那对于我们所有民众党提名的这些议员，我绝对会全力辅选，让我们的议会极大化。
0: 李四川有自信能兼顾蓝白阵营的小鸡们，让蓝白在新北市议会的席次极大化，并让台湾民众党能成立党团。
1: 近期新北市长选战彻底沦为民进党熟悉的八分恶斗，民进党侧翼大肆人肉搜索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购物问题，肆意抹黑对手，制造舆论追杀，公然践踏个人隐私，开了恶劣的选举示范。但对外大肆抓小辫子的民进党，对自家的金权乱象却全程双标，刻意包庇。苏贞昌家族苏友友产业链黑箱近期全面曝光，层层利益输送远比单一购物争议更触目惊心。台湾联合报的文章指出，苏贞昌任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期间，其执掌的基金会多名董事长期承揽千万级标案与补助，他的女儿明代苏巧慧身居台立法机构教育文化委员会，手握文创领域的话语权，变相为民进党圈内人输送公共资源，牢牢掌控文创产业利益蛋糕。最受争议的是苏贞昌的三女儿苏巧纯，在苏贞昌主政期间精准拿到近2000万元新台币的上限投资。更讽刺的是，苏巧纯的专业是设计，和他公司通讯智能选股的主业毫无关联，所谓靠专业获利的说辞根本站不住脚。文章强调，这早已是民进党施政的常态，绿油油特权渗透文创、新创、绿能甚至防务各大领域，大量利益丰厚的项目全程黑箱作业，逃避监督。民进党一边严苛追杀对手细枝末节的私人问题，一边纵容家族利用公权力蚕食公共资源，大搞权钱游戏。民进党口中的合法透明只是包庇自家贪腐、打压政治对手的借口，这场赤裸裸的金权腐化，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必将在选举当中用手中的选票表达态度。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

0: 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潮起山海融合发展，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风活动6月6号在福建平潭正式启程。来自海峡两岸的多家媒体记者将深入八闽大地走访调研，搭建两岸交流传播新桥梁。
5: 本次活动以潮起山海融合发展为主题，邀请中央、福建省主流媒体和台湾、香港相关媒体记者及自媒体达人近40人，从6月6号至11号赴平潭综合试验区、三明市、泉州市、厦门市四地开展深度采访。活动紧扣“十五五”开局之年战略部署，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社会融合、经济融合、情感融合、全域融合为主线，全方位展示福建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参与采风的媒体同行们纷纷立足自身传播视角，畅谈此行采访目标与两岸传播愿景。
6: 这次有很多的期待，看到一些属于闽南的元素，那怎么样去转化，让我们台湾的同胞们，还有我们祖国大人一起能够享受，能够去欣赏我们的这些文化的典故跟这些美好。
7: 4个地市啊，有不同的这个代表性的东西，也亮点的东西，通过我们的一些报道，让我们的读者啊更直观的、更生动的、更亲切的能够产生认知，然后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开启闽台交流，来助力的两岸融合发展。
5: 为期6天的联合采风活动，共设置18个采访点位，采风团以平潭融合发展样板为切入点，首站走进平潭棒球公园，采访了正在这里训练的福信棒垒球队。来自台湾的教练员表示，与大陆球员一起训练，让他们收益良多。
8: 目前整个

0: 水平，我觉得是慢慢的已经都是有慢慢的相对来讲慢慢的在接近这样子，很好的一个平台啦，常来交流，常来切磋。我个人认为，对我们学生来讲，是他的进步幅度会比较提升的比较快这样。
1: 据了解，采访活动接下来还将走入台胞台企服务中心，直观感受两岸同胞同城生活、同等待遇的社会融合图景。走进三明沙县小吃文化城、尤溪朱子文化园、南安凤山寺等地，生动展现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信仰同源、心灵契合的情感融合。走访进京供水工程、厦金大桥、翔安国际机场等重大项目，见证两岸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与民生互联互通的融合新格局。
2: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俄方就会做出回应。据半岛电视台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2名妇女在内的8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巴勒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向人员密集的临时帐篷区发射了2枚导弹。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超过950人死亡，另有近3000人受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足全体成员均已获得墨西哥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发布最新通报，称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过去1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
0: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

0: 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中。

0: 酸力，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1: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泊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2: 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1: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0: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1: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0: 嗯，
1: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2: 好，师傅，师傅，师傅，
1: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0: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1: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3: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4: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3: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名字啊？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4: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3: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5: 这是谁呀？
6: 谁呀？
5: 嘿，你什么呀？你干什么的？叫
3: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5: 跌跤就是觐见礼，没听说过。你是哪儿来的？
3: 我是蓬莱山来的。
7: 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3: 我就是神仙。
5: 哦，神仙。
3: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5: 哦，好啊。哎，我们是好人，
8: 好人
5: 的，渡了我们吧。渡了
8: 神仙，
5: 渡了我们，渡
8: 了我们，
5: 真
8: 的好人呐。
3: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7: 我们从莲花洞来
5: 的，去捉拿孙悟空。
3: 哦，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8: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3: 什么宝贝？
5: 紫金红葫芦，
8: 羊脂玉净瓶。
3: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5: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13刻，就化成脓水了。
3: 好宝贝，好厉害！
5: 给我。
3: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5: 你也有宝贝？
3: 来。
9: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7: 哎，
5: 老神仙，老神仙，我们这是永远不是泰山啊！
7: 老神仙，
3: 是来看
7: 老神仙，老神仙，
5: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7: 是吗？嗯、
3: 你这是葫芦孙子，啊、我这是葫芦爷爷。哦
9: 爷爷啊，我
7: 老神仙，
5: 老神仙，
7: 老神仙，
5: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7: 啊！是啊，
3: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5: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7: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5: 装给我们看看。
3: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7: 那好。
10: 嗯、三太子，三太子，嗯、
11: 啊，大圣，
10: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11: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10: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11: 好吧。
10: 多谢多谢。

总是到冰天冰天见如

0: 要不然快把电话
1: 放下
0: 来吧。
2: 哎呀，这哈天怎么又亮了
3: 啊？哎呦，谁亮了？天亮了！
1: 哎呀，您发令我别想
3: 佩服您啊！
4: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2: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4: 好喝。
3: 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1: 法力无边呐，
2: 老贤弟，
1: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3: 是啊，啊！
5: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啊，
1: 哎，真在那儿啊！
5: 孙行者，来了！哎呀，
1: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6: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1: 行，给他换，
6: 来走，
3: 来走。哎，老神仙，
1: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3: 是啊，
1: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3: 对
1: 啊，
3: 对，
5: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哎，
6: 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1: 对，
6: 快，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1: 怎么样？
5: 好吧，就算我会去。
1: 啊，太好了，给我们换了。
5: 好好好。
1: 哎，谢谢
5: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1: 哎，对对对，老神仙，
5: 好，
1: 给您。哎呦，哎呦，我
7: 太棒了，请看好宝贝。嗯啊。
1: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3: 请大王看看吧。
4: 好，打开看看。
1: 打开，
3: 是。
4: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唐僧肉啊，
8: 小的们，
9: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3: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9: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1: 我来演示，
3: 我来演示，
1: 我来演示，
3: 我来演示，我
9: 你来。
1: 是。哎，
6: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9: 小的们点起火把，
3: 点火。
9: 怎么不灵？
6: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3: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1: 对，有咒语。
6: 好，来，
3: 好，
6: 我来。
3: 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东起刀兵啊。
4: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3: 怎么变小了？
4: 抓住他！
9: 猴毛！
4: 猴毛上了猴子的当了。

0: 怎么回事儿？
1: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0: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
1: 你们两个废物！
2: 贤弟，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哎呀，
1: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2: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1: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0: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火速发布事了。
3: 接回来，
1: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2: 是，
3: 谢谢大王。
2: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1: 是，要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3: 大王。
4: 慢点！哎呀，
5: 快走！
4: 别着急！哎呀！

0: 变。
1: 干儿的，让你们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2: 谢谢老太太。
1: 哎，怎么了？哎，怎么停下了？啊，怎么回事啊？
3: 我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咦，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干娘。啊，
3: 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1: 是啊是啊。
6: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0: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1: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2: 赵文的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3: 啊啊！霍德儿，哼，快给老娘叩头！

0: 你妈你来逃！
1: 你逃不了了！
2: 哥哥，
1: 你来看，
2: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1: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2: 真的。
1: 小子们，抬过来！哎，
3: 快动手！
2: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1: 走，喝去！啊，来来来，
2: 喝喝喝！
1: 来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2: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4: 八戒，
5: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4: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5: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
4: 别吵！
1: 哥，那可是唐僧肉。
4: 沙师弟，叼根毫毛。快走！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太皇，太皇不好了、啊！
2: 什么事儿？
1: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啊、是。
2: 嗯嗯，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就把他抓回来。
4: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4: 哼，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4: 哼，德行孙
0: 啊，
4: 德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4: 哥哥
2: 啊，
4: 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啊、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4: 先别打开、别让他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儿。
5: 我的妈耶，我的

0: 脚上都化了
1: 啊？是吗？
2: 腰都化了，
0: 腰一化它就完了。
1: 好，好，快打开看看。咱看看，
0: 哲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1: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2: 大王，大王，
1: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0: 谢谢哥哥。
2: 还有，
1: 来。
3: 好美啊！
4: 大王，二位大王，东莞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1: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0: 怎么，
1: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0: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1: 好。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2: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2: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哪儿摘的？
0: 我不信。
2: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竟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0: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你叫吧。
0: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2: 如今世道变了，你那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
0: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1: 呀，贤弟呀！
5: 妖怪，妖怪！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1: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它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6: 哎，放下！哎，放下！
7: 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5: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4: 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5: 对，
1: 把它皮扒了，
5: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0: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1: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
6: 哎，
1: 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6: 吊起来，
1: 好。哎哎哎哎哎！
2: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8: 大圣且慢动手。
1: 师祖饶命啊！
9: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8: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

0: 你那兄弟呢？
1: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
0: 哦，
2: 师祖，饶了我们吧。
0: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1: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0: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1: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0: 哦，这
1: 这是俺老孙的。
0: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2: 谢师祖。
1: 啊，
0: 快救你师父去吧。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

0: 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

0: 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

0: 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

0: 5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下，太子求见。太子觐见。
1: 孩儿叩见父王。
2: 王儿到此何事？
1: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2: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1: 父王，
2: 不必多言，去吧。
1: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2: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1: 谢父王。
2: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3: 是。
4: 嚯，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3: 果然是座寺院。
4: 是师傅呢？
3: 师傅。
5: 驾。
3: 师傅。

0: 师傅，哎，来，师傅，您瞧。
1: 嘿嘿，你看，嘿，哎，师傅，你看，
2: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3: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1: 哦，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哎，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3: 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1: 我去吧，你
0: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啊，师傅，哎，
4: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傅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5: 对
4: 啊，
5: 对。
3: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6: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3: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6: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3: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6: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3: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6: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3: 院主，
0: 师傅来了。
2: 师傅
1: 来了。
2: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2: 这寺院。哎，师傅，您怎么了？
3: 没什么。
1: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2: 二兄，
0: 师傅，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3: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1: 刚才不让我去，师傅，您去也不行啊。
3: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1: 瞧，
2: 这
0: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哎呦，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7: 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0: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7: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0: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7: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0: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妃，请坐。
1: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0: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1: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0: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1: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0: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1: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0: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陛下，

0: 玉龟，徒弟，徒弟，嗯，
1: 徒弟，哎，
0: 快，
2: 师傅，什么事？
0: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3: 二兄，二兄，师傅叫徒弟呢，
4: 徒弟，
3: 快点，
4: 徒弟，
3: 师傅叫徒弟呢，来来，
4: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3: 哎，来吧，来吧，
2: 快过来，
3: 师傅，
0: 徒弟们，你们看，哦，
3: 玉龟，
5: 太子驾到，
4: 太子还真来了，哎，啊，哼，嘿嘿。哎，这什么？
3: 师兄，这什么？
2: 快吃，快吃，啊，快吃啊！快吃啊！
3: 二兄，
2: 师傅，待会儿太子来了以后，你就说他。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1: 和尚，闪开！嗯，
0: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
1: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0: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1: 贫僧有宝，哦，拿出来给我看看。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你们
0: 在此候着。是。殿下，宝贝就在里面。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1: 宝名立地祸，哦，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哦，
0: 快快打开。嗯。
2: 哎，这么个小人真好玩，来。哎，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我什么也不凭，万事尽皆。嗯，嗯，嗯，
0: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2: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 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啊，
0: 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嗯，
2: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嗯，
0: 此话从何说起？

0: 啊。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四五里啊。你
1: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1: 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2: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0: 哦，
2: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0: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1: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八戒。
3: 啊？这，
2: 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嗯，我搬，我搬，
2: 我搬，我搬，
3: 高哥，
2: 我搬，
3: 我搬呢，我搬不行吗？
2: 那快搬，快！使劲！哎，哎，那边，那边，哎，这，使劲！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这，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啊！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哎，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好，哎，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3: 来，哎。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知道。
3: 哎，好，
2: 抓紧。
4: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4: 母亲，母亲
1: 啊，
4: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4: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0: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1: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2: 啊，我明白了。
0: 孩儿，你明白什么？
2: 母亲，我要告诉你。
0: 啊。
3: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4: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3: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5: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6: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5: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6: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5: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6: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5: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啊，我就不走了。
6: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5: 啊。有，拿来。
6: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5: 这是死人呢，
6: 这可是宝贝呀！
5: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6: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5: 把它驮出去？
6: 哎，
5: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6: 元帅，你若将它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5: 有好处？
6: 嗯，
5: 我要把它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6: 钱却没有。
5: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6: 元帅，你当真不妥？
5: 不妥。
6: 那就请回吧。
3: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4: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3: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4: 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3: 你自己爬上来。
4: 哎呀，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
3: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4: 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7: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8: 去后园？
7: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8: 他还去过何处？
7: 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8: 他们都讲些什么？
7: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8: 无用之辈，

他现在何中？他正在皇后宫中。随我来。

0: 赶紧，娘娘，陛下来了！啊，
1: ，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0: 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卫视。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

0: 我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0: 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

0: 这个佟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若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和尚，闪开！嗯，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
1: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2: 贫僧有宝，哦，拿出来给我看看。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你们
1: 在此候着。是。殿下，宝贝就在里面。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2: 宝明立地祸，哦，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
3: 嗯，哎，这么个小人真好玩，来。哎，哎，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4: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尽皆。嗯嗯嗯，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4: 殿下，我来问你。
1: 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啊，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嗯，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这，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封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
4: 你笑什么？快说，
1: 快说呀！这肚里……啊！你……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4: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1: 悟空，哼，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哦，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好你个和尚！ 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4: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穆浩，
1: 八戒。
2: 啊？这，
1: 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2: 这是大石头，
1: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2: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1: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2: 嗯，我搬，我搬，
1: 我搬，我搬，
2: 高哥，
1: 我搬，
2: 我搬呢，我搬不行吗？
1: 那快搬，快！使劲！哎。嗯，哎，那边，那边，
2: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这你，
1: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2: 啊！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1: 哎，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2: 你这干什么呀？
1: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啊？怎么样？
2: 好好，哎，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2: 来，哎。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1: 知道知道。
2: 哎，好，
1: 抓紧。
3: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4: 皇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3: 母亲，母亲
4: 啊，
3: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4: 皇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3: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4: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1: 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3: 啊，我明白了。
4: 孩儿，你明白什么？
3: 母亲，我要告诉你。
4: 啊。
1: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2: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1: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2: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2: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5: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2: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5: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2: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5: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2: 啊。有，拿来。

0: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1: 啊，
0: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1: 这是死人呐！
0: 这可是宝贝呀！
1: 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0: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1: 把它驮出去。
0: 哎，
1: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0: 元帅，元帅，你若将它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1: 有好处？
0: 嗯，
1: 我要把它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0: 钱却没有。
1: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0: 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驮？
1: 不驮。
0: 那就请回吧。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1: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1: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爬上来。
1: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1: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3: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4: 去后园？
3: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4: 他还去过何处？
3: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4: 他们都讲些什么？
3: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4: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3: 他正在皇后宫中。
4: 随我来。
3: 是。

0: 娘娘，陛下来了！啊，
1: 哼，他来的正好，
0: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这杯酒，非万千之幸。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
1: 怎么，子通，不愿接驾？妾妃当被美酒，奉候陛下。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2: 师傅，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对了，那龙王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哎，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3: 宝剑，
2: 归我。哎，你说好了，归我老朱，你。

0: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1: 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0: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2: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0: 呆子，我几时说过？
2: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3: 大师兄，
2: 师父，
4: 八戒，
2: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啊？
1: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0: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3: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5: 不曾来。
3: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5: 哪有此事。
6: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3: 你来干什么？
6: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3: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6: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3: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0: 徒儿快走，偷南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
1: 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0: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丸搭救一坛。
0: 啊，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0: 没有没有。
1: 十来碗也罢。
0: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哥没有？
0: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1: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0: 猴头回来。
1: 啊，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
1: 哎，嗯，
0: 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谁？
1: 石道长。道长，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
0: 哎！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哎，有人来了。哦，
1: 嗯，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1: 去吧，
2: 去，
1: 去呀，
2: 去。
4: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
5: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4: 那你也休想活命。
6: 陛下，
1: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4: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1: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孤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2: 呀！

0: 悟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哎
3: 呀，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4: 悟空，
0: 他是妖怪，
4: 哎，
0: 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哎呀，他是妖怪，
4: 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2: 哦，
1: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2: 啊，
1: 你让
2: 快讲，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0: 你们有。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4: 质虽凡，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

0: 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

0: 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0: 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悟空，悟空，
1: 过来，八戒，
2: 你哪儿
1: 过来？
2: 哎，打着了！哎呦，
1: 快走！
3: 快走啊！哎哎，大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3: 妖怪！
5: 哎，说啊啊啊
1: 啊！八戒，
2: 你都跑这儿钻这儿了？
4: 吃饱喝干。
1: 妖怪！
3: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1: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妖精。哎，
3: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1: 少要啰嗦，快！
3: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1: 哎呀，别啰嗦了，
3: 你
1: 快走。
3: 你师傅，快走吧。哎，他老胡说。哎哎，
1: 驾。师父，

0: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0: 师傅，
1: 不要紧吧？
0: 不要紧吧？
1: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0: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

0: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1: 少要啰嗦！
2: 救命啊！
3: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4: 如果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3: 悟空！
4: 师傅，
3: 你听我说，
4: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3: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0: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4: 走吧，咱们走吧。
3: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4: 师傅，过来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3: 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4: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2: 救命啊！救命啊！
4: 师傅，
3: 悟空，
4: 海神好像在那边。
3: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4: 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5: 本来在那边，人猴子说在这边，你走吧，这边嘿。
2: 救命啊！
4: 跟上，那边，
5: 这边，
4: 师傅，那边，
2: 救命啊！
4: 师傅当心啊！
2: 救命！
3: 啊！
2: 救命啊！
3: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2: 救命啊！
0: 师傅啊！
4: 师傅！
2: 师傅！救命啊！
4: 师傅！
2: 救命啊！
4: 师傅！
3: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0: 让我去。
4: 快去。师弟，
3: 你
4: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2: 师傅，我不是妖怪。
3: 这
4: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啊？
2: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4: 师傅，
3: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4: 师傅，
3: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4: 八戒，沙师弟，
0: 大救命啊！
3: 悟空，
5: 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4: 是，
5: 你这，
3: 快快解下来！
5: 对。
4: 俺去，
2: 师傅救救我！
5: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4: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3: 你们谁驮他一下？
0: 师傅，我驮他。
5: 你去，你去。
4: 师弟，我去。
0: 我驮。
4: 还是让你孙爷爷拖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
0: 来，是大师兄来。
5: 快走。
4: 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傅，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2: 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3: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4: 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师傅，你们先走吧，先走。你要是撒尿， 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

的衣服。哦，啊，这点挺好。嗯嗯嗯。

0: 八戒。
1: 师兄，哎呀，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哎，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啊，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啊，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快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4: 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到山神土地，
5: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5: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5: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6: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铃喝号啊。
5: 是啊，
7: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长利去？
5: 可不是吗？
8: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5: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5: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5: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5: 红孩儿
0: 。弟兄们，起来，起来！
2: 回来了，
1: 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2: 大师兄，
1: 你倒是说说，说说，
2: 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2: 什么亲戚？
1: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

0: 宁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1: 是
0: 他是宁魔王的儿子
1: 啊。
2: 好、啊，宁魔王的儿子。
0: 啊，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1: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大师兄，常言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五百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1: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2: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1: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2: 哎，我也去。
1: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你。
2: 让我去。
1: 别别别了。师傅，咱们走。待
0: 着。嗯，哦，八戒。快点！快，快去！
1: 这是哪儿？这
0: 来
1: 这，哎呀，这，
0: 这边，走。
1: 哎呀，火云洞到了。
0: 火云洞，走，走，八戒，快。
1: 好。
0: 哎，哎，哎，哎，哎，
1: 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1: 这怎么了？这个。Thank you.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父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父，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啊？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
1: 啊？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神君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八百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0: 那是。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神君，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3: 阿弥陀佛。
4: 二兄，先忍着点。
2: 八戒，
0: 水。

0: 二师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1: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2: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吧？
1: 别动！
2: 猪，
1: 你这……
0: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2: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1: 就是嘛。
3: 大哥，兄长，
4: 来了！
5: 此事吩咐，
6: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尸，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3: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2: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3: 好，
2: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3: 好，
6: 本官放心。
7: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8: 啊！好，
7: 猴头，你是不是给我送烤猪来了？
2: 哼，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7: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圣被火烧死了，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嗨，
0: 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好，浑身都凉了。
1: 大圣，
0: 哦，卷帘大将莫急，待我取还魂珠来。我多谢。 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哎。

0: 八戒，
1: 好了吧？啊，
2: 大圣，你受苦了。
1: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0: 有劳贤弟了。
1: 哎，不谢不谢。
2: 大圣，
0: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2: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0: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2: 师兄，
0: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1: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2: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0: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1: 哎，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诸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通海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

0: 细，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0: 全省心，汇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汇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的，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天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

0: 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孩儿。
1: 嘿！
0: 啊！啊！弟兄们，起来！起来！
2: 哎，回来了！
3: 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2: 哎，大师兄，
3: 你倒是说说，说说，
2: 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2: 哎，什么亲戚？
3: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3: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3: 啊
2: 啊！牛魔王的儿子。
0: 啊，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

0: 老叔呢。
1: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大师兄，常言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五百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1: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2: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1: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2: 哎，我也去。
1: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2: 让我去。
1: 别了，师傅，咱们走。待着。
0: 八戒，快点！快，八戒！
3: 这是哪儿？这
0: 来来
3: 这，
0: 这边，走。
3: 哎呀，
1: 火云洞到了，
0: 走走，走，八戒，快。
1: 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1: 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啊。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
1: 啊？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八百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0: 那是。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吧。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3: 阿弥陀佛。
4: 二舅，先忍着点。
2: 八戒，啊，
0: 水，
4: 二舅，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

0: 猪了。
1: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去，
2: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吧。
1: 别动啊！猪，你这，
3: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啊，
2: 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1: 啊、就是嘛。
4: 贤弟，
5: 请
6: 请请，
4: 大哥，
7: 兄长、啊、
2: 来了来了，
5: 此事吩咐，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世，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4: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2: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4: 好，
2: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4: 好，
5: 本官放心。
8: 大王。

0: 师傅给我送烤猪来了。
1: 哼，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好，二师兄，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他家。哎，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怎么样了？
0: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2: 大圣，大圣啊！
0: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了。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
2: 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大圣。
0: 眷恋大将莫急，带我取还魂珠来。
1: 多谢，
0: 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哎，这是干什么？
2: 来吧，
0: 让
2: 他试一试吧。

0: 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用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3: 师兄，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
1: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0: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0: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1: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0: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1: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2: 八戒。
1: 你大睁了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

0: 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嘿，
1: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啊！
0: 吃了我！告诉你们。
2: 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0: 急如火，快如风。
3: 有。
0: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0: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是。
4: 哦。
3: 老爷爷来了，
0: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
3: 嗯，
0: 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的们，
2: 有，
1: 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1: 怎么吃起斋了？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0: 哎，是哪个骚棍子的啊？
1: 你这憨货！啊！你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0: 快把他解下来！
2: 慢！
1: 快把他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2: 啊！父王，
1: 何事？
2: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事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1: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
2: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1: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3: 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0: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4: 母亲，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0: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
2: 啊？不，你看。
0: 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2: 哦，你看，我正想让。

0: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1: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0: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1: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2: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
1: 休得取笑。
2: 是是。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0: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小我？
2: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1: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2: 哦，弟子知道了，多谢菩萨。
3: 多谢菩萨。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界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

0: 肩膀。
1: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

0: 信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

0: 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电视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0: 9块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

0: 哎，这么大个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悟空，
1: 师傅，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0: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啊？
2: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0: 悟空，你快去看看。
4: 猴哥，快点，使劲！
0: 拿住他！在那儿呢！哎呀！怎么搞的？啊！嗯，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好说好说，贫道还礼啊！
5: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净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道长，
6: 莫说这些败兴话吧。哦，
5: 何为败兴？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6: 是啊，是啊。
5: 君王还发赏钱？
6: 是啊。
5: 先生不知。 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
0: 哦，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6: 可皇帝。

0: 差不多呀。
1: 对，
0: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
2: 哦，
3: 哎，喝着皇上赐的御酒啊。
4: 是啊，
3: 陛下，
4: 来来来
3: 来，尝尝。
4: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3: 万寿长生，
1: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4: 请
3: 请
4: 请
3: 请
4: 请
3: 请请请
4: 请
0: 哎呦！
5: 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1: 寻亲的？
6: 他是寻亲的。
1: 寻亲？啊！
6: 这人他的亲人。啊！
7: 哈哈哈哈哈！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4: 是呀，
5: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4: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7: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5: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7: 逃走？
5: 逃？
7: 不能逃啊！
4: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7: 就是啊，
5: 你们说的真可怜呐。哎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4: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
5: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
4: 啊。
8: 哎，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啊。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4: 齐天大圣，
5: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4: 好，给，给你。
5: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4: 哎，真的，
9: 真的，
4: 哎，哎，哎，
9: 哎，
4: 哪儿去了？
9: 哎呦，我叫你快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老东西，
9: 就那个老东西，都叫你
4: 齐天大圣。
11: 长老，请用斋饭，
12: 多有打搅。
5: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4: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阿弥陀佛。
5: 好说好说。
11: 说来话长啊，
12: 师傅。
11: 哎，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7: 太苦了啊！
11: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4: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7: 哎，这太不公平了，
13: 真是欺人太甚。
7: 对，欺人太甚。
12: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5: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11: 哎，那道士还会点水。

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三清观宇，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沙师弟，
1: 嗯，
0: 沙师弟，
1: 嗯，
0: 起来起来。
1: 哎，大师兄还没睡呢。哎，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斗大，
1: 真的？
0: 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呢。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1: 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
0: 哎呦，哎，你着什么急嘛？啊，
1: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
1: 不休，偷东西时还续什么礼啊？
2: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你挪一挪吧。啊，不动，
1: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0: 起落。啊，
1: 哎，这边该吃点。
3: 老君委屈您了。

0: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哎，真香，上来，可以吃了吧？
1: 吃吧，
2: 吃吧，
1: 师弟，来，嗯。

0: 你是这个吧？我是这个吧？
1: 慢点！
2: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0: 一定有来历。
2: 好大的胆！
3: 大仙，
0: 说，
3: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2: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是不是啊？
0: 赶紧去看看，
2: 走
0: 走。回去
2: 进去看看，
0: 走，
2: 快。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哎哎哎，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4: 啊，可不是嘛！哎，这是
2: 怎么回事？
4: 什么人？三清爷爷，
2: 来来来来来来来，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4: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2: 大
5: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2: 事不宜迟，来。
6: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0: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6: 啊！金丹圣水，
2: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吧。
0: 这没远了，
2: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7: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6: 哎呀，三清爷爷，
7: 圣水吧，
6: 给我们
7: 一些圣水吧。晚辈小心，不必伏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6: 谢谢，
5: 谢谢，
6: 多谢
5: 了，多谢
2: 三清爷爷。哎呀。
0: 哎，这是我的，
5: 让我先来，
2: 别
5: 抢，别抢！
2: 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7: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6: 是，
7: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5: 是。
0: 我来拿着。
4: 天机在你们，天机不可泄露。
5: 是是是。
4: 多谢天尊。
2: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4: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啊。
2: 你的圣水呢？
4: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

0: 可能就这个
1: 味儿，可能啊，
2: 喝，你们几个蠢妖怪啊，
0: 毛脸和尚，
2: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3: 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4: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0: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5: 对，
0: 把他们押上来。
5: 是，
4: 押上来。
6: 八戒，
7: 对，你看，就是他们，
6: 对，就是他们。
7: 看看，看看，
6: 就是
7: 大哥，你看，
6: 师傅，莫怕，你瞧，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8: 你看，
6: 八戒跟上，
8: 哎，来了。
6: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5: 对，
6: 推出去。
0: 走。
9: 且慢。
0: 去，
9: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0: 这
3: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9: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8: 没见过。
10: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3: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4: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3: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4: 遵命。
8: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3: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5: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10: 陛下不可鲁莽啊。
2: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10: 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2: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5: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2: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11: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2: 先生上哪儿去
11: 求雨呀？
2: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1: 讲什么？
2: 你我都上坛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1: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2: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
3: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1: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2: 妙妙妙，请吧，请。

啊！

0: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
1: 嗯嗯嗯，
0: 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风婆婆，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好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了，
3: 你不行了，
4: 风啊！
0: 哼，大雷公、猎魔，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3: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3: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3: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是是。
6: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2: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7: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8: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师父，
9: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
1: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0: 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舉腹。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

0: 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

0: 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布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束布按摩仪。

0: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0: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7: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守正直而配仁义，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梦。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院的队内选拔赛，到底哪位选手可以成功晋级下一轮的个人排位赛呢？我们精彩继续。
1: 武警海警学院的各位同学请准备，第一题请听题。2026年初，自然资源部监测到江苏盐城至浙江舟山东部海域出现了大量漂浮的藻类汇聚成的金色条带，这种现象被称为是金潮。请问形成金潮这种生态灾害的主角是哪种藻类？请作答。三位同学已经作答完毕，正确答案是 C， 马尾藻。我们来看一下答题情况，只有陈成业回答正确，祝贺。第二题，1988年，中国科学家金庆民随中美联合登山科考队深入了南极腹地，对南极大陆的最高峰进行了科学考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南极腹地考察的女科学家。请问，她考察的最高峰是哪一座？请作答。三位同学究竟会选择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先看一下正确答案 B， 文森峰。答题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这道题三位同学都答错了，很可惜啊。我们来接下来继续进入第三题，请听题。我国科学家命名并发表的海洋生物物种里，首次入选全球权威的世界海洋生物目录年度十大海洋新物种名单的是，请作答。三位同学的作答已经结束了，正确答案是 B， 派大星、背板海星。我们来关注一下答题情况，这道题只有宋佳琪答对了，恭喜。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的是第四题，第四题是视频题。
2: 各位选手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我是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的工程师雷志远。今天我们的题目聚焦神奇的海底森林海藻场，接下来让我们先一同走进这个海洋生态秘境。
3: 海藻场是由大型底栖海藻为主要建群种形成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一般分布在潮间带和潮下带令制底区域，可为海洋生物提供稳定食物来源和优良栖息地。以下不属于海藻场优势建群藻类的是，
1: 请作答。各位同学们都已经提交了答案，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甲藻。我们来看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这道题佳琪和程烨答对了，所以目前他们两个答对数各是两题。四道选择题结束了，武警海警学院的陈成业与宋佳琪均答对两题，比分持平。身为武警学院的抢答手，宋佳琪在手速上优势明显，马上就是最后一题了，不知他能否稳住优势呢？第五题，这道题是一道多选题啊，以下哪些措施有助于保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请作答。这道题成败与否啊，将会决定三位同学谁将晋级。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三位同学都答对了，佳琪跟程烨，目前你们答题数量比是3比3。两位同学答对的数量一样，那我们就看看用时时间。佳琪用时是29.68秒。陈成业的用时是31.81秒，所以这轮获胜将会代表武警海警学院出征下一轮比赛的就是宋佳琪，恭喜你。
0: 接下来要登场比拼的是南京大学代表队，有请他们就位。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你们的第一道题，请听题。海边游泳时，有时会感觉海水的颜色是蓝色，有时却是黄绿色，最主要的原因通常是什么？单选题，请作答。都已经作答完毕了，正确答案是 C。 来看一看你们的答题情况，三位都

0: 回答正确，给自己一点掌声。恭喜各位答对的同学，让我们来听下一题。你们的第二题同样是单选题。大黄鱼是我国特有的海水鱼，有黄鱼一上黄金万两的俗语。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灭绝式捕捞，致使野生大黄鱼捕捞资源即将枯竭。人工养殖技术的发展，使得哪里成为了今天中国产量最大的大黄鱼养殖区？请作答。同学们已经回答完毕了，正确答案应该是 B。 看看大家有没有接住咱们这个有福之城的地气，来看一看你们的选择。啊，只有李成汉同学回答正确。咱们福建宁德的大黄鱼特别的出名啊，欢迎下次来尝一尝。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着来看第三题，请听题。同样也是一道单选题。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水体，其 pH 对海洋生物及全球环境至关重要。近年来，人类活动导致海洋发生酸化现象，海水 pH 测量仪通过将海水中的什么转化成电信号，从而获得 pH 呢？请作答。同学们已经回答完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情况。好的，同样是一位同学回答正确，在这里要恭喜韩俊哲。那接下来呢，你们要看到的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大屏幕。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讲解员孙梦远。在我馆的专题展览《南海精灵馆藏鲸类标本展》中，陈列着一条体长达13米的须鲸标本。我们都知道，须鲸是通过感知水流、触觉、低频率、声音交流以及视觉完成对食物的定位。在磷虾密集的地方，它张开巨口高速冲刺，再通过自己的须板将数以千升的海水过滤出去，以获得自己的大餐。须鲸冲刺、吞食、过滤的捕食方式，主要利用了流体力学中的什么原理？
0: 请作答。好的，我们的同学们已经作答完毕了，正确答案是 B。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回答情况。好的，还是只有一位同学回答正确，这位同学就是李成汉。好的，接下来呢，就是本轮的最后一题了。各位选手要加油，听好你的题目，请听题。这是一道多选题。许多深海生物能够自身产生光线，这种现象被称为生物发光，其主要作用是？请作答。同学们回答得很快，正确答案应该是 A、B、C。 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好的，李成汉和杜思恒回答正确。那么至此呢，我们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了。我们在这里恭喜李成汉遥遥领先，进入到我们下一轮的个人赛，锁定席位，恭喜。
2: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江苏海洋大学的同学们，欢迎三位同学。同学们，第一题单选题，请听题。 气候变暖可能会改变

0: 海洋生物的分布格局观测表明，许多鱼类为了追求适宜的生存环境正在迁徙，它们的迁徙方向是向哪里？请作答。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向两极高纬度海域迁徙。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只有晚香回答正确，恭喜你。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道题，请听题。在天气预报当中常说的台风和飓风，它们本质上是同一种天气系统，请问以下哪个选项是划分它们的主要依据呢？请作答。三位同学已经回答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发生的地理位置不同。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恭喜三位同学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请听题。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交往的重要纽带，历史上大量域外作物沿着两条丝绸之路被陆续引入中国，下列物种当中哪种不是经由海洋传入我国的？请作答。三位同学已经答题完毕，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D， 胡萝卜。各位的答题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很可惜啊，三位同学都回答错误了。我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解释。我们常见的食物当中，比方说带胡的食物，像是胡萝卜、胡麻、胡桃等等，这些呢都是通过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所带来的。而带有番的食物，比方说像番薯、番茄，大多呢是在美洲被发现之后，经由海上传向了世界各地。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下一题的答题，这道题呢是一道视频题，同样啊是一道单选题。
1: 大家好，我是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洋中心陈曦，长期从事沿海鸟类调查工作。海鸟是自由的精灵，它们以灵动的身影、嘹亮的鸣声和与大海共舞的姿态，成为海岸线上亮丽的风景。鱼鸥就是这些精灵中的一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被科学界所遗忘。这个名字既记录了科学认知的曲折，也隐喻了其作为生存移民的生态地位。大家知道下面的图片中哪一张是鱼鸥吗？
0: 请作答。这位同学已经把答案都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的选择是 C， 这张图片是鱼鸥。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这道题很可惜啊，三位同学都回答错误了。好，还有最后一题，目前的比分是陈刚答对一题，晚香两题，思成一题，加油啊，都还有机会，代表你们的学校去继续征战。第五题，请听题。溴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阻燃剂、石油开采、杀菌剂、农药、感光材料及医药等方面。地表当中99%的溴存在于海水中。我国海水提溴产业化的生产工艺主要包括哪些？看好啊，多选题，同学们，请作答。各位同学已经把答案都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选择是 A 和 B， 我们来看一下答题情况。这道题也很可惜啊，三位同学的答案都是错误的。通过这轮的比拼，五道题已经结束了，所以吕婉香同学以两道题胜出，你将代表江苏海洋大学决战最后的总决赛，恭喜你。
2: 可以说啊，这个环节是紧张激烈，扣人心弦，我们的每位选手都拼尽了全力，奋勇争先。那在这儿呢，也要向大家报告本轮成功突围挺进个人赛的同学，他们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王毅赫，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程义军，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张廷硕，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宋佳琪，南京大学代表队李成汉，江苏

0: 海洋大学代表队吕婉香，恭喜六位同学，
1: 恭喜各位。
0: 下一场我们将开启个人赛的巅峰对决，敬请期待。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2026年高考拉开序幕，福建气象祝莘莘学子们无惧风雨，旗开得胜。今年高考期间，福建多强降雨天气，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当地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候考的时候，如果遭遇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及时躲避。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地带，提前规划好复考路线。

0: 号的时候，全省呢是大雨滂沱，一些地方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到了九号，降雨强度减弱，明显降水主要是分布在中南部，这里依旧会有大雨，南部沿海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十号，全省天气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一带有中雨残留，局部将会有大雨。近期多降水天气，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天气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福州小雨转大雨，24到32摄氏度；宁德雷阵雨转暴雨，24到29度；南平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三明小雨转暴雨，25到32度；龙岩小雨转大雨，24到31度；漳州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厦门小到中雨，25到31度；泉州小雨，25到31度；莆田小到中雨，26到32度；平潭小到中雨，24到29度；台北小雨转大雨，24到27度；台中小到中雨，23到30度。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
3: 哦，
2: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3: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1: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农历4月22日，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1: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福建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各项指标综合评价为国家监测以来最好水平，高分生态答卷如何取得，稍后解锁。
1: 九九围攻实现从靠山吃山到仰山富山的绿色蝶变，东南西西风专栏来看丑岭的选择。
0: 发展未必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泉州实施技术改造，发展循环经济，让传统产业长出绿色生产力。
1: 宁德通过科学生态治理，让海湾回归蓝色，重获生机。
0: 以最严法规守护绿水青山，福建生态司法不断创新，35件案例入选国家典型。
1: 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考今天开考，全省26.79万考生复考。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校长丁奎岭一行。周祖义表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十五五”时期福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的有力支撑。希望双方在高校科研交流、高端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特别是在新能源产业和航海装备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省校携手共赢。杨振斌、丁奎林表示，上海交大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紧密结合福建发展所需，全面推进省校战略合作，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学科综合优势，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培养输送更多人才提供更多智力支持。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了相关合作协议的签订，省领导吴学林、王永礼参加会见。
1: 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公布2025年福建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晒出了一份硬核生态成绩单。福建森林覆盖率连续47年居全国首位，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各项指标综合评价为国家监测以来最好水平。
0: 那么福建是如何取得这份高分生态答卷的？今天我们带您上山下海，解锁福建的生态密码。第一站，我们来到南平政和丑岭村。
1: 这个丑字曾被写作愁苦的愁。1997年3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来到这里调研，提出要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牢记嘱托，当地摒弃砍树致富的老路，走上了生态优先的发展新路。
2: 我家的海拔是1070多米，高山区的茶叶是我家特色。
3: 眼下是政和白茶大量上市的时节，在南平市政和县外屯乡丑岭村，返乡创业青年黄林新的直播间也忙碌起来。
2: 打开大门就能看见大山，那粉丝基本上看到我的直播都会先问啊，你这个地方是哪里？非常的美，有的时候运气好还可以看到云海，觉得好像在天上的感觉。
3: 黄林新和爱人原本在广州经营茶叶、香菇等土特产，后来回乡创业，做起了直播带货。
2: 茶叶的来源、产地、地方、环境啊好，那我们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生态环境比较好，回头客比较多。
4: 依托佛子山的生态优势进行直播带货，去年我们有的直播间帮带了附近的乡村村民，售卖了20000多单的农产品。
3: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外屯乡发展的根基，直播带货成为乡里的一项支柱产业。可在过去，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5: 丑岭村在半山腰，交通很不方便，以前被人叫做丑岭，也就是花丑的丑。后来从1995年开始，大家种起了香菇，收益好，进效快。
3: 1997年3月8号，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来到南平市政和县外屯乡丑岭村调研。当时的外屯乡与政和全县一样，循着菇菜猪起步、竹茶果致富的发展路子，开展种菇、养猪、植竹

0: 但由于大量种菇，树木被砍伐，生态环境也受到破坏。
1: 当时全县呀，年种香菇达到了8000万担，需砍伐的阔叶林木材呀，4万立方米以上。
0: 传统种菇需要砍树作为香菇菌棒的核心培养基，香菇和树木该如何抉择？习近平在筹岭村口的竹林小道上，远眺前方形似佛像的佛子山说：“筹岭村靠山吃山，种菇这条发展路子是对的，但是要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临别前，他又叮嘱：“这里自然风景很好，不能老砍树，要改变发展思路。”发挥山区的生态优势，既要保护好青山绿水，又要让村民富起来。
1: 总书记的话深深触动了我，我们立即思考起未来的路怎么走，也去很多地方向别人学习请教。
0: 经过认真研究，外屯乡率先在全县提出少种香菇多户树，保护生态也致富的发展理念，保护森林资源，积极谋划佛子山风景区。筹岭村一方面进行20多年的封山育林，并划定生态公益林，不允许随意砍伐；另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放弃毁林种菇，优先发展竹茶果产业和林下经济。
2: 我们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条铁律，宁可舍去快钱破坏型生态项目，也要守住生态底线。
0: 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推动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木兰溪防洪工程等重大生态保护工程，并于2000年推动福建率先在全国探索生态省建设。2002年8月，福建被列为全国第一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生态文明建设站上了新的起点。2004年11月，经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出台。2006年4月，福建省政府下发关于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全面推进生态省建设。2014年，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2016年，成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14-5时期，福建森林覆盖率达65.85%，连续47年居全国首位。外屯乡的森林覆盖率从1997年的约60%提升至85%，端上了生态碗，吃上了旅游饭。
3: 引进项目首先考虑的是生态友好的项目类型，利用闲置的房屋改造提升，发展民宿、小酒馆、露营地等多个文旅项目，让村子从脏乱差变成现在的宜居的国家3A级景区、省级金牌旅游村。
0: 最近，外屯乡计划依托政和县全域精品旅游线路，拓展环佛子山旅游开发项目，通过串联林崖观景台、星空露营地和云居民宿集群，把筹岭村打造成高山避暑打卡点。
2: 从过去砍树种菇的生态破坏型经济，转向现在靠山吃山、发展康养旅游的生态保护型经济。2025年，筹岭村旅游营业收入达到1132万元。
0: 如今，从生态银行到碳汇探索，从绿色矿山建设到陆海统筹生态修复，从林权确权登记到林下经济融资，福建走出了一条颜值同生的生态环境发展路径。今年5月，福建省15-5生态省建设暨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获批，围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等方面提出重点工作，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从曾经的筹岭到如今的省级生态村，外屯乡筹岭村的蜕变印证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从来就不是2选1的单选题，而是双向共赢的必答题。守住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福建数十年深耕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实践，让绿色成为富民兴业最亮的底色。
4: 这股绿色春风从闽北山区吹向了巴闽大地。提到泉州，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发达的制造业。作为福建民营经济龙头，泉州正经历一场绿色大考。

0: 拒绝保护与发展的二选一，企业通过实施技术改造，发展循环经济，让传统产业长出了绿色生产力。
1: 制造业是泉州的立世之本，老产业如何突破成长瓶颈，发展与生态提质如何双赢，绿色转型就是泉州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答案。
2: 泉州天骄妇幼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把低碳理念嵌入生产全链条，企业搭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依托全自动智能生产线、园区数字化管理系统等，精细化控制资源损耗，让老牌轻工企业走出一条环保增效的低碳新路。
3: 目前企业生产自动化率达到97%，通过节能设备升级，每年能省超100万元电费。
2: 龙头企业带头转型，带动整个园区迭代升级。洛江经济开发区清洁能源使用率达98.92%，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达78%。园区现已培育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
4: 通过完善绿色制造、低碳能源、智慧治理三大体系，打造全省工业园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标杆。
2: 传统制造焕发新生，循环经济也跑出了发展加速度。位于南岸的海西再生资源产业园，瞄准再生资源污染管控难、资源化利用率偏低等顽疾，通过集中整合、标准化运营整治行业乱象，搭建起废塑料、再生颗粒、塑制品、废旧家电、拆解、金属精炼等闭环产业链，资源综合利用率由60%跃升至90%以上。
5: 园区业务覆盖废旧金属、废塑料、废弃家电等各类再生资源，入驻小微企业100多家，废弃物都能实现无害化处理，再生资源可直接供应给本地的轻工、水暖等企业，服务本地制造业发展。
2: 作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城市，泉州的绿色制造体系正在全域铺开，多点开花。去年，全市12个节能技改项目入选省级重点库，石化、纺织、建材领域一大批节能改造项目落地见效，成为产业降碳主力军。目前，泉州拥有8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省级绿色工业园区7家，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单位数量稳居全省首位。
6: 如果说泉州的绿色转型是加减法，那么宁德的蓝色海湾保卫战就是一场治理之战。曾经，这里的海面被密密麻麻的鱼排覆盖，破局之法在于退。当地清退26万口网箱鱼排，让这片蓝色海湾重获生机。
7: 大家看，这片碧海滩图，这是宁德人最引以为傲的蓝色宝藏。几年前，这里也曾面临养殖泛滥、水质污染的难题。
8: 海上养殖是沿海群众代代传承的富民支柱产业，但过去粗放无序的盲目扩养，致使近海鱼排密集、水流不畅，既破坏海洋生态，还造成水滩品品质滑坡，养殖户收益连年缩水。为破解生态与产业发展矛盾，宁德开展超规划网箱养殖整改工作，告别以牺牲海洋环境换取短期经济效益的发展老路。
9: 仅2023年的11月份，我们超规划的面积就达到了546.74公顷。截止目前，我们已经清退了超规划养殖网箱26万多口，逐步实现了科学养殖、生态养殖和绿色养殖。
8: 本次整治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在清退违规养殖设施的同时，科学划定合规养殖区域，引导渔民规范生产、转型升级。通过标准化升级改造，原先随处可见的老旧木质鱼排陆续替换为新型的环保塑胶鱼排，给拥挤的海面松绑透气，近海海域空间布局焕然一新。
10: 密度减少了以后的话，水质也就好起来了。对养殖的话，比如海参、黄鱼，都会好起来。
8: 生态治理有减量整治，更有增量修复。在整治无序养殖乱象之余，宁德同步推进红树林补植、增殖放流等修复工程，并建立滨海湿地长效管护机制。如今水质改善，生物群落恢复，候鸟回归，海湾重现水清滩净、生机盎然的美景。
0: 法治是生态保护的坚实底座。

0: 近日前发布了生态司法五年成绩单，35件案例入选国家级典型，多项创新写入最高法工作报告，不仅严惩，更重修复。从生态技术调查官到修复监督人，福建司法形势不断创新，刚性护航让绿水青山的底色更稳。
1: 生态司法的福建实践成果丰硕，漳州法院首创生态技术调查官制度，聘请生态环境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全程参与案件审理。省法院与省林业局协作，在全国首创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司法赔偿机制。龙岩法院联合水利部门，首创水土保持司法探绘机制，巩固提升水土流失治理常听经验等。2025年3月，泰宁县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滥伐林木案时，首次聘请案发地村委会干部为生态修复监督人，聘期3年，全程监督被告人捕植复绿及抚育工作，确保了树苗成活率达标。这项生态修复监督人机制被写入今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并入选福建法院十大改革创新亮点举措。
2: 生态修复监督人机制解决了传统模式下司法机关介入有限、行政主管部门主导但力量不足的痛点，破解了生态修复周期性长、监管不到位的难题，提升修复质效。
1: 当前福建生态司法的创新还在持续探索。
3: 今年呢，我们打算与省海渔局、省检察院共同合作，建立在非法捕捞案件中统一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的量化标准和司法赔偿机制，实现蓝碳司法的提档升级。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在全省推广三民法院首创的生态修复监督人机制，做好生态修复的后半篇文章。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五年来，福建法院一审审结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案件3932件，追究刑事责任6713人；一审审结生态环境资源行政案件2088件，促进行政机关高效履职。全省法院判令当事人缴纳各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2.2亿多元，推动受损生态环境有效修复。这其中有一个下降的数据值得关注。
4: 五年来，全省法院受理各类一审生态环境资源案件，由2021年的2438件，下降到2025年的2137件，降幅12.35%，充分反映了全省法院服务保障生态环境依法治理取得积极的成效。
5: 福建法院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多个首创的生态司法保护机制，为全国生态司法贡献了福建样本，对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的目标提供了法治支撑。
0: 生态好不好，家乡人最有发言权。最后，我们跟随三位家乡生态推荐官，换个视角看福建。
6: 这里是厦门的城市新客厅五元湾片区，属于岛内中心城区的核心位置。而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特意留出了40公顷给野生鸟类，那就是我身旁的五元湾丽猴峰湖自然保护区。
7: 这块应该算是在岛内算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厦门专门为了这种鸟，当时这种鸟还不是二级保护动物的时候，它筑巢之后整个市里面就成立了保护区，管护的人员就是以接力的方式给它营造适合它生存的环境。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梅花山南麓的国家森林公园红豆杉生态园，这里有近300亩的原始森林，密集地耸立着1000多株的南方红豆杉，同时这里还分布着许多浙江润楠、田株、猴欢喜等常绿阔叶树，得天独厚的古树群落是珍贵的天然生态宝库，是龙岩市常年常态化生态管护与植被保育的见证。

0: 溪的天然屏障，也是净化近海水质的生态滤网。
1: 制定精准的巡护路线，通过海上、陆上巡护，还有加强与部门的联动，包括我们的海洋渔业局、海警，还有当地的政府部门的联合执法。另外一个，我们也建立一个视频监控系统，还有通过无人机巡护，全方位的，保证我们红树林生态系统不被违规违法破坏。另外，我们要做生态修复。
2: 从厦门城市核心区的40公顷生态留白，到梅花山的生物宝库，再到张江口红树林筑起的绿色海岸屏障，福建正以系统治理守护生态环境，以科技赋能提升保护效能，以久久为功厚植绿色家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八闽大地徐徐展开。
3: 福建高分生态答卷的背后是执政理念的深刻蝶变，是持之以恒的治理作为，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样本。绿色发展，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摒弃短期功利思维，以制度压实责任，以治理破解难题，以守护惠及民生。八闽大地生灵频现，草木葱茏，海湾复苏，坚守生态初心，深耕绿色发展，美丽中国的福建答卷值得高分。
4: 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考今天顺利开考，全省26.79万考生满怀美好憧憬，迎接人生第一场大考。社会各界开启暖心互考模式，保障考生顺利复考。
5: 高考第一天，我省各考点外，不少考生家长身着旗袍，手持向日葵，为考生们加油鼓劲。
6: 早上来送考，我这个心里又紧张又激动。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从容应考。
7: 希望孩子们能够安心的去考试，放下所有的包袱，全力以赴。
5: 为确保高考顺利进行，社会各界形成强大的后援团，开展高考暖心服务。
8: 提前进行排查，然后保障周边的道路的畅通安全。
9: 提前对考点线路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并配备了应急发电车，做好了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预案。
5: 寒窗磨一剑，今朝战芳华。在这场青春大考中，社会各界人士也祝愿各位考生从容落笔，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
10: 希望孩子正常发挥吧，沉着冷静。
11: 祝所有考生妙笔生花，金榜题名。
12: 祝所有学子旗开得胜，高考加油。
3: 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通知，向全国推广新一批41条综合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其中包括厦门的17条经验做法，主要聚焦5个方面，包括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场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优化城市更新和要素保障等。商务部、财政部近日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20个城市入选，漳州榜上有名，为福建唯一入选城市，将获中央补助资金2亿元。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高叔叔。
1: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我们俩还有照片。哦，
1: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3: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点。
2: 庄师傅，我们俩。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歌来。
4: 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女儿长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 2.0。

0: 1.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

0: 地方全部给他攻克，全部补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2: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注意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3: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4: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进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5: 我们将围绕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3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6: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祜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2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7: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6: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6: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

0: 交付。
1: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2: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3: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4: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 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

0: 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行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

0: 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1: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范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 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

0: 或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六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百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百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百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六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六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六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家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家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落，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3: 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庄叔啊，刘部啊，今天呢是我和李燕的婚礼。
3: 这咋的？
2: 咱家对我们家
3: 叫叔了，
4: 是跟叫叔。
2: 台上是生父，台下是养父，但是我这辈子呢，只叫王怀志吧。哎，
3: 这孩子，
2: 因为我只有一个姓，以前姓王，现在也姓王。
3: 那你考虑庄叔感受了吗？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4: 不是，我爸给我买房子，又给我操办这么隆重的婚礼，他干什么？
3: 把你养大的是你庄叔。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

0: 刘成，我后天早上就要回去了，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1: 行，谢谢爸，那我就这样，我开诚布公了啊。我想了一下，独自这条路呢，肯定是走不通的，还是得合资，这是将来的大趋势。爸，您看您，
0: 我已故的夫人，他们家族在香港确实做点生意，但规模有限。那这个厂子。 和机械厂合资肯定不匹配，另外有个人的钱呢，在内地买几套房子还可以。合资，我不想冒这个险，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1: 爸，我在想，您能不能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您想，您在香港注册完公司，您再回到机械厂来考察。 到时候我把外办呀、有关的一些事领导啊都请来，然后我们这不是假的吗？这不是假的呀，爸。这怎么能是假的呢？您看，合资合同是真的，机械厂是真的，咱们在香港的公司也是真的，没有假呀。
0: 爸，其实啊，头多头少都没所谓的，主要是这个合资合同，
2: 这是假合资啊。
0: 刘璋，这种弄虚作假。
2: 犯法的事情怎么可做不得？
0: 爸，这不能算是弄虚作假，也够不上犯法呀，对吧？您这个香港的公司注册完了之后，国家的政策也会偏向某工机械厂，而且很多对于国企的那些条条框框都不复存在了。
2: 你不怕出事吗？
1: 不会出事的，爸。很多厂子现在都这么干，只要您把香港的公司注册下来，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我来安排，好吗？
2: 刘成，别人这么做，出不出事我不管。 但是我知道你不能出事。为了你，为了圆圆，我不会同意的。我回香港之前会给圆圆留下一笔钱的，算是我这个做父亲对女儿的一点补偿。这些钱足够你们能够好好生活过日子的。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
0: 爸，
2: 刘成。
3: 人可以有野心，但是得用到正道上。我们厂规模呀，不比其他机械厂，这之前就是个乡镇企业，所以起步比较低。哦，
4: 厂子的底子是乡镇企业，主力来自国企，这挺有意思的。
3: 哎呀，最开始啊，两拨人也互相看对方不对眼儿。这个国企的呢，觉得人家乡镇企业的吧干活太糙啊；这乡镇企业的呢，觉得咱国企的人呀太懒。
4: 那怎么解决呢？哎呀，那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干活呗，是吧？<笑>那还不打起来呀？我爸给我支了个招，他说人呀都是向好学好，这两拨人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也都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对方的优点。我再在奖金上做些鼓励政策，这两股绳就拧到一块了。
2: 行，上阵父子兵，你们爷俩挺有办法。
3: 哎呀，也不算啥办法，反正。<笑>

0: 呗，对吧？来，走这边，这边。
1: 今天啊，就咱仨人，啊，咱也没叫别人，意思呢，就仨人咱在一块儿哈，这个吃点喝点，咱说说这个提起话。
2: 嗯，这么多菜，还有饺子，还有鱼肉面，这实在是让我谢谢啊。
1: 谢啥呀你？
3: 这饺子是海胆馅儿的啊，仙剑抠了一下午这刺锅子。哎呦，
2: 我差点忘了，这海胆还有个刺锅子的小名。
1: 是，哎呀，明天你就回香港了哈。老话说呢，这个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这个海胆馅饺子呢，我是想让你尝尝这个家乡的味儿。之前咱不是说你走之前我得让你吃上这个鱼卤面吗？那干脆就饺子面，咱就一块儿来了。哈，这饺子呢，欢送你，明天回香港啊。这面呢，欢迎你下回再来啊。
2: 谢谢，谢谢你们想的这么周到，这份情我心领了。哎呀，来，这第一杯，我敬你们两口子。
1: 哎，这头一杯酒本来说我们两口子这个敬你呢，那你提了，那我俩就喝呗，啊，来，
2: 我先跟他敬啊，
1: 来，
4: 好嘞，下车吧。穿过这个长廊，不远就是夜市了。
3: 哎呀，这香港什么都有，给他们买什么呀？哎，
4: 所以才要给人买有特色的东西。刚听你说，王先生这个人还挺明事理的，人不错。
3: 明事理？把老婆孩子都抛下了叫明事理？
4: 他那也是迫不得已啊。他要不跑的话，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怎么了？
5: 对，自从我在歌舞团出了事，
2: 小曼就跟我吃苦受罪，遭人白眼，日子就再没有安生过。
3: 哎，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就别提了。
1: 就是，来，老王大哥，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
2: 啊。不，
1: 来，
2: 我一定要提。
5: 我平反的事，还是你帮我办下来的。
2: 这份大恩大情，我这辈子都要回报。
1: 哎呀，回报啥呀，大哥，这当年啊，为了给你摘这个帽子，这小曼呀五东六架的啊来回给跑，那腿都快跑断了。这到那儿呢，你还得看人家脸色，听人家那个冷话。哎，而且当年那俩孩子呀在哪儿都受气，我是真心疼。
2: 先听老弟，我心里有数，你那个时候能帮忙，就是给小曼和两个孩子雪中送炭。哎
1: 呀，事儿不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事儿你放现在那算啥呀，是不是？咱往前看，咱不回头想以前的事儿啊。
2: 还有圆圆和圆意，正是吃饭长身体青春叛逆的时候进了你的家。
1: 那俩孩子都挺懂事的，都好孩子。
2: 他们多吃一口，你的那几个孩子就少吃一口。
1: 哎，老王大哥，你别说了啊，你说了一晚上谢谢了，你听我说一句行不行？
2: 好，
1: 来，
2: 你说。
1: 这么的，咱俩先把这杯酒干了。
2: 对，干。嗯。
1: 哎呀，我得谢谢你啊，你跑了，要不然啊，我找不上像小曼这么好的媳妇儿。
3: 你喝多了吧？你都开始说胡话。
1: 我咋喝多了？我这实事求是嘛，对不对？我说都实话，心里话。
3: 你这杯别喝了。
1: 你看，
2: 小曼，哎，
1: 就是你。
2: 来，谢谢老弟。哎，
1: 来，
2: 喝
1: 啊。嗯，
2: 这就是命。这就是运啊。
4: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王先生跑啊是迫不得已，生气了？
3: 要是你，你会跑吗？
4: 这很难说，那得看跑啊是什么原因，不好确定的。
3: 你们男人吧，就是一丘之貉。
4: 你这么说就过激了。那我问你，如果真的像王先生那样被人传死掉

0: 好了，那你会不会像苏阿姨那样嫁人呢？
1: 会。
0: 那苏阿姨改嫁了，那你能说苏阿姨人不好吗？哎呀，所以啊，不能因为一个男人无缘无故的失踪，就说他薄情寡义，也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改嫁，就说他水性杨花。
1: 你这，
0: 我说的不对吗？
1: 你这就是把无理当歪理，把歪理当道理。
2: 我说的都是正理啊！行吧，不跟你犟，你也犟不起来。
3: 也是到了。哎，要不刷碗这玩意儿我来呀？
4: 你拉倒吧，说话都接不上溜了。
2: 这点酒算啥呀？我跟你说，是老王大哥刘成给掺走的。
4: 你没喝多呀？
2: 我姓啥？你姓庄，可真能装。哎呀，我这不装啊，这有些话我就得在肚子里憋一辈子。什么话？他要是不走，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媳妇儿？
4: 多大年纪了还争风吃醋？
2: 哎呀，小妹妹呐，这辈子呀，只许我疼啊！
5: 来，和你一块儿耍。王先生，您放心吧，以后厂里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6: 这咋还叫王先生呢？你叫大爷。
7: 叫大爷多土啊！香港人都叫 uncle。
2: 哎呦，这电视里这老 uncle 的，安啥扣啊？好听吗？那个，你叫大爷多响亮啊！叫大爷啊！
8: 对，就叫大爷。姐姐。
2: 你不用跟我汇报什么，你办事，我放100个心。行，那就谢谢大爷了。哎，
8: 大爷听着挺好的，大爷听着像一家人。
2: 对，这好好说的对，咱以后就是一家人啊。有空常回家看看，
8: 回，一定会。谢金老弟，往后我们要常来常往。
2: 对，大哥，咱以后咱常来常往，咱多走动，越走动越亲，是吧？
8: 是啊，袁毅和李燕也会常回去的。
2: 咋的？回不回来啊？
8: 回来。
2: 我跟你说啊，臭小子啊，这人啊跟树一样，这小的时候吧都想往那天上长啊，不管你将来长多大啊，你长多粗，那根儿还都在这儿呢，知道吧？
8: 这话说的对，这些年我太有感触了，人也好，树也罢，这营养全都在根上。
1: 是。
8: 哎，刘成怎么还没回来啊？
2: 哦，现在车多，我不好停。爸，爸，我妈以后就托付给你了。
9: 你们俩这个去了香港之后啊，有啥事儿啊，多跟你爸商量。你爸这岁数也不小了，你们俩勤快点，好肩膀后多张罗张罗啊，伺候好老爷子。
1: 放心吧。
8: 干妈，我们就走了。
10: 爸，呀，过来了，办好了吗？啊，都办好了。刘成，你跟圆圆要照顾好你们妈妈，另外，你们也要好好的。
8: 哎，
1: 爸，你也多保重啊，有什么事你就让圆圆干啊。
8: 放心吧，姐。
2: 贤妮老弟。哎，啊。
1: 那就再见了。哎呀，
10: 多保重，多保重啊！好，那我们先走了。哎，走吧，
2: 再见，走了啊，都回吧。嗯，袁毅，干嘛？
1: 一定要好好的啊，互相照顾。结了婚就不一样了，踏踏实过日子。
10: 知道了吗？放心吧。
2: 放心吧，啊，走，回去。
1: 哎呀，
2: 绷着点儿啊！别哭啊，你孩子看难受啊。
1: 人家还没去过香港呢。他原来
2: 不在深圳待过吗？深圳到香港没几步道儿啊！啊！
1: 哎呀，
2: 哎，刚才他谁叫我爸了，听见吗？
1: 把他养这么大，叫你一声爸还不应该，他把你乐的。还不是跟他亲。

0: 我们家走了，到了那花花世界，还能不能回得来啊？哎呀，放心吧，啊，行了，咱能回来啊，能回来。行了，拐弯了，拐弯了，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回家，回家，回家，咱走，走。
1: 哎呀，徐杰，你拿着圆圆爸爸这笔投资。

0: 给三合厂投资，哎，
1: 你们先去一点。
0: 对，老王大哥还说呢，他挺遗憾的，这没能帮上你。嗨，我这边没事儿，投给学习比投给我强，投学习的投私人，投我投公家不一样。哎呀，
1: 这甭管是投你这个公家啊，还是投你这个私人，你俩都得好好干。
0: 明白。啊，我知道，其实王先生原本是想投给机械厂的，可是机械厂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那点钱解不了渴。
2: 投给学习能解决很多问题，
0: 那这么说，是你给老王大哥的建议了？嗨，我就是谈了点我个人的看法，最终决定还是得听王先生的。
3: 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谢谢你，一直这么帮我。
0: 行了，一家人谢什么呀？得了，爸，我那边还有个会，我先走。
1: 行，你忙去吧。
0: 爸，那我先走了啊。接我先走了。走了啊，庄叔。
1: 哎，
0: 走吧。
1: 你车在哪儿呢？在那边。啊，走。走了吗？谢谢你能来送我爸啊。哎，于公于私，我都应该送送老爷子。他也真是上岁数了，哼，谁亲谁疏，谁远谁近都分不清楚了。
0: 你到底对他还是有意见哈？你真逗！我要说我没意见，你能信吗？放着我这个亲女婿不管，把钱投给情敌的儿子，
1: 那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0: 那我怎么说我有意思啊？老爷子记挂着你妈这事儿，你不会看不出来吧？你妈也真是够绝情的。那老爷子心里能不难受吗？他心里有气呀，他故意把钱投给庄学习。
2: 那就是
0: 报复你妈，报复我。
2: 刘成，你这么想，我真是没想到。
0: 那我怎么想啊？我怎么想？你说说。我跟庄学习比，谁远谁近，老头子心里能不知道吗？
2: 那你之前不也说了吗？他那点钱对于机械厂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0: 那不是钱的问题，是态度。
2: 哎呀，行了，我不想和你吵。
0: 我爸已经回香港了，你妈的病情也基本稳定了，咱俩之前说好的事赶紧办了吧。
1: 什么事儿啊？办什么呀？
0: 我告诉你，王媛媛，你就死了，离婚这条心吧。啊！
4: 不是刘成，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啊你？
0: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呀，你得为自己活，我也得为自己活呀，我得活个痛快呀。
4: 那你不能让别人不痛快吧？
0: 你掐呀你！哎呀，我告诉你。
5: 有人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他活得不痛快。咱家这客人呐，嘴都让你喂刁了。你一不在，哎，就说我俩那饺子味儿不对。
6: 咋可能呢？咱这馅儿都一个味儿啊。
5: 是呢，那我就按你说的配的馅儿啊。
6: 人家一吃就说不对呀，你说咋整？你要么说是中国饭呢，也好做，它也不好做。你说好做吧，谁都能给做熟；你说不好做吧，这明明一样的东西，一样的配料，那不同的人做，那就是不一样。
5: 那可不咋的。那你说，咱家这些客人里，谁嘴最刁啊？
6: 谁呀？
5: 方亮呗。
6: 那方亮都能吃出来谁做的，标签都给你贴上了，那不是好好做的，人家真不吃，真的假的？
5: 寻思你刚刚说谁呢？好好，你看人家方亮都胃都跟你跑了，你还不赶紧拿下？你再发展一步。
6: 也是，你说都拖这么久了，那不行，该解气的呗。
5: 结啥呀？我俩现在这儿挺好的。
6: 那你不想，他还不想呢。
7: 他没说过。方小姐，方总来了，还带了几个客人。
8: 哦，行，我去看一眼啊。哎，你看你嘴上说不行，跑的比谁都快。
7: 我真没有想到，你个饺子能做出这么多的花样，而且都这么好吃。
6: 来了。
7: 哎，好。啊，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孙老板，新加坡来的大老板，刚才一直在夸你的饺子好吃，能得到他的夸奖不容易。
6: 孙老板您好，谢谢啊。
9: 你是这里的老板娘？
6: 对，我姓庄。
9: 庄老板好。
0: 我走过世界上的

0: 多地方，也品尝过好多的美食，但是能把饺子做得这么好吃，这么绝，就是你们家。哎
1: 呦，谢谢您啊，您这话真是过奖了。
2: 饺子来了，
1: 啊，来，海麻馅儿饺子，这是我们店的招牌。很多客人都冲这来的，你们趁热吃啊，
3: 闻着就香。哎，庄老板，
0: 麻烦你，我们今天呢确实有一点点的饿，这样，这个，每样再加一个。哎呀，
1: 行，好，那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去忙，我先忙啊。
0: 你去忙了。哎
4: 呀，真看不出来呀，这帮人咋这么能吃？
5: 可不咋的呢，那狼吞虎咽的，一口一个呀，那烫的直吸溜，生往下咽呢。
1: 人一开始也不那么吃啊，
5: 一开始装的呗，现在吃着吃着原形毕露了。
6: 你那嘴都咧到后脑勺了。
2: 哎，好好，你说是不是这新加坡人条件不行，饺子都吃不上，
1: 是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过呀。
7: 好，他们说再加两屉。
1: 再加两屉、啊、
5: 还加呀，这都供不上六呢。哎呦，哎呀妈呀，这帮人那还是肚子吗？赶上面口袋了。哎呀，
1: 不是，你这是不是有点眼大肚子小了？这不一会儿吃不完啊。
7: 他们说吃不完没关系，打包再走。
1: 打包都坨了。
2: 方总，这新加坡人这么爱吃饺子？
7: 这你就不知道了，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爱吃咱们这儿的饺子。
1: 哎，你快去帮帮我，你把那围裙穿上帮我。哎，
7: 好。
1: 记得洗手啊！哎，
5: 你洗完赶紧过来擀皮儿啊！我这手都要抽筋了。
7: 好，哎，饺子来喽！啊，
0: 不好意思，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庄老板，麻烦你把这些饺子给我打包。
3: 打包啊？哎呦，
1: 你看我刚就说人可能吃不下了吧？哎，行。那我把这些饺子给你们打包了吧。
0: 没有关系，正好今天我要回新加坡去啊，把这些饺子都带给家里人，让他们也尝一下。
1: 孙老板，您是要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
3: 对啊。
1: 哎呦，那不行啊，我不能让您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我这饺子啊都是海鲜饺子，这要真回了新加坡，那都不仅是坨了，那就真的不新鲜，不能吃了。这样，我把这饺子给您退了吧，我也不收您钱。
3: 好好，孙老板想带回去就让人打包呗。哎
1: 呦，孙老板再喜欢吃，我也不能让人吃不新鲜的饺子。这样，你们要真喜欢吃，下回来的时候我多送你们两屉，行不？但今天这饺子我肯定是不能让您带走的。
0: 我还真的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做生意的。王亮，眼光不错。OK， 听庄老板的，把饺子都退掉。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邀请庄老板你去新加坡开一家饺子店。你做的饺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但是缺点就是店面太小了。做生意要想做得长久，目光一定要看远一点。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饺子发展到海外去。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的工资。不要嫌少，我说的3000块是新加坡币。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的名片。考虑好了，随时可以联系我。
1: 你刚刚说他们那儿1块钱顶我们这儿多少？
3: 5块。
1: 5块？啊，那他刚刚说那一个月工资3000，不就是
3: 15000？
1: 哦，15000啊！可一个月15000？
3: 怎么，小财迷心动了？
1: 一个月15000，这搁谁听着不心动啊？我刚刚底下听他说，我以为他随口一说的呢。
3: 我跟你孙老板以前做外贸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这个人挺讲诚信的，出了名的一根筋，你的饺子被他盯上了，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1: 他呀，要是在咱这儿，那是我不放过他。这么多钱呢？
3: 孙老板上飞机之前给我打电话。

0: 再三的拜托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促成了。他说，只要你同意，随时可以去新加坡开店。
1: 咋开啊？你说我这做饭的所有原料、食材都在这儿，我去那儿咋开啊？
0: 这人家都替你想好了，食材可以空运。
1: 空运？ 空运得花多少钱啊？这多大一成本啊！人家真是看上你的手艺了，这才不惜下血本。你觉着呢？
0: 这事儿得看你。
1: 我这人啊，恋家，我实在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没有那赚大钱的命，是吧？真的，那也不早说，害得我提心吊胆的。不想让我去啊，听这么半天，我以为你想让我去呢。
0: 我也不能只考虑自己。
1: 想不到刘成心里的怨气这么大，早知这样，真应该劝劝王怀之，多少给季谢成投点儿。给他多少合适啊？他现在胃口大得很。这刘成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哎呀，行了，妈，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的，别操心啊。 一个人挺好的，那说明问题严重了。这啥奇谈怪论呢？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日子要是过得别别扭扭的，那当然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好。归根结底还是得看跟谁过，和谁过不是过呀？那可不一样啊，有些人家过的是锅碗瓢盆，有些人家过的是鸡飞狗跳。 虽然都是有动静、有声响，那滋味是不一样的。妈，那你说，我爸和庄叔，你跟谁过得更有滋味？跟你爸，虽然也没有鸡飞狗跳吧，但还是我顾他多呀。在别人眼里，我们俩是相敬如宾，可是我心里觉得苦。 也寂寞。庄叔呢？你庄叔叔是个热心肠啊，跟他在一起多热闹的。也是他顾我多，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的，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跟他在一起，我放松，也踏实。
2: 这个事儿，圆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
0: 肯定的，这谁能想到刘成这个厂长现在是越当心眼子越多了？圆圆这班主任倒是。
2: 越当越单纯，这俩人要斗，根本都斗不到一个层面上。刘成这个小兔崽子，日子是过腻了啊！你跟圆圆的事儿，就拉倒吧啊！该放手放手，该把那字儿签了就签了啊！
3: 三岁孩子都知道宁拆一宗庙不毁一桩婚，干嘛呀？这是，非逼得我家破人亡是吗？
2: 那你们俩都过不下去了，还在一块干啥？
3: 哎，过得下去过不下去那是我跟圆圆的事儿，谁也别操心，谁也不用管。
2: 对，你说的没错啊，你们俩的婚姻这是你们俩的事儿，可我现在知道了，是你出轨在先。
0: 这圆圆才不跟你过呢，对吧？

0: 我是他爸，我帮他过来讨个说法。
1: 老实讲啊，师傅，当初我跟好好的时候，您就不同意，现在您又来拆散我跟圆圆，干嘛呀？师傅，我好歹也是您徒弟，我从小到大给您端茶倒水的，我也算半个家里人吧，您不能老把我往外推。
0: 你是我徒弟啊，所以你从小身上那些毛病啊，我都看得很清楚。干事不踏实，还耍小聪明，所以当年你要跟好好好的时候，我就没答应。后来呢，圆圆执意要跟你，我还就没拦住。谁让你是我徒弟的，你是我徒弟，我得维护你，我得培养你。直到后来丁大个扬歪嘴跟我说了，说你上大学之前啊，你为了入党，为了升公级，为了评先进，你干的那些下三滥的事儿，我真后悔啊，我后悔我没能拦住圆圆。现在圆圆下决心了啊，那我这个当爹的我就得支持他。
1: 咱爷俩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也就是个后爹，你这手伸的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啊？
0: 后爹也是爹啊，他给我当一天姑娘，我就一天不能让他受委屈。哦，
1: 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也告诉您啊，这婚啊，我还真就不离了。哎，我呀就拴着王圆圆了，怎么着吧？谁说都没用啊。
0: 好，好话赖话都听不进去啊。是当年你给我当学徒的时候啊，你送我的东西，今天呢，把它还给你。
1: 师傅，你干嘛呀？这是
2: 师傅，哎，还给你！
1: 站好，说好话。哎，
2: 你个小兔崽子，给我站住！哎，
3: 没事吧？
0: 能有啥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好好说，别冲动。
4: 主要说你找到他没用，我打算起诉离婚。
3: 你早这样不就得了？
0: 圆圆可怜呐，想给他留面子，但是没用，真没用。
4: 你拿菜刀有用？你说你多大年纪了，拿个菜刀？你给自己当菜刀帮了你？
0: 我就想把那菜刀还给他，谁知道他自己心里有鬼啊！再加上那小秘书在那大呼小叫的，整得我好像要砍他似的，我手上有准儿。
4: 你是没砍着人家，
3: 砍着还能出得来啊？
4: 是呀，那没砍着人家，还是给自己整进派出所了呀？这年纪给自己在派出所整一案底，真行。
0: 我个当师傅都没带好徒弟，进来受受教育应该的。
4: 该受教育的不是你，就是刘成。
0: 等会儿啊。
3: 走吧，别惹事。
0: 等会儿，我说等会儿。
4: 刘成，我说你现在是真行啊，你敢把你师父扭进派出所了。
3: 好好，别说了，走了。走，
0: 小兔崽子，你把那菜刀留好了，你别再落到我手里啊。
4: 既然你不同意离婚，那咱们就走法律程序。
5: 走呗，我奉陪。
4: 姐，刘成，我是不是劝过你了？你说你堂堂一个厂长，你什么场面没见过，你为什么还不明白为难别人就是为难你自己呢？
5: 好，这点你真是说对了。我现在最乐意干的事就是为难别人。
4: 你说你怎么变成
0: 一个白眼狼？
2: 你干嘛？
0: 小人，
2: 干嘛？
0: 又
2: 干
0: 嘛？又干嘛？又干嘛？干嘛？
2: 刚才你没说完吗？
0: 看看，
4: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你个狼崽子啊！
2: 回去，回家，回家。
5: 就知道动手。
0: 你个狼崽子，
4: 回家，回家。
2: 我跟你说啊，别跟他闹事儿，赶紧回去。哎。
4: 既然你想难堪，那我奉陪到底。离婚的时候，我原本只写的是感情不和，现在我打算再把一条写上去。
1: 打算写啥？来，我听听。
4: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生。

0: 明天一早民政局门口我私等你。
1: 那走吧走吧。圆圆，你跟他说啥了？
2: 没啥，
1: 他还想要点脸。圆圆厉害，

1: 程，这么多年夫妻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很多事情不是靠算计就能得到的，还是堂堂正正一点。
2: 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别再跟个大家长似的教育我了，行吗？
1: 保重。

0: 哎，我不喝酒，不喝。
1: 妈，你喝这个。
2: 饺子来了啊！哎，
3: 就等你了。
4: 不行，这都变成饺子宴了。
0: 好好，你别弄了啊，这么多菜吃不了都浪费了。
3: 哎，我跟你说啊，你姐为了你吃这顿饺子啊，从下午开始忙活，这店你看都不营业了，你可得使劲吃啊。
4: 谢谢姐。哎，
3: 跟你姐你还谢啥呀你？
0: 就是你别跟我客气啊！你要跟我客气，我可给你拿那个虾酱蘸大葱啊。
3: 吃饱。
5: 虾酱蘸大葱，现在我能吃了。
3: 来圆圆，
5: 你行吗？
4: 我应该行吧我。
0: 圆圆啊，今天这个饺子啊，啥馅儿的都有，你都得尝尝啊。我跟你说，出了国啊，可吃不到这么多口味的饺子，可劲儿吃。
4: 行，我使劲吃。
6: 怎么那么肉麻？说的跟他在国外吃不上饺子似的。现在全世界都有咱中国人开的饺子馆，
0: 那跟你姐亲手包的饺子那能一样吗？哎，
5: 对了，你姐包的饺子都卖到国外去了，你知不知道？
4: 真的假的？
5: 真的。
3: 那个哪个三个字呢？意大利、
0: 新加坡。
3: 我以为西班牙呢。
0: 我努努力啊，我努努力卖到全世界。我第一个我就卖去英国，我努力以后让你在英国只要想吃饺子就能吃上。
3: 你这说的，你感觉这圆圆一走走多远，走多久不回来似的？咱不就是出个国换个环境是吧？透口气儿去吧。
5: 要是在外边待不惯就回来，别硬撑。
0: 哎，对，爸。啊。今天这场合重要，你讲两句。
3: 是我这不正想讲两句呢吗？啊，这个今天高兴啊，咱老庄家人这都回来了啊。咱的主题呢，今天是欢送咱圆圆。这个还有个事儿哈，我也特别高兴，我一直没说啊，就是咱家圆圆啊又回了我老庄家门了。咱过去的事儿啊，咱该翻篇咱都翻篇啊，人咱得往前看是吧。我这岁数了呢，我也有点小感悟啊，这不管啥事儿，五分钟之内它是个事儿，但是你要过五天呢，啊，过五个月、五年、过五十年，那啥事儿这还叫个事儿啊，是不是？

0: 就你在家那个房间啊，那个你妈跟我呢给你收拾出来了，就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不管你到哪儿了啊，你都记着这儿有你妈，有我，还有这一大家的人啊，我们都在这等你啊，我们都在这支持你啊。
1: 嗯，圆圆啊，一个月前你张叔就张罗着把你那屋子收拾出来了。哎，
0: 说这干啥，来来来来来，咱干杯了，来
1: 来
0: 来。
1: 爸，我敬你一杯。爸，
0: 哎，来碰一下，咱们来来。哎，爸也说句话啊，不客气，姑娘啊，好姑娘啊，干杯，来。嗯，哎呀，这我就给干了，我就再整一杯行吗？
1: 喝啊，今天我不拦着你。
0: 哎，来，给我满上。那啥，我那个祝咱家每个人啊，每个人咱都越来越好。
1: 来
0: 来，
1: 越来越好。
0: 来，越来越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0: 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7: 手正直而配软意，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宗
14: 的太阳。哇！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聚八零，爱听会您。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承担，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说的。商商是我儿子，这事儿你承担得起吗？
2: 这现在向上这么大了，是不是时候把他的身世告诉他了？
3: 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出什么事情了？
2: 唐家建设集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4: 是唐家集团用的那个轴承，那都是咱机械厂给供的货。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已失踪。

0: 伤心更近。
1: 这婚啊，我还真就不离了。哎，我呀就拴着王媛媛了，怎么着吧？谁说都没用。
2: 你说你堂堂一个厂长，你什么场面没见过？你为什么还不明白为难别人就是为难你自己呢？
3: 我现在最乐意干的事就是为难别人。
2: 你说你怎么变成
4: 一个白眼狼？
5: 你干嘛？
4: 小子，干嘛？
6: 一个月前，你张叔就张罗着把你那屋子收拾出来了。
5: 这儿有你妈，有我，还有这一大家的人啊，我们都在这等你。
6: 我敬你一杯。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
2: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4: 哇，

0: 有什么话非得到海边说？
1: 这里安静，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2: 好好，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也憋了很久了，你能回答我吗？
0: 问吧。
2: 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0: 为啥非要结婚啊？你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哦，
1: 咱俩现在年纪不小了，我就想和你手牵着手，把后面的路走好。
2: 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数学词，叫“有且仅有”，
1: 我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太好了。将来我求婚的时候，一定要用上这个词。现在我要告诉你，好，你就是我生命里的
2: 有
1: 且仅有。
0: 我这个人啊，我从小数学就学得不好，我从小就听不懂那些，我听着就觉得枯燥。
1: 那是你没发现它的有趣，当你发现了，你就不会觉得它枯燥了。
0: 方亮，你别逼我了行吗？感情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道解不开的题。
1: 爱情的解就是婚姻啊，是幸福的婚姻。
0: 别逼我。
1: 你为什么总把你爱情的门给紧锁着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不愿意为我打开呢？
0: 方亮，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有一把锁，这把锁已经生锈了，要打开它需要花时间的。如果你今天非要逼我的话，那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哎，
1: 好，不是我要逼你，那咱们也不能这样一辈子就不清不楚的吧？好，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我们俩共同来扛，两个人的肩膀总比一个人能担吧？
0: 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承担，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说的。湘湘是我儿子，这事儿你承担得起吗？

0: 我已经做好选择了，你不是说要尊重我的选择吗？那我就要永远陪着你。
1: 你可以再花时间认真想一想，无论你怎么选择，我都能接受。
0: 我现在的选择和以前是一样的。向上不是一直管你叫老姐吗？那从今往后，就让向上管我叫老姐夫。

0: 躺着，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
1: 张师傅，哎，
0: 我你坐，你坐，你别忙我啊，你坐，你坐，你坐。我呀，我在院里边啊，我在院里边溜达，有几个老同志跟我说，说你生病了，说你老念叨我，我说我今天过来看看你啊。
2: 是，这不是零部件老化了，不听使唤了。
0: 咋样？这没啥大事吧？
2: 没啥大事。哎，你都挺好的。
0: 啊，挺好，挺好，挺好。
2: 家里孩子，哎，都挺好。
0: 挺好，挺好。您费心了啊，
2: 张师傅，我日子不多了。
0: 哎，您可别这么说，您这气色挺好的啊。
2: 我叫您来呢，是一直有件事儿想跟您说。
0: 不是啥事儿啊？
2: 刘成是我的儿子。
0: 那刘成他妈刘美玲说那个小林，
2: 1958年反右，我父亲呢被打成了右派，被下放到新津县劳动。就在那儿，我遇见了刘成的母亲刘美玲。她跟我一样，父母也被扣了帽子，下放到了新津县。转过年9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我父亲因为表现好被摘了帽回了城，可刘美玲的父亲就没有那么走运，全家最后都留在农村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刘美玲坏了我的孩子，她不想影响我回城了，也没告诉我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他也没办法，最后就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再后来，那个农民病死了，文革后刘美玲带着孩子就回了城，
0: 然后这刘成就进了咱机械厂，成了我徒弟。那刘成不知道你是他父亲吗？
2: 一开始不知道，上大学以后知道了。刘成离婚以后干了不少事儿，群众的反应很大，我给他打电话说想跟他谈谈，可他说他不来。
0: 哎，老领导，咱别难过啊，别难过。另外，这刘成这小子有今天啊，我也有责任啊。啊，
2: 庄少，你还认他这个徒弟吗？
0: 咋能不认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同样的道理，只要他当过我徒弟，那这辈子他都是我的孩子。不管他是飞黄腾达啊，还是说他今天塌了膀子了。
2: 好，那就太好了。
0: 当然了，
2: 我想让您多敲打敲打门，给他敲敲警钟，让他悬崖勒马。
0: 老领导，我试试啊，我只能试试。哎，老领导，哎，您说话说太多了吧？躺会儿，来，躺会儿，躺会儿，躺会儿啊。
2: 庄师傅，你坐。

0: 好，我坐。你慢慢说啊，别着急啊。哎呀，哎，
1: 说到底还是我的错，我总想还过去的债。
0: 祝你。

0: 来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1: 今天在寝室啊。
0: 我做不到做了亏心事还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1: 话里有话。
0: 有。
1: 既然来了，坐下聊吧。
0: 咱们之间有什么共同话题啊？
1: 向上，向吧。
0: 向上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我让朋友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向上，学院也听了向上弹奏的录音，很欣赏。啊，下一步有可能会录取向上，到那儿去继续深造。
0: 通知什么时候下来？
1: 还没最终确定，应该不会太久。嗯，
0: 那太好了，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个惊喜。
1: 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0: 出什么事情了？
1: 尿毒症晚期，我已经停止透析了，总得维持点最后的尊严，对吧？
0: 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世间最大的事儿，包括生死，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儿开玩笑？

0: 病了多久了？20年了。20年了，那就是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得病了，
1: 也是这个原因你才变好好，说你结婚了。我不能连累他，
0: 需要找什么样的医生？我在国外还有资源，
1: 不聊这个了。
0: 这么好的景色，这么好的音乐，咱别傻了这风景。你不能放弃啊！
1: 一切都来不及了。不过，能在生命里遇见向上，还能把他培养出来，也算是对好好和他家人的一点弥补吧。
0: 向上知道吗？

咱们啊，在大自然里，就得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出来的音乐才有灵性，才更好听。

0: 向上是难得的天才，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1: 基因这个东西还真是奇妙啊，它能让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对方，自然产生莫名其妙的联系。
0: 是

0: 想上好多地方和好好都很像，
1: 想上的长相，想上的才华，你觉得他像谁？他是你的儿子，
0: 我儿子。

0: 我不说，对不起，浩浩，也对不起小尚。浩浩不愿意告诉你，那是因为他这些年过得太苦了。你应该可以理解浩浩。小尚是我，小尚是莫文的儿子。 我对不起浩浩，对不起他，娘，用我最后的生命，谢谢你。 我想最后求你一件事，我一定尽我全力去做。小尚的亲戚联系人李摩天的事，我走后，小尚和浩浩拜托了。
1: 放心吧，
0: 谢谢。

0: 你搁那儿吧，一会儿我摘。
1: 没事儿。呀，小芳来了。
2: 来了。
3: 花姑姑，我想跟好好说点事儿。
1: 啊，那你俩唠吧，我正好出去买点菜去。
2: 啊，你唠吧。
1: 你俩别干了，走，给我买菜去，走。
4: 好嘞，好嘞。
1: 嗯，哎呀，走后门，后门啊。
4: 行，
2: 好的。咋了？有事儿啊？啥事儿啊？整得这么严肃，不能坐下说呀。
3: 单宝坤他快不行了，他得了尿毒症，向上的事情我跟他说了。

0: 大姐，好久不见。好，你有事儿吗？宝坤，单宝坤他在吗？他有事去外地了。我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去哪儿了呢？他走的急也没说去哪儿，要不等他回来联系你。
1: 大姐，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好，我今天也有事儿，一会儿要出门，就不留你进屋坐了啊。

0: 行了，你回去吧。
1: 好啊，向上的身世你不应该再跟他隐瞒下去了。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实情。他都20岁了，他有知情权。
0: 我知道他有知情权，我只是没想好现在是不是个好时机。现在告诉他，他的生活是不是就乱套了？
1: 有什么可乱套的？无非是向上降一辈的事。
0: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向上，你能接受吗？这事有这么容易吗？你说你把这事儿告诉单宝坤，是因为他要走了，我理解。但这事现在要是告诉向上，很可能对他的生活来说就是一种摧毁。
1: 可他是当事人，他应该知道真相。
0: 真相？是，我也觉得他要知道真相。我只是太担心这个真相，就像一把刀子一样扎在他身上，只会让他流血，让他受伤。
1: 你就甘心一辈子当他老姐？
0: 他要是真能生活得好，这些重要吗？
1: 但他早晚都要面对的。

0: 回来了？
1: 哎，正好，你爸刚说给你打电话呢。啊，歇会吃饭啊。
2: 小芳没跟你一起回来？
3: 哦，他有事先走了。
2: 向上呢？
0: 学习，带他出去吃了。
1: 那就咱们仨。
4: 哎，赶紧洗手啊！这你妈为了给你补补啊，买了人参，买的乌鸡，给你炖的汤啊。你看，哎
1: 呀，还行吧。
4: 赶紧洗手，来吃饭。
3: 爸妈，你们来，我跟你们说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3: 我今天去见单宝坤了。
4: 你去见他干啥呀？
3: 他的尿毒症了。
1: 啊？
3: 他在国外的时候就查出来了，所以他当年其实根本就没有结婚。他是为了我好，所以骗我瞒着我。
4: 他就应该这实话实说呀，他该治病他就赶紧治病嘛，这瞒来瞒去的，这不把你给耽误了吗？也耽误了他自己，这叫啥事儿啊？这叫……哎
3: 呀，行了吧，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
0: 那现在呢？打算怎么办啊？
3: 我跟你们说这个，主要是想跟你们商量。这现在向上这么大了，是不是时候把他的身世告诉他了？是宝坤晚期了，我在想把这事告诉他，给他们父子一个相认的机会呢。

0: 这么大了，自己做主吧。有啥需要帮忙的，你就说一声。
1: 哎呀，你看这《昆城日报》上也有这文章了呢。
2: 哎，啥消息？
1: 你看看，你看看。
2: 滚动轴承断裂导致两死三伤，唐家建设集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1: 是唐家集团用的那个轴承，那都是咱机械厂给供的货。我这刚才给刘婶打电话，她的手机就关机了。
2: 啊，为这事儿啊操了一早上的心了。
1: 那我是机械厂的人，我能不操心吗？你再说他刘婶虽说他不是我女婿了，但他还是我徒弟啊。
2: 刘成都跟圆圆离婚了，跟你也闹掰了，还有什么徒弟？就是
1: 冲着老厂长，那我也得给他提个醒啊。
2: 好好，你赶紧刷洗脸吃早饭，他爱操心让他操。
1: 哎，学习啊，啊，那啥，那个，你帮我找找刘成呗，我这打一早上电话了，这找不着他呀。啊，还有啊，你那厂子也一定得注意安全生产，这不讲安全搭上命啊，你挣做金山也没用。啊，记住了啊，啊，就这样。
2: 哎呦，吃饭啦！一个退休老工人操着厂长的心，
1: 工人不操工厂的心呢？你再说你这是不我儿子吗？
2: 你操的是厂长的心。哎，
3: 爸，你要不帮我操操心呗？我听你最近啊有个那个冷冻柜总是不制冷了，上次找师傅来看也没给我修好。
1: 那你不早说呢？
3: 我这不想着先找别人来修才敢惊动你这个技术大拿呀。
1: 那行，那待会儿那个拿着工具箱我跟你一块儿走。哎，那个小曼，
3: 嗯，
1: 你到时候给学习发个信息，你就说我上电。

0: 店里了，啊，他有啥事儿都往店里打电话。嗯，你吃不吃饭啊？啊，吃饭，吃饭。哎，哎呦，
1: 行，这不运行了吗？这就，啊，
0: 这就好了，
2: 凉了吗？
0: 凉还得等会儿。
1: 这应该没啥事儿啊！
0: 哎呀，我就说我师傅行吗？啥活都能干，那招可多了。哎，师傅，海肠捞饭我都给你装好了，你看够吃不？我再给你下点饺子吧。
1: 啊，不用了，你师娘还在家等着呢，这些够了。这个待会儿啊。
3: 打电话来了，说找着刘成了。
1: 在哪儿呢？
3: 子弟学校。
1: 我去一趟。
3: 别，你去干啥呀？老庄，你也别去了。你别让学习去了，现在好多人都在找他呢，他别到时候狗急跳墙伤着你们。
1: 不管咋说，他都是我徒弟。再说那老厂长都病成那样了，专门把他托付给我，让我劝劝他，悬崖勒马的。
0: 师傅，那刘成已经不是原来的刘成了。上次厂里出安全事故，人家下来检查，那发现刘成贪污行贿变卖国有资产，那事儿闹得可不小呢。
1: 王哪说，我得去一趟。
4: 学习，
5: 嗯，
4: 问你个事儿。
5: 你说哥，
4: 你跟圆圆在街上上中学的时候，你们俩，
5: 我俩就是同学，当时坐同桌，所以关系还挺好。
4: 后来呢？
5: 后来就一家人了。咋了哥？
4: 没事儿，发小。你俩没好过？
5: 我俩没有。再说我俩要真好过，还轮着你吗？
4: 来，继续，发小。哎，你看这球，这球打得刁，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啊。
5: 没办法哥，你那球杀气太重了，我只能避你锋芒。
4: 商场就是得有点气势，有的时候你示弱了，可能赢一时赢不了一世。高手对决也是如此，你要是只接招，那属于守势，你得出招，那才是攻势。
5: 招可以出，但是不能出邪招。
4: 教育我呢？
5: 我没这资格，还是等我爸来吧。
4: 哎，那再打一球，你输了我就不等了。行了，球都不让我等了，走了。

0: 前段时间啊，老厂长跟我说了你的身世。
1: 您来找我要是专门为了提他的话，我想他可不必了。我是成也因为他，败也因为他。
0: 你怨得着他吗？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
1: 是吗？这辈子除了出生不在他的计划范围之内，其余的我的每一步全是他的计划，全是他的算计。
0: 那他有错了？他鼓励你上大学，他有错了？啊，他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创造所有条件，让你进步，让你上进，他错了？
1: 但是他也膨胀我的欲望了呀。在他眼里，是商人就得挣更多的钱，是官员就得当更大的官，
0: 当农民就应该种更多的地，啊，当工人就应该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这各个行当都是这要求啊。
1: 您没当过官，您没从过商，您不知道这里边的权和利的欲望有多大。
0: 我就知道，这河里边的鱼入了海就得死，啊，那海里边的鱼进了河。

0: 他也活不了。
1: 你就说我游错地方了呗，我生在农村，我就不能在城市里边拔尖了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人呢、得时不常的回头看看，回头看看自己来的时候那路啊，那走的是多么艰辛。没定力就别当官。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知错认错，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1: 我还能叫你一声师傅吗？

台上风风光光的时候，我是你师父。你现在下了台了，所有人指着你后背骂，我还是你师父。

0: 特后悔我没听您的话，我走了好多弯路啊。
1: 把以后的路走直了啊。晚上别放凉了，就是好好他们店里边新做的一道菜啊，都好好献给你做的，还热乎的，叫个啥海肠子吧，啊，海肠捞饭，
0: 捞饭，捞饭，
1: 啥？
0: 没事，师傅，我说，好好特意给我做的，你得吃。
1: 他留在国外深造，先不回来了。

上学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讲课，知道吗？还有，一定不能和其他小朋友打闹，知道了吧？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吧？

0: 色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0: 马上要买一个当地的电话卡，你一安顿好了，你就往家里来个电话报平安啊。
1: 这里边有6个罐子，装的是什么？啊，罐子？不是昨天的虾酱不都拿出来了吗？
2: 方亮叔叔，麻烦你照顾好它。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哇！

0: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民进党把本该讨论民生福祉的选举变成抗中的政治秀场。
1: 我们的交通数据交给了对方，这个也是一种渗透
2: 啊。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3: 台北市长选战不是光喊抗中保台就会赢哦，请沈伯阳多做一些功课。
0: 赖清德在绿营传统票仓的信任度民调雪崩，与大撒币发补贴，更再打抗中牌，攻击大陆社交平台。
4: 面对小红书跟这个 TikTok， 要怎么样来减少或是阻止到来影响孩子？
5: 好，这是信任度部分啊，所以这个非常严重，严重到他的基本盘会出问题。
0: 2026九合一选举逼近，赖清德施政危机显现，机关算尽再打抗中牌。本期台湾新闻点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赖清德上台两年来，施政荒腔走板，劣迹斑斑，早已引发民怨沸腾。近期岛内多家媒体的民调都显示，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对赖清德的施政不满意。更致命的是，在绿营传统的南部票仓，民众的信任度也出现大幅滑坡。随着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步步逼近，面对连任危机，赖清德拿不出任何像样的政绩，于是故技重施，再次打出所谓抗中牌。一边派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空降台北，试图把一场本该讨论民生福祉的选举硬生生变成抗中的政治秀场，另一边则是亲上火线攻击大陆社交平台，试图切断两岸年轻人最平常的交流。那么为什么施政越失败，民进党就越要喊抗中？而他们手里这张已经严重透支的抗中牌到底还能打多久？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试图将所谓抗中牌发挥到极致的种种丑态。
7: 现在请主席为沈伯阳同志系竞选背带。
9: 5月13日上午，民进党正式提名党籍不分区民代沈伯阳参选2026台北市长。
10: 在台北市，民进党一直都是挑战者，那我当然也是作为一名挑战者。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事情也并不是基本盘，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能够提出愿景，然后让台北市民聆听之后做出选择。
9: 今年44岁的沈伯阳，公开身份是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民进党籍民代。他通过建立台独分裂组织黑熊学院等方式，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充当民进党当局。

0: 与谋独挑衅的打手。他还被曝多次接受带有美国背景的资金援助。2024年10月14日，沈博阳被大陆方面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沈博阳近年来动作频频。2025年，沈博阳全力动员绿营侧翼青鸟，参与对国民党籍民代的一系列大罢免活动。虽然大罢免最终以惨败告终，但沈博阳不但不加以收敛，还继续大放厥词，被深绿学者尤英龙批评是民进党之耻。2026年九合一选举在即，民进党台北市长人选一度难产，最终沈博阳被推上台面。
1: 其实我真的觉得沈博阳的主要任务不是要选上啊，他根本的任务就是要泼脏水给蒋万安，
2: 乱了，闹了，来牵制的，
1: 然后牵制你助选很不容易的，
2: 对。
1: 然后2028也别想选了，
2: 对，
1: 就给你泼脏水，
2: 对。
3: 看他的团队，我一看啊，我就觉得好笑，这个叫造谣团队吧？从徐国勇，从吴思瑶，这个吴佩益，到这个
2: 陈佩瑜，
3: 还有个范云。
2: 好，范云，
3: 这一堆人不都是以造谣抹黑作为他们最拿手的把戏吗？问题是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够在台北市得到选票？到最后说不定啊，是一丝好几命啊，第一条为他而丧命的可能就是新北市啊，苏巧慧啊。
0: 绿营内部开动宣传机器，为沈博阳营造多种人设，从沈博阳的新发型、长相，再到会打篮球、古典音乐大师、爱看动漫跟漫画等等，大肆吹捧。
4: 他就换个发型，你看这个整个国民党或者整个台湾民众党就吓得要死，所以我们的这批帅的马会越来越强哦。
5: 他是唯一可以把蒋万拉下马，不是有机会赢，他一定赢。选出来蒋万代表说那个台湾人那个愚笨指数啊，大过那个理性指数。那是悲剧啊。
0: 获得提名后，沈博阳开始频频对台北市政发言，却频频惨遭打脸。沈博阳声称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是所谓渗透破口，若他当选台北市长，要停办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对此，蒋万安与台北市府全力回击。
6: 在讲的是无限城论坛，无限城论坛它可以包含上海。如果一个城市连一个论坛的效益都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都要问的话，到底地方政府实际存在是为了什么？
7: 有超过60%支持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的举办，这也是目前两岸之间仅存唯一的观光沟通管道。所以如果要中断，难道完全封杀两岸之间目前仅存的官方交流吗？
8: 所谓的渗透可能包含你的资料被拿走了，这个也叫做渗透，把我们的交通数据交给了对方，这个也是一种渗透啊。
9: 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0: 攻击不成，沈博阳再换跑道，接连抛出市政愿景以博取眼球。他声称市民休息时间对齐就能带动消费力并改善台北市政，被外界嘲讽，只有从来没有辛苦过的人才会脑补出来这样不真实的世界。
10: 让市民找回他失去的时间，让他可以用这个时间多跟家人相处，相处的时间自然有更多的时间去消费，就是那么简单的道理。
11: 把那么多句子凑在一起，然后你不知道还讲什么，不久后呢就会出现沈博阳训诂学，就是大家开始研究沈博阳废话题。
0: 除此之外，沈博阳团队还打造了一套市民之锤，透过人工智能分析市民陈情热线，揪出蒋万安任内的10大民怨，借此当作依据拟定政见。对此，台北市研考会反击，市府本来就有在做这件事，建议沈博阳可以去监督民进党当局。
10: 那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跟当地的市民说，我们现在目前有掌握这一些，那除了这一些以外，还有什么你们觉得应该要解决的？
12: 奉劝沈博阳不要再重新发明轮子，也不要关起门来重新造一辆车子。
0: 美国芯片大厂英伟达台湾总部进驻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之后，岛内是否有足够的电力来发展人工智能成为热门话题。日前，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直言，台湾必须获得更多能源支持，否则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沈博阳趁机借题发挥，以电力议题攻击蒋万安。
6: 提到是 energy 嘛，那他不是在讲 electricity 嘛，不是在讲电力。那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在讲说市北科现在的发展，它需要变电所。
0: 沈博阳偷换概念，猛轰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供电问题，还称台北市政府连盖一座变电所都能延宕一年。 对此蓝营强力反击，
13: 为什么现在沈伯阳竟然把他转移焦点成为说这是变电所的问题，
14: 临时变电所就是用比喻来讲这个临时的水管，

0: 根本不可能形成生态系，也不可能形成聚落，那这样就没有城市的愿景了。那很明显的，他没有想到5年后、10年后的台北。
1: 辉达的用电问题，沈柏阳曾经跟台北市政府来洽询或关心过吗？
2: 我了解是没有。
1: 柏阳立委有协助帮忙吗？
2: 我们了解是没有。
1: 那吴思瑶立委呢？
2: 没有。
1: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突然想到，突然的关系。五月天有一首歌哦，叫做《突然好想你》，里面有一句哦，就是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
3: 在电力议题上没占到上风，沈柏阳还请出陈水扁为他站台背书。
4: 到这卖32张，阿哥无法度人诞生第二个，我都唔相信，这卖机会来啊！过去我无信心。但是这届对到民进党所提名的沈柏阳副手、新高雄新立委，咱绝对有信心嘛，出来个老挂单。你绝对用会到的。
5: 那我觉得现在绿营就是没招了，所以死马当活马医。沈柏，你干嘛跟一个贪污犯站在一起？难道你是认同贪污吗？再者，到底你要让台湾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度要多低才行啊？
3: 为了和贪腐形象切割，沈柏阳居然向台媒哭穷，称其为选举已向银行贷款200万元新台币，存款更一度仅剩下18万元新台币。不过这套话术很快被岛内媒体人拆穿，踢爆沈柏阳名下不仅有台积电股票，有2辆特斯拉，玩个游戏都会花几十万新台币。
6: 而且我知道你是那个氪金战士。
7: 什么？
6: 就是你这可以讲吗？
8: 可以，我那天
6: 他在游戏上面花多少钱，你知道吗？总额就是几十万。
8: 对对对，不过这倒还好，这算小额的。
7: 这是一年吗？
8: 对对对，算小额的。
9: 沈柏阳不用太担心，曹新成已经讲过了，会全力支持沈柏阳。去年曹新成就支援了大罢免的2亿元以上的资金，我想呢，这次支持沈柏阳选台北市长的钱呢，一定不会少，只会更多。
3: 沈柏阳参选后，岛内媒体的多个民调都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碾压沈柏阳，民进党却宣称沈柏阳网络声量超越蒋万安。对此，蓝营直指不过是绿营在同温层内的互相吹捧。
10: 很多诈骗集团哦，假账号搞流量带风向，跟着民进党一起诈骗全台湾呐、台北市长选战不是光喊抗中保台就会赢哦，请沈柏阳多做一些功课。
11: 沈柏阳从政不过2-3年，行政经验可以说是零，民众对他呢，大约只有黑熊院长和大罢免这样的负面印象，让这样一个人去竞选台北市长看起来似乎毫无胜算。那么赖清德为什么还要力推沈柏阳呢？这里面藏着哪些政治算计？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
12: 我想的确啊，对于台北市这样的一个都会区的选民来说，是不喜欢啊天天听到这种什么抗中保台啦、黑熊学院啦、认知作战等等充满意识形态的对抗语言，所以沈柏阳他的个人形象以及他过去的学经历在台北市来说其实是不讨好的，甚至我们可以说赖清德选择沈柏阳选台北市长就是已经呢决定啊台北呢就放生了，就是呢没有要在台北市来选上市长的意思。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走这一步棋呢？其实呢赖清德看的是整个台湾9合1选举的大局，他认为在北部啊，本来啊，民进党啊就没有胜算，就选不上市长。现在重点是呢，要保住民进党的基本盘，也就是呢深绿的票仓，台南以及高雄。这个在过去是民进党的铁票区，但是呢，如今我们看到，因为民进党呢在当地呢是处于分裂的状况，在经过所谓党内初选之后啊，在台南、在高雄啊，都是呢曾经民进党党内啊自己人马互相厮杀一通，而且呢杀的呢还是刀刀见骨，所以赖清德害怕连南部都输，现在呢必须要靠这个所谓诉诸台独、诉诸抗中来凝聚基本盘，让南部支持者维系热情，重新团结来挺民进党。那么再者，我们也不要小看呐、这个沈柏阳虽然是选不上市长，但是呢他的破坏力还是有的，他可以在台北呢搞这个所谓乌贼战术。也就是天天啊，这里泼脏水，那里泼脏水，反正啊，随便骂，随便斗，把这个蒋万安呐、这一介书生形象的这个好好市长，给你搞到呢，你非得要呢啊和这个沈柏阳去吵架啊，你非得要呢这个发脾气啊，得要呢面对这种撒泼式的斗争。所以这个时候呢，原本

0: 那蒋万安那种相对比较儒雅、比较有教养的形象呢，在面对这种啊，就是耍无赖的斗法呢，他未必能够完全招架得住。虽然仍然呢，他能够选得上台北市长，却会费很多的精力，包括呢，就会把整个选战的主轴啊，都落入到民进党所设定的所谓抗中保台的这个主轴里头去了。所以，我想这个应该就是赖清德对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啊，他所设定。的政治操作的一个路线，也就是万变不离其宗，老狗玩不出新把戏。从大罢免到今年九合一选举，他通通搞的都是操作抗中来煽动对立。
1: 近期啊，绿营极力吹捧沈柏阳，抹黑蒋万安的选战策略明显不见成效。沈柏阳甚至找到陈水扁来给他助阵。蓝营市议员曾经提醒过啊，沈柏阳将挑起有史以来最具意识形态的战争。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待呢？
2: 没有错，因为沈柏阳他就是去年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大罢免的一个推动者。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那种意识形态反中，而且完全没有理性可言的人啊，因为他本来肚子就没有料，他本来就是一个草包，有人可以把他推出来跟国民党的一级战将蒋万安分庭抗礼，他觉得蛮好玩的。即使选输了，他还是立法机构的不分区立委嘛，所以他觉得不枉一试啊，这回。大家看到不甘寂寞的陈水扁就出来了。陈水扁曾经当过四年一任的台北市长，那陈水扁在台湾最让人家津津乐道的，他就是一个贪污大王，举世闻名。一个这样的贪污烙印在身上，然后跑出来要支持沈柏阳，他当然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那他希望。能够让大家觉得说，民进党曾经有人当选过台北市长，就是我陈水扁一个人，所以我的接班人就是沈柏阳。可是我们知道，选民是很聪明的，沈柏阳你怎么会找一个贪污文明的人来帮你背书呢？难道你也要贪污吗？所以，当沈柏阳他现在一直想用更多的。方式来挑战蒋万安，没想到这个起手式一出来就是跟贪污绑在一块。我觉得将来选举结束以后，他再看到这一页一定会啼笑皆非的。
1: 赖清德呢曾经大肆吹嘘沈柏阳有三度空间的治理能力，包括所谓国际视野高度、跨域治理广度以及对这个城市市民的温度，称其绝对是台北市长的不二人选啊。这番说辞听起来真的是浮夸又空洞。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作为一位长期以抗中保台、认知作战为核心的政治人物啊，沈柏阳他能够做好市政治理吗？
0: 我觉得不只是所谓浮夸离谱了，这个根本就是啊，鸡毛啊掉满地啊，鸡皮疙瘩都掉满地了，浑身都觉得好恶心啊。因为现在已经搞到所谓三度空间了，我们现在是在讲玄学吗？还有三度空间，而这个所谓三度空间的说，它有国际视野，又有跨域治理能力，还有对城市关怀的温度。我想也不能完全说赖清德讲的不对了，因为沈柏阳能够啊靠他自己操作什么黑熊学院向美国要赞助，的确具有国际视野啊。那么你又说他能够跨域治理，对啊，因为一个人能够一边啊爸爸在大陆呢，是靠着我们讲两岸和平交流的红利来大赚钱、大发利市，一边呢、私下呢，沈柏阳对他的友人说啊，两岸关系越紧张对立，他越好募款。哇，有这样的一个人啊，把所谓的台独或者抗中拿来当做生意来做，还做得好像啊煞有介事一样。这的确呢是跨领域啊，什么样的领域他都通，商业他也通，政治他也通，所谓的军事防御好像他也了解。 所以呢，你说他跨域治理好像也不能说完全错，但是对城市关怀的温度在哪里呢？现在沈伯阳啊，故意呢去改变他的发型，把原本的头发给剪掉了，又跑到什么儿童乐园啦，去抱抱孩子啦，好像这样就表示呢关怀儿少，关怀城市了。但大家永远忘不掉，他是靠着所谓操作。

0: 战争来赚钱的呀，他是别人的孩子死不完的呀。最好两岸关系越紧张动荡，他越能够捞钱，越能够骗赞助啊。这样的一个人，他唯一的所谓学经历，就是懂得怎么样用政治来做他个人的饭碗，用这个所谓贩卖战争来为自己谋利。至于怎么样为我们的城市真正造福，我们一般老百姓能不能赚得到钱，他一点都不在乎。所以不止啊，我说他没有城市治理的能力，而且他还要把大家拖到战争的泥潭里头去啊。
1: 舆论认为，沈柏阳参选恐怕会再现2022九合一选举中绿营一失五命的场景，而其中第一个被连累的很可能是参选新北市长苏巧慧。那么对此，董先生如何分析呢？
2: 我们记得四年前的选举，民进党桃园推出的是新竹市长林智坚。林智坚本来在媒体塑造非常好的形象，号称五星级的新竹市长啊，结果呢，国民党马上发现他过去的论文是抄袭的，让整个民进党各地的候选人都受到波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失五命啊。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受波及落选的人对林智坚非常痛恨，觉得都是你带累的。这一次沈柏阳出来，民进党好几个县市的县市首长心里也是很害怕，因为沈柏阳习惯带来仇恨，用意识形态反中，永远到处在抹红别人、指控别人。很多人想说他是整个台湾九合一选举民进党的领头羊，那这个领头羊显然他自己本身就很脆弱。所以苏巧慧最怕，为什么？因为苏巧慧的对手李世川，他喊出了双北共治，台北跟新北合在一块，在台湾，他的人口，大概占了600多万啊，等于说台湾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他们代表了其实就是一股力量。李世川的双北共治给苏巧慧带来很大的压力。现在苏巧慧如果去搭上沈柏阳，那他过去所强调的那些和谐、安详，那些都完全破功，所以很多人讲苏巧慧第一个会受到他连累啊。那我看苏巧慧现在离他离得非常远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沈柏阳讲出什么话、做什么事情，新闻媒体就要去苏巧慧来解释，你同意沈柏阳这个讲法吗？哇，他就不晓得怎么回答，所以会受到牵连是必然的。那唯一的做法就是离他远一点。其实民进党其他县市的人都很清楚，沈柏阳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不止五命，可能连很多议员或者乡民代表这些选举都会受他牵连而落选。
1: 台独分子沈柏阳被民进党提名参选台北市长，抗中底色难掩市政菜鸟本色。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

0: 腹。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2026年底选战临近，民进党的抗中牌还能打多久。上一节我们看到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在台北选战中试图将所谓抗中牌发挥到极致的种种丑态，这一节我们来看一看，面对施政危机，赖清德又是如何打所谓政策牌、抗中牌来挣扎求生的。
8: 赖清德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2年，其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41.2%民众表示不信任赖清德，44.9%民众不满赖清德施政表现。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的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在经交叉分析发现，20至29岁青年群体、政治立场中立者、云嘉南民众、高平民众这四大族群，对赖清德的评价大幅度转趋负面。其中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及台南市四个县市民众对赖清德的信任度下降了26.6%，而在高雄市、屏东县也减少34.9%。岛内舆论指出，传统上南部绿营票仓松动，赖清德的连任危机已经显现。
9: 好，这是信任度部分了，所以这个非常严重，严重到他的基本盘会出问题。云高兰的民调的下滑跟年轻人的疏离，代表觉醒正在发生，全世界都在谈川普，然后都在谈说，没有台独了，所以台独失望了。如果对台独的支持者给予更大的绝望的话，我认为高雄会翻盘的。
8: 吴子嘉还指出，赖清德的本命区大多是传统产业聚集地，但那里的螺丝工业等传统产业几乎倒闭，民众都快过不下去了，怎么还会对赖清德有信任？
9: 我们台湾的螺丝工业现在是哪里的？倒光光了，
10: 倒光光了。
9: 我们的所有的五金，我们船产，通通都倒了一大堆啊！
11: 是台湾的
9: 为什么我们没有缺电？你知道吗？工厂都没了，不用用电了，因为我们的需求方下降。该跑到越南的、跑东南亚、跑哪里都跑光光了。
8: 台媒分析，赖清德民调滑坡早有迹象。蓝营民代在弹劾赖清德时就曾指出，赖清德提出了227项政见，真正兑现的只有2项，政见跳票率高达99.9%，形同诈骗。

0: 跳票率高达99.9%，形同诈骗。赖清德的弹劾案虽未通过，但弹劾本身就是对赖清德两年施政的彻底否定。对此，赖清德马上宣布推出台湾人口新战略，表示当局将发放0到18岁少儿成长津贴，几天后又声称还有老农津贴，以后提升到每月新台币10,000元，家庭主妇可领每月新台币5,000元，低收入户各项补助提高，身心障碍补助也提高等等。诸多利好却遭岛内全面质疑，舆论直指绿营所谓的大礼包没有稳定裁员，且配套粗糙，完全是因为九合一选举快到了，民进党为买票而大撒币。
1: 整个的所有这个18项的措施应该会达到3800亿，新增部分会有大概是2050亿。
2: 当初我们在推动台湾未来账户 TFA 的时候，民进党的朋友对我们所发动的攻击是不顾财政，
3: 其实未来连家里面的猫狗猫小孩都可以领这个津贴，不是津贴补助吗？这个成功的行政团队应该不是一天到晚靠补贴来解决社会问题，靠撒币来获得钱票。
0: 不仅社会大众不买账，民进党内部对赖清德也离心离德。5月24日，民进党各县市党部主委进行改选投票，这次有17个县市同额竞选，5个县市出现两人竞争，以台南市最为激烈。最终结果显示，在岛内最重要的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等城市，赖清德主义的人选均挑战失败。其中，曾任2届主委的张火炉成功回国担任桃园市党部主委，代表桃园重回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手中。而在竞争最激烈的台南市，赖清德支持的现任台南市党部主委民代郭国文被台南市副议长林智展打败，双方差距仅38票。
4: 未来市长将会无望出招，继续为台南打拼，全力无选。
5: 输了就是输了，我尊重党员的结果，我不会想要验票，避免党的一个摩擦再度的产生。
0: 还有多名民进党2026参选人近期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已经开始躲着赖清德走，其中就包括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清德人马新系民代赖瑞龙。近日他多次邀请蔡英文及英系要角帮自己助阵挽救选情，危机感爆棚的赖清德赶紧重打抗中保台牌。5月30日，赖清德与台湾高中生交流时借题发挥，危言耸听地妄称，如果让学生每天都看小红书和 TikTok， 会不断接受到大陆的理念，这样可能会影响到所谓台湾安全。
6: 我们在学生的过程中能够有思辨的能力，不要被动单方向接受 TikTok 或者是小红书灌输的这个想法。
0: 他还要求台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针对大陆社群平台对岛内的影响进行讨论。
7: 面对小红书跟这个 TikTok， 都只是在技术面，要怎么样来减少或是阻止到来影响孩子。
0: 赖清德声称未来会从教育方面着手重建所谓防线。对于赖清德的言论，岛内网友并不买账，有人留言批评自己没进步，怪人家一直在进步。还有网友直言，真是绿色恐怖，想要封锁百姓的影音娱乐，顺带制造战争恐慌。
8: 赖清德上台满2年，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不仅过半民众对其不满意、不信任，20到29岁青年群体、政治立场中立者以及云嘉南民众、高屏民众这四大族群，对于赖清德的评价也是大幅度转趋负面。那么，为什么这四类人群对于赖清德的不满意度如此之高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秉仲。
9: 我们看这四类人也就是年轻人、中间选民以及所谓在南部的乡亲，他们过去都是所谓支持民进党的主力军，但如今为什么这四类人通通表现出来对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大幅下降呢？我觉得就是那句话叫做呢，寄望越深，希望越大，所以呢，受伤也越大。他们在过去呢，听了民进党的宣传呢，告诉他们呢，跟着民进党，年轻人的待遇呢就会变好，薪资会变高，又喊了一堆所谓的进步价值啊，而绿营的乡亲呢，则是呢所谓的从感情上就和民进党好像历史渊源比较亲，种种的这些被骗，结果到现在发现，哎，不是啊，赖清德上台都2年了，他所承诺的那些要帮大家节省所谓成家的负担，到现在都没有兑现呐。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完全在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呢不满呐立法机构被在野党操控，所以要推翻这样的一个现状，于是呢又是搞青鸟。

又是搞暴力冲撞，最后呢搞了一个大罢免，这个是完全惹怒了中间选民啊。就是大家呢已经讲好了四年一次选举，那么呢选输了就要认啊，为什么你可以啊这个呢发觉游戏规则不符合你的要求就要翻桌呢？甚至连立法机构通过的法令啊，这个赖清德都可以呢就不附属不承认，要把它推翻，这个已经到了违法乱纪的程度了。那么更不要说去年美国的这个关税压迫啊，是直接造成了在南部的许多传统产业受创相当的深，但赖清德仍然只拿那些漂亮数据啊，说半导体表现得很好啊，台积电还有盈余啊，可是完全牺牲掉的就是中南部乡亲他们的传统产业还有农渔业。你说难怪今天连中南部原本绿营的支持者他们都无法

0: 而南部绿营票仓松动，赖清德的连任危机是否已经显现呢？
1: 赖清德有非常大的压力，那这个压力当然因为他现在是民进党的主席，他负责提名啊。那高雄原来最弱的人就是赖瑞龙，赖清德认为他是自己派系比较听话新潮流，所以强力把他拉台，把第一名的连带化用司法去办他啊。那这样的赖瑞龙就来跟国民党的柯志恩来做对照组，要来参与选举。当两个人一放上台面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个淡江大学教务长的教授，然后一个是一个草包，儿子还去霸凌别人，所以赖瑞龙马上就被比下去了。现在赖瑞龙所有的新闻他都是负面的，赖清德强力要把他拉起来。虽然高雄是民进党深绿铁杆的地区，可是大家可以看到最近显然很多老百姓他在想，难道你随便丢给我一个人我就要支持吗？所以台湾的媒体 TVBS 的民调原来过去都赢20%-30%的赖瑞龙，在这一个胜利的选区只赢0.6%，所以民党也知道了大事不妙了。那赖清德就更紧张了，因为这个人是他强行要提名的，所以如果高雄或台南掉了一个都，那他的党主席势必要下台啊，2028年他可能就不好选。所以他们最近喊出非常多给钱的政策啊，现在台湾媒体纷纷以赖清德大傻逼来做标题啊，拼命给钱。可是老百姓很清楚，你就是选举才来大傻逼，平常对我们这么抠，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的大傻逼不会有效。那高雄是重中之重，这回对他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0: 日前，民进党各县市党部主委进行改选投票，最终结果显示在岛内最重要的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等城市，赖清德主义的人选均挑战失败。我们来请教一下秉忠，这对于赖清德来说意味着什么？未来他在民进党内说话还有多少分量呢？
2: 的确，我们看到赖清德现在在地方上越来越没有办法来讲话了。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大家发现帮着你赖清德，结果呢都是苦头我们吃，然后呢所谓的好康的喝康这个好处呢都给你自己人来占。赖清德是分得很清楚的，这些好处位置只给他所信任的嫡系人马，甚至呢连赖清德所属的新潮流都还要区分，你是比较偏向这个郑文灿的还是听我赖清德话的。那么苦头呢大家都要承担，比如赖清德乱搞一个什么大罢免，然后呢民进党各个地方党部呢也只好呢总动员呢，大家就要配合赖清德来玩这样的一个游戏啊，最后呢挂零一个国民党的立委，民进党都罢免不掉，然后呢现在呢要来找责任找战犯，赖清德又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柯建铭去扛。我想这个是民进党各派都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主子是跟不了了，现在大家呢自谋生路，各地方各自的候选人呢自己想办法去选举，也没有人想要跟赖清德走得太近，因为赖清德支持度持续的在这个落降如果呢和他连在一起绑定了，或许对自己在地方上要选市长选议员还有坏处，还会扣分呢。所以现在赖清德等于是越来越在地方上没有影响力了。那么其实未来更麻烦的难关还在后头，那就是今年九合一选举到最后开票出来，如果民进党选得不好，甚至南部还发生了比如掉了台南高雄真的发生了国民党选上市长或者是议员的席次大幅缩水等等，我想这些呢都是要直接找赖清德来算账的。
0: 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民进党把本该讨论民生福祉的选举变成抗中的政治秀场。
7: 我们的交通数据交给了对方，这个也是一种渗透。
8: 是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9: 台北市长选战不是光喊抗中保台就会赢的，请沈伯阳多做一些功课。
6: 赖清德在绿营传统票仓的信任度民调雪崩，与大撒币发补贴，更再打抗中牌，攻击大陆社交平台。
10: 面对小红书跟这个 TikTok， 要怎么样来减少或是阻止到来影响孩子？
11: 好，这是信任度部分啊，所以这个非常严重，严重到他的基本盘会出问题。
6: 20269合1选举逼近，赖清德施政危机显现，机关算尽再打抗中牌。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正在播出。
12: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2026年底选战临近，民进党的抗中牌还能打多久？面对施政危机，赖清德再打所谓抗中牌，攻击大陆社交平台。那么两位嘉宾如何看待赖清德的作为？这样的招数还有用吗？
13: 这个显示赖清德真的急了。今年9合1选举呢，能不能够呢选得漂亮，是直接影响到他能不能够继续树立在民进党党内的威信，乃至呢明年还能不能够呢来保留他连任的资格，甚至可能被逼宫要求他提早下台。所以赖清德非常看重今年的9合1选举，可是呢，他没有其他招啊，他只有那永远的一招，那就是呢操作抗中牌。那么如何操作？除了呢推出所谓的天价军购之外呢，现在呢就又回来搞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你看到他最近的，甚至呢跑去和高中生对谈，然后说啊大陆的社交软件都不可以用，说啊只要用了以后呢，就会呢慢慢的呢觉得中国不是坏人啊，就会以为中国是好人。哇，我听了呢完全傻眼啊。赖清德这句话完全露出了他这个口称民主实为独裁的思想啊，意思就是如果你不跟民进党一样啊，去认为大陆是坏人，大陆会危害台湾，如果你不这么认同的话，你随时可能会被他扣上，你也是要为中共宣传了，你也

0: 也是中共同路人啦，你也是所谓的在地协力者等等的标签啊，这多可怕、啊、这叫所谓的民主吗？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啊真的是呢狗急跳墙啊，病急乱投医啊，这老狗玩不出新把戏，只好永远搞这一招。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操作过头，大家觉得那票投你民进党是不是真的就准备上战场？那只会吓跑更多中间选民。
1: 赖清德只要一着急哦，发现没有用，他就是想打抗中。所以赖清德为什么那么中意沈柏阳？沈柏阳明明肚子没有东西，是个草包，可是他每天抗中，任何事情都抗中，所以一路用他，结果大罢免，全盘尽没。现在又叫沈柏阳出来，你选台北市长，那这个就是没有招数了，没有招数，民进党想到的只有一个，就是抹红别人，就是抗中，抗中才能保台，就是这一套说法。那抗中在台湾的地方选举常常没有什么太大效果，因为老百姓认为说，我就选出一个县市首长，他和对岸有什么抗中不抗中的问题，所以把这东西拿出来讲，对赖清德来讲，发现他已经走到末路了，走投无路情况下，然后认为说什么可以提高我，我就相信谁。那他现在相信的是什么？赖清德现在相信的是什么？相信是钱啊，撒钱下去，人民就会感谢我。这一招人家也看得很清楚，你就选钱才撒一次啊，下来呢？下来我们物价这么高涨，我们日子要怎么过啊？这就是目前台湾人民的真实心态嘛。
2: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咨询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你关注。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启动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近期，民进的当局以武谋独动作不断，赖清德抛出所谓持续强化防务自主、推动 AI 人工智能新时代建设等构想。台所谓驻美代表于大雷应凹称，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少。台防务部门鼓吹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将举办后备军人射击比赛。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7.2万人，大幅超出市场预期。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将在年内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受此影响，美国国债遭遇抛售，美股5号科技板块重挫，半导体板块市值单日蒸发超过10,000亿美元。黄金、白银和原油价格同步下跌，未来一段时间，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是否会加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
1: 这次海上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近期，日本与菲律宾加速捆绑，动作频频，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日菲两国正以所谓安全合作为名，行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之时。这一系列消极动向严重背离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主流大势，不仅引发地区各界人士的强烈担忧，更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日菲勾连、沆瀣一气的行径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安全。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再到借菲律宾拓展军事存在推进印太战略落地，打着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日本学者指出，当前日本的外交动作带有明显的阵营对抗逻辑，但这种二元对立式思维已与当下现实世界脱节。菲律宾曾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如今非政府不顾历史因见与日本加速捆绑，甚至主动迎合日本

0: 新型军国主义行径是典型的地缘投机行为，菲方这种短视做法正将自身推向极其危险的境地。但为什么要跟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叫板？菲律宾自己也说不明白。然而结果很清楚，马克思上台至今，菲律宾经济更差了，国内政治更不稳定了，地缘环境也更糟糕了。在日前进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中，菲律宾输掉了亚太地区席位，这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际社会对菲律宾的整体看法。它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做法，显然是让国家形象丢了分的。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滕先生，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我方六号组织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中方反制举措是坚决有力，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菲律宾选择跟日本是深度绑定，不惜要跟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叫板，那么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引火烧身的动作？
2: 我觉得这次中国方面做出的反应，包括派出福建和广东两省的海警或者是海事部门对有关区域进行维权呢，是很显然呢是维护我们国家海洋权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呢，也向日本、向菲律宾等国呢发出了正义的警告，因为在这个地区维护我们的主权、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很显然是历史的传承，也是现实的需要。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菲律宾在1898年的美菲和平条约就规定了菲律宾的最北的这个范围不能超过北纬20度。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二战结束以后呢，国际社会规定了日本的触角呢不能超过北纬30度这样一个范围。当然在上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的思想受受对于这个琉球群岛的一些岛屿，那么把这个管辖权呢美国呢转让给了日本，包括中国钓鱼岛，就在这个时期呢，美国呢转交给了这个日本当局。所以从日本和菲律宾在历史上以及在法理方面的这个约定来看的话，对于台湾东部海域的这种所谓的勘界谈判呢，很显然是毫无道理的。毕竟这个区域呢，既是中国这个大陆架，也是中国专属经济区的这个范围，所以中国海事部门在台湾岛以东水域，那么进行这种维权的行为呢，就是要向菲律宾、向日本、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对这个地区海洋权益的维护。那么日本呢，不断的呢和菲律宾呢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包括在安全合作。那么这种合作来看的话，很显然是各有盘算。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他希望呢能够拉更多的域外国家给自己站台、给自己撑腰，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安全、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呢送给了包括美国、日本等国这样一些这个地区国家或者大国。那么这很显然呢是这个难以这个落地的一种这个想法。那么从日本来看的话，特别是在这个高扫描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同时呢，日本也希望呢在东南亚地区呢寻找一个桥头堡、寻找一个前进基地，而菲律宾寻求大国保护的这种心态呢正好中了日本的下怀。所以从日本和菲律宾这一次所谓的海上勘界谈判来看的话，其实它是制造了一个话题。那么一方面呢，从两国本身来看的话，就希望借此呢加强双方在海上的合作，共同呢这个向中国发起挑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两国在安全合同领域以及在经贸领域的这种这个强化合作的巨大打算。双方呢各有盘算、各有目的，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勘界那么谈判呢，其实就是对于国际法、对于中国海权利益的一种挑衅。那么我们现在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呢，这应该说呢正逢其时，也是根据国际法、也是根据历史传承所做出的回应。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的当局应对的软弱态度，全台湾民众都看在眼里，岛内舆论持续怒斥，要求当局行动起来护渔权。
0: 六号，中国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表示，所谓划界谈判等同在台湾家门口瓜分地盘，严重挤压宜兰渔民代代传下来的传统渔场。

0: 未来渔民随时可能遭遇登检驱离与扣押风险。他还强调，绝不能等渔船被扣押才来善后，台渔业单位必须硬起来，提出护渔对策。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苏清泉指出，屏东县渔业从业人口超过3万人，东港、琉球及临边等地渔民长期仰赖远洋及近海渔业为生。若日非在未充分考量台湾地区权益下划定所谓专属经济区界限，恐使黑尾鱼、鬼头刀等重要渔获的传统渔场受到影响，势必冲击台湾渔民生计。
1: 你认为他们划完界限之后，日本跟菲律宾他们会不会在上面有活动？不管是军事上的，或者是在这个巡防上面的，还有包括了经济上的，它都会有活动。那它有活动，就直接侵犯了我们的利益了。请问你怎么能够说对台湾没有影响？我想真的是无能到了一个极点，台湾就是在这里面被牺牲的角色，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2: 为什么今天民进党政府会对日本、菲律宾这么软弱？其实只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要考抗中，所以今天即便是日本跟菲律宾欺负我们了，我们都不敢讲，因为赖政府生怕到时候日本跟菲律宾不跟我们一起抗中，所以呢，他对于日本跟菲律宾欺负我们就全部都忍让。
3: 我必须要提醒台湾人，我跟你讲，民进党政府很喜欢吹嘘说台日关系多友好，日本对跟台湾多好。我跟你讲，在海上欺负台湾人最多就是日本人，你知不知道我们的渔民？到钓鱼台，我们明明有签台日渔业协议喽。我们的船长在那边，他叫你把衣服脱光，干什么？羞辱你而已，就是这样子啊。在冲之鸟礁那边，日本的这个海上警视厅，他们在抓人，看到大陆渔船，当作没看到；看到菲律宾渔船，当然没看到；看到台湾渔船，抓。日本就是这样对台湾的，你们不知道吗？这就是你们眼中的日本大哥哥。
4: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郑先生，民进的当局在维护台湾渔民的渔权上是毫无作为，大陆呢则是用心守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福祉。那么两相比之下，您有何感触？
5: 今天我们看到的民进党政府面对的日非如此张狂的行为，如此非法的作为呢，居然还在那边出声肯定他们的这种作为，这就在台湾社会造成了轩然大波，尤其是渔民跟基层的民众强力的反弹，认为说民进党当局尤其是赖清德过于软弱，逢每日就要下跪磕头，逢每日就要巴结奉承。更可笑的是，事情爆发这么多天了，赖清德本人完全不敢作声，完全不敢回应。可是反观祖国大陆，对这个问题呢，却是立场非常坚定，明确的回应，而且派了这个相关的海警船到相关的海域来进行是专项的执法行动。那么这样子的作为呢，当然就立刻让台湾社会看到了这样子高下差别，看到了祖国大陆可以帮着我们去捍卫中华民族的海洋权益，更重要的是去保护照顾到台湾渔民的生计。但是相较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意识形态的口号，只剩下政治口水，只剩下了政治作秀。所以台湾的渔民当然看在心里会非常的难过，这个叫做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台湾的渔民现在心里总算理解到了，相较于赖清德民进党当局，祖国大陆的作为才是真正的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保障所有台湾同胞的权益，尤其是渔民的权益。那么我们必须说，像这样子的作为呢，才会让台湾同胞真的看穿了民进党的那一个嘴脸，看穿了民进党这一种台独路线所可能带来的伤害。而菲律宾跟日本呢，面对祖国大陆的强力执法呢，现在是完全退缩了。所以我们很遗憾的看到赖清德

0: 赢得他们这样子的作为，居然是伤害了我们台湾渔民的权益，而且出卖了我们台湾的尊严，出卖了台湾同胞的尊严。这样子的作为呢，根本就是这个数典忘祖，完全是没有自己的基本立场的。
1: 好，谢谢郑友平先生。我们再来关注，近期民进的当局以武谋独动作不断，先是赖清德抛出所谓持续强化防务自主、推动 AI 人工智能新时代建设等构想，再是台所谓驻美代表于大雷硬拗称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少，还有台防务部门鼓吹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将举办后备军人射击比赛。
2: 六号，赖清德在新北市参加嘉义县同乡会活动时表示，台当局会持续强化防卫力量，落实所谓防卫自主，并与所谓民主伙伴站在一起，推动 AI 人工智能新时代建设云云。在赖清德鼓吹强化防务自主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台军售是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之一，目前仍在考虑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对此，台所谓驻美代表于大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宣称，不担心台湾会被当作交易筹码，台美之间有很多事务正在进行，包括安全领域。随着所谓大陆威胁程度增加，美国未来将根据需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小动作不断。台防务部门计划于7月25号在富兴岗举办2026年空气软枪竞技射击比赛，参赛资格以后备军人为主，自10号起开放报名。知情人士透露，这项活动是参照台当局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建议，通过竞技射击与情景训练，强化后备军人的体能协同和应变能力。岛内舆论认为，相关举措反映民进党当局正持续推动所谓全民皆兵思维，进一步服务其以武谋独路线。针对民进党当局种种谋独行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近期指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的时事评论员。首先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张先生，赖清德六号呢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将持续强化防务自主，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那么您认为是什么让他如此豪气满满？他很有把握吗？
3: 我想大家可以先注意哦，赖清德讲这个话哦，听起来像是雄心壮志哦，但是呢，他并不是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哦，而是在一个新北市嘉义同乡会这样的一个场合。那这个场合呢，底下坐满的、哦、基本上都是来自嘉义的乡亲哦，尤其是这个非常绿到出枝的嘉义县的这个台湾的同胞哦。那另外呢，也还有这些就是民进党的民意代表，那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哦。所以基本上啊，他所说的这个话语啊，对象呢都是这些他的这个始终的支持者哦，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基本上是一个选举的语言，或者是一个政治语言的一种表演的大会哦。那你看到说他讲这番话，就无非就是两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防务自主哦。可是防务自主今天在岛内听起来，难道不是一场笑话吗？你要花大钱的跟美国买这个巨额的军备跟巨额的武器，那你还讲什么这个防务自主呢？基本上就是很有可能像绿能产业一样变成这个绿油油哦赚得盆满钵满的一项目标所在哦，所以基本上他所说的这个防务自主，我想也是要转移今天特朗普政府哦暂缓对台湾军售的这样的一种大家的一个担忧，或者是大家的一种恐惧哦，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话语本身还是一个转移焦点，那么同时呢去面向自己支持者说话的这样的一种内涵哦。那第二个呢，他讲说要去创造这个人工智能的新时代建设哦，可是问题是第一个新时代建设到底内容是什么？我们其实没有听到赖清德说出具体的内容。那第二个呢？我认为他讲这个人工智能啊，基本上只是要去蹭热度，蹭谁的热度？就是蹭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之前到台湾来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可是问题是说，今天当黄仁勋决定要把这个辉达的研发总部设在台北市的时候，可是去接洽的对象其实是台北市长蒋万安，而不是这个民进党执政的任何的一个县市首长。 长或者是包含赖清德在内的这样的一种官员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很质疑的一个重点也是在于说，好，你今天要发展人工智能，不管你。

0: 要发展哪十大建设好了，那人工智能呢最耗费的就是电力，那今天电力在台湾就是一项非常大的挑战跟考验，所以你回过头来讲，今天他说的这个房屋自主基本上他还是靠美国，也没有任何的自主性可言，那说要发展人工智能的十大建设，可是台湾的缺电跟这个能源的这样的一种困境没有得到一个情况解决的前提底下，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空话，所以我认为回过头来去检视赖清德的这番发言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表演性的政治话语。
1: 谢谢张君凯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北京演播室的陈贵清先生。陈先生，台所谓驻美代表于大雷近日受访时称，不担心台湾会被当作交易筹码，台美之间有很多事务正在进行，包括安全领域，还表示随着所谓大陆威胁程度增加，美国将根据需要对台出售更多的武器。你认为于大雷为什么如此的自以为是？
2: 于大雷这些自以为是的一个说法，这是典型的台独政客的论调。尽管当前从美国上到美国的总统，再到美国的学者、战略界人士以及美国的媒体都一再的表示，美国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美国也不会为了台独而战，但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台独分子为了台独分裂的主张，他仍然对美国抱持巨大的一种希望，所以说才会抛出像于大雷今天所说的这样，认为台湾不会被美国当作交易的一个筹码，这些虚妄的论调。但实际上大家非常的一个清楚，台湾只不过是美国以台恶化的一枚棋子罢了，当台湾对美国有利的时候，美国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榨取台湾的一个利益，而达到其战略的目的。而当台湾真正的损害到美国自身利益的时候，美国会毫不犹豫的交易，甚至最终的一个防守。之所以于大雷在不断的媒体上公开的鼓吹这种自以为是的一个言论，当然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台独。首先当然就是因为害怕台湾民众认清楚台独背后的一个虚妄，因为现在在台独分裂势力眼里，美国依然是其最大的一个靠山，如果说抽掉了美国这个最大的一个靠山，那么对台独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所以说台独分子他们不敢清醒地认识美国他随时可能会交易台湾，随时可能会抛弃台湾这个现实，因为一旦他们认清了这个现实，那么其在岛内编造的这道台独的骗人的话术就没人相信，那么其在选举当中当然也会丧失更多选民的一种支持。从现实的一个效果来看，于大雷的这种说法已经得不到台湾多数民众的认同。从岛内近期相关的一个民调都可以显示出来，台湾民众他对美国现在所谓的无条件表的保台根本就不相信。现在你如果说去问台湾民众美国会不会为台湾而战，我想大部分民众都会持怀疑的一个态度。所以说从这一点来看，于大雷的这套说辞，他要想在岛内继续的欺骗选民，他也根本不可能起到太多的一个作用，这最多只不过是台独分子在末日的一种幻想罢了。
1: 好的，谢谢陈贵清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上海赠予台北的两只小熊猫顺利抵达，岛内舆论称这直接打脸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声称双城论坛没有实质成果的论调。然而沈柏阳还继续对小熊猫底台进行污蔑，声称这可能成为所谓统战破口。

0: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六号凌晨顺利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最快七月就能与台湾民众见面。岛内各界也肯定这是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框架下又一重要交流成果，也是两市动物园长期友好合作的新里程碑。然而此举又触发绿营敏感神经，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六号又污蔑称，这可能成为所谓统战破口。
1: 小猫熊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问题是你跟中国做，你可能有政治的前提啊。
0: 对于沈伯阳的言论，岛内舆论场骂声一片。
2: 这个当然是两立的事情，你只要把它讲成统战，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走火入魔。
3: 一只猫熊必须上纲到跟统战也要画等号吗？哇，大王有没有气笑？连两只小猫熊这种还有话题，这小朋友看得多高兴。当时大猫熊来的时候，不会说是统战吗？只有不正常的人才会看到那个不正常的情况。
0: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自参选台北市长以来就不断遭群嘲，老鼠无极限，双标无下限。为了选台北市长，他一边喊着所谓抗中，一边又称未来不排除赴大陆交流。六号他在基层拜票时声称最想拜会的城市是北京。
4: 民进党不是说只要和对岸交流就会有渗透的破口吗？
5: 你不是说所有的交流都是统战吗？
6: 只有民进党党政人可以去，没有民进党党政人都有被统战的可能。
0: 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赖以任发文痛批，过去沈伯阳自己主观把所有两岸交流都当成所谓统战，如今却说愿意赴北京交流，这种对同一行为我可以你就不行的态度便是双重标准。
7: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张先生，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对小熊猫底台进行污蔑，声称这可能成为统战破口，之后又称呢，未来不排除赴大陆交流，最想去的是北京，这就有点让人看不懂了哈。沈伯阳说话为什么会颠三倒四？
8: 其实你会发现说沈伯阳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他的家庭，他的爸爸在中国大陆赚钱，而他自己在岛内那么靠着民进党的升官发财，那么呢攀上民意代表这样的一个地位，也就是说哪里有好处他们家属就往哪里走，所以这个完全就证明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没有中心思想没有价值理念的这样的一种政治人物。大熊猫团团跟圆圆来台湾的时候，那么造成一股的这个大熊猫的旋风，然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那么成为一代又一代台湾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喜爱的对象。所以我就问啊，那大熊猫是不是也是统战破口？那么这些喜欢大熊猫的小朋友是不是也被这个统战所洗脑的一代又一代的台湾的年轻的幼苗呢？那我想把大熊猫这种动物的一个交流，动物的合作，把它说成是一个统战的阴谋，这个完全就是沈伯阳这一类的这种黑熊学院所制造出来的这种认知作战的一个想象或者是幻想的对象。然后呢，另外谈到说他要跟这个双城论坛，那么愿意跟北京交流，可是问题是说他是不是也搞不清楚状况？今天台北的双城论坛其实是台北跟上海这两个城市的双城论坛，他讲的这些话语啊，进一步的把这个台独的论述强加到他的这样的一种希望城市交流的看似和缓、看似善意的话语里面，但是呢，里面带有的又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台独的这样的一种意志哦。那话说回来，他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想象，终归只是他的一个空想，因为呢，他早就被大陆列为这个台独黑名单，同时也被列为这个台独的帮凶的跟打手之一哦，等于说双重名单里面都有沈伯阳的份。那今天他要去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这种天方夜谭哦。所以呢，我觉得他就是一样是在一种政治表演的情况底下所说出来的，就是台北市民喜欢听哪一套，他就刻意的去迎合哪一套。那么同时呢，也是继续贩售他这一套青鸟黑熊式的这种认知作战的两岸对立式的一个话语。那他到底能不能作为一个合格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我想在这样的一种颠三倒四的话语，或者是看似不合逻辑，但又符合他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里面，大家其实都看得非常清楚。
7: 好，谢谢张君凯先生。对外软弱只会抗中保台，靠金元维持外事脸面。对岛内，民进党当局还要装出一副亲民的模样。日前，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表示，如果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或赖清德，不会有事情，搞不好会接到赖清德亲自打电话过来称赞你骂得不错。有台湾媒体就此进行了随机接访，我们就来看一下。

0: 看台湾民众到底信不信民进党的话。
1: 不想接到，我懒得跟他讲什么，
2: 我直接挂掉吧，不想跟他讲话。没有什么好讲的，讲了他也不会改。
1: 不是网络上很多人都被抓走了，连网红都被抓去了吗？你觉得这个应该这个有那个吗？
3: 你可以相信吗？做得不好，
4: 有办法想到任何一个德政吗？这两年、
3: 没有
4: 想到不好的事情，你会想要讲哪些？
3: 就是他的爸名了。
5: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人骂了然后被出征，那我也不知道是谁指使的。
4: 整体而言，你觉得赖政府做得好不好？
6: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7: 两岸要和平交流，不要对立，现在很对立。
4: 愿意给他打几分？
7: 五分吧。我怎么大罢免呢？这个都是没有用的政绩。
0: 由岛内团体海潮智库主办的大陆十五五规划台湾应该如何因应论坛六号在高雄举行，数十名岛内各界专家学者与会人士认为，大陆十五五规划为台湾带来广阔机遇，建议加强两岸在人工智能、青年创业、新媒体等领域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列为一章，对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交流等作出一系列部署。论坛上，与会者就抓住大陆十五五规划机遇、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建构两岸共同市场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台湾明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表示，大陆十五五规划为台湾带来巨大商机，不仅为岛内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还可以帮助传统产业赋能。实现这一前景的前提是要回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来。他建议，两岸应通过加强民族情感、政治互信、利益共生，保证台海和平。海潮智库资深研究员苏伟硕指出，民进党图谋法理台独，斩断台湾与大陆的连结，这将把台湾带入兵凶战危的境地，而九二共识是两岸可以维系和平的最佳策略。高雄市经贸发展协会总干事蒋全汉建议，通过建立两岸产业合作平台，成立中小企业海外拓展基金，鼓励青年参与跨境电商等举措，在两岸产业合作、市场融合与青年交流中创造更大价值，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台湾成功大学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熊仲卿则认为，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双方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合作生产更多优秀的影视和文化产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7.2万人，大幅超出市场预期。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将在年内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受此影响，美国国债遭遇抛售，美股五号科技板块重挫，半导体板块市值单日蒸发超过10,000亿美元，黄金、白银和原油价格同步下跌。
11: 当地时间周五，美国三大股指全部收跌，其中纳指下跌超4%，创下自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板块方面，美股芯片股大面积下跌，之前大幅上涨的芯片股遭到抛售，英伟达、美光科技等 AI 权重股深度下挫。美股半导体板块市值缩水约1.3万亿美元。除股市外，大宗商品和贵金属市场也明显承压。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54美元，跌幅为2.69%。贵金属方面，受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上涨，主要黄金消费国印度实物黄金需求低迷等因素拖累，国际金价几乎抹去了年内全部涨幅，银价跌至年内低点。非农就业报告发布后，关于美联储加息的讨论愈发激烈，投资者预期美

0: 美国就业市场展现强劲韧性，为美联储继续优先应对通胀提供了空间。市场对美联储将在年内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并且预计最早十月就可能行动。不过，白宫方面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鉴于刚刚公布的这份很棒的就业报告，股市应该上涨而不是下跌。
1: But when the numbers are good, we should be allowed to grow, not to stymie the growth. And you know, we had a Fed chair that didn't understand that. Look, I have a very talented guy. Leave it up to Kevin.
0: 就在市场担忧加息之际，美国政府正进一步压住人工智能产业。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做出回应。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对人工智能产业的追捧也正达到新的高点。AI 巨头安特罗匹克公司已提交上市申请 ，OpenAI 也计划于下半年登陆资本市场。而在此之前，6月12号 ，SpaceX 将以史上最大 IPO 身份登陆纳斯达克，募资高达750亿美元，市值直逼1.8万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宇宙级盛宴背后却隐藏着估值泡沫、市场虹吸效应与白宫内部交易的三大定时炸弹。SpaceX IPO 的登场并非牛市的延续号角，反而可能成为压垮美股繁荣的最后一根稻草。SpaceX 即将上市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释放出与马斯克关系缓和的信号。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提及他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此前的矛盾，称两人已经又成为朋友了。特朗普说，马斯克80%的时间很出色，剩下的20%是自己做的不好。
2: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滕先生，美国劳工统计局呢五号公布了一份亮眼的数据，但是数据公布以后呢，美股半导体板块市值当天缩水超过10,000亿美元啊。您如何看待当前市场与白宫的分歧？这将给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带来怎样的考验？
3: 这应该说呢是政府与那个美联储之间的一场这个深度的博弈。那么表面上看的话，美联储呢现在坚持不降息，而且呢还在一定程度上呢要宣示要加息。那么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即使是在这个上一任美联储当主席在任期间呢，他也反复的强调要降息。那么降息最大的一个利好呢，就是要刺激美国的出口，刺激美国的产业的这种这个发展。那么加息来看的话，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它可以呢保持美元的坚挺，保持美国经济长远的这种稳定性的或者温和性的这个向前发展。所以这种这个博弈呢，不仅仅是政府跟美联储之间的相互争夺，它更多呢是怎么样保证美国在更长时间内呢能够保持美元的坚挺，能够保持美国的经济呢继续保持在温和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上增长。所以特朗普要求降息呢，也并不是说一味的逼着美联储呢完全做出这种选择。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最近这两天美国股市大跌，那么上万亿的市值呢这个消失殆尽。那么这对于美国这个股民来说的话，可能并不是一个利好，但是呢从美国这个劳工部门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美国经济包括它的就业率现在来看的话远远超出预期。就是说五月份的统计来看的话，17.2万人这个就业。那么美国非农失业率呢继续保持在4.3%左右。这应该说呢对于美国这么大一个经济实体来看呢是非常好的这个数据。但是这数据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拆开看，比方说尽管17.2万就业，但是呢 这个就业者的这个收益呢，并不一定有大幅的提高，相反呢，它更多的是把原来的就业机会呢，给它打散了，给它分化成各种条块，那么保证呢，更多人呢就业，但是呢，在每小时所挣的美元来看的话，并没有增加，这应该说美国这个就业数据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特朗普呢，其实也

0: 看到了，这个加息的这个利好，包括美元的坚挺，包括你像在国际上大宗商品像黄金等一些贵金属呢，最近一直呢在这个下调它的这个价位，同时呢美国股市呢也在大幅度的缩水。那么这种一进一出呢，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是希望呢能够使美国的经济呢继续保持相对温和的或者是稳定的这种这个。发展趋势，包括它的就业率。那么但是呢，如果说股市长期的震荡，那么对于选民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并不是一个利好。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呢，它是一个把股市看得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国家。美国老百姓呢是很少把钱呢存到银行里去，它更多的呢获得了收益之后呢，它会投到股市。如果股市继续大幅度的这个缩水，如果说美国的物价像这个汽油、像面包、像牛奶这价格呢继续飞涨的话，那么对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以及对特朗普接下来的这个政治安排呢，都会带来巨大冲击。特别是2026年呢是美国中期选举年，如果说那么股市大幅度缩水，一些消费资料这个价格继续上扬的话，我相信呢这可能呢会使特朗普政府，会使共和党人呢承担重大的这个负担。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那么美联储尽管换上了新的主席，那么特朗普现在要求降息，它其实呢是一个很难平衡的一场游戏。那么要或者是呢这个在股票市场上有所这个斩获，或者是呢在这个美元坚挺上呢有所这个利好。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美国经济现在已经处在一个这个关键的节点，包括它现在的国债呢已经超过了39万亿。如果说一味的通过降息、通过这个加息这样一些这个金融杠杆来保证美国经济的发展，来保证美国百姓的这个收获呢继续增加呢，这应该说呢是非常困难的。美国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以及这个美联储之间的这种博弈呢，其实反映出当前美国经济、美国社会的一种这个诉求或者是一种博弈。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继续来讨论。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滕先生，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和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这个举措看起来有些罕见哈，让美国的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这有可能吗？
1: 其实从这个美国政府要大量的回购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资产这种行动来看的话，它这次反映出美国共和党人的一种这个理念，因为从特朗普以及共和党人的执政理念来看，他希望能够通过政府的调控，尽管他提出来要小政府大市场这样一个理念，但是呢在很大程度，特别是对于涉及到民生、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一些这个企业呢，公司呢，它会呢大幅度的这种回购，这是在历史上呢，曾经出现过多少次？那么这次呢，它主要盯住了第四产业革命所带来的一些革新这个性的成果，包括的这个 AI 技术，包括这个量子计算，包括这个半导体芯片等这样一些技术呢，应该会彻底的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那么美国呢，要主导这样一个新技术革命的进程，它必须呢加大投入，必须呢利用政府的杠杆呢来规范这种这个技术利用的进程。那么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体现出美国共和党人，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一贯的做法。但是呢美国的介入呢也不是说这个没有更深考虑的。那么更多层面来看的话，对于美国，它就是要强占这样一个制高点，通过政府的行为加上一些这个私营企业的这个合作呢，从而保证美国在第四产业革命整个进程当中呢，继续占领它

制高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长期战略的一个考虑，就是要利用技术的优势来称霸世界。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马斯克的 SpaceX 呢现在正在计划上市。

0: 它在整个 SpaceX 这个当中呢，它占的股份呢，占达到了42%。如果是按照 IPO 1.5万亿这个水平来算的话，那么它可以呢，这届时呢可以换取这个4000亿到6000亿美元这样一个事，加上之前的身价，所以呢，马斯克呢可能会成为一个这个世界首位的这个万亿级的富翁。那么从这种这个并购或者是这种这个上市来看的话，它主要还是体现出呢特朗普政府跟这个企业跟公司的相互勾连。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来说的话，资本可以呢收买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一旦上位的话，可以左右资本的运作。其实现在特朗普呢正是以经商的模式经营美国，那么特朗普呢应该说已经意识到高科技对于美国政治、对于美国社会、对于美国经济的这种这个重大支撑作用，所以跟马斯克呢，分分合合，这应该体现出呢，两者之间的相互勾连和相互利用。因为马斯克我们都知道，在特朗普去年上任之后呢，任命他为这个效率部部长，在整个一个130天的部长生涯当中呢，其实马斯克呢成了特朗普进行机构改革、那么开源节流的一个重要的打手，包括一下子这个裁减了10多万政府的雇员，那么引起了这个极大的反对之声，那么特朗普不得已而为之呢把他给解职了。那么整个一个130天当中呢，按照马斯克自己说法呢，他损失了4000多亿美元。所以现在那么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跟特朗普握手言和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政治和资本的相互勾结。那么马斯克呢利用他的技术，利用他资本呢来撬动政治的这个政策制定，那么特朗普呢利用他的政治权力呢来不断的呢收割这个资本市场利好。所以现在美国政治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资本、被华尔街的大佬们、被这个高技术股这样一些公司呢所绑架。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他的所有政策呢，特别是这个经济方面、技术方面政策呢，很显然是利好像马斯克这样一些这个亿万富翁。那么这种政策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整个一个社会的进步、社会发展以及保持美国的公正合理这种社会秩序呢，都会带来巨大冲击。但是不管怎么说，资本和政治呢已经在美国实现了深深的捆绑，或者是呢美国的政治权力呢已经被资本所绑架。不管是特朗普制定自己内政还是对外政策，都必须要考虑到这个资本集团这种作用。所以美国的政策呢，在很多时候呢，它并不代表普通百姓，也并不代表民主阶层，它更多代表呢是这些寡头，是这些这个金融大亨们的利益。那么作为反馈来说的话，特朗普呢从中得到了政治方面的支持，得到了资金方面的支持，这是一种相互勾结的政治。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的分析。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台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6月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宾、校长丁奎岭一行。周祖义表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十五五”时期福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的有力支撑。希望双方在高校科研交流、高端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特别是在新能源产业和航海装备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省校携手共赢。杨振宾、丁奎岭表示，上海交大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紧密结合福建发展所需，全面推进省校战略合作，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学科综合优势，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培养输送更多人才提供更多智力支持。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了相关合作协议的签订，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参加会见。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考今天顺利开考，全省26.79万考生满怀美好憧憬，迎接人生第一场大考。社会各界开启暖心互考模式，保障考生顺利复考。
1: 高考第一天，我省各考点外，不少考生家长身着旗袍，手持向日葵，为考生们加油鼓劲。
2: 早上来送考，我这个心里又紧张又激动。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从容应考。
3: 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安心的去考试，放下所有的包袱，全力以赴。
1: 为确保高考顺利进行，社会各界形成强大的后援团，开展高考暖心服务。
4: 提前进行排查，然后保障周边的道路的畅通。安全
5: 提前对考点线路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并配备了应急发电车，做好了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预案。
1: 寒窗磨一剑，今朝战芳华。在这场青春大考中，社会各界人士也祝愿各位考生从容落笔，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
6: 希望孩子正常发挥吧，沉着冷静。
7: 祝所有考生妙笔生花，金榜题名。
8: 祝所有学子旗开得胜，高考加油。
0: 新华社日前发布《薪火传百年，红色长厅绿荫换新章》专题文章，让龙。

0: 延长厅再次成为焦点。这座中央苏区核心腹地小城是苏区红色足球发源地。从1932年长汀南寨广场上进而驰骋绿茵，到如今闽超赛事火爆全城，长汀以足球为媒，奏响红色加体育加文旅的融合乐章。
1: 这是2026年闽超龙岩赛区的比赛现场，从首轮1.3万人预约到第六轮6.5万人预约，长汀万人体育场场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
2: 感受到这里浓厚的足球氛围特别好，队员们敢打敢拼的精神值得肯定。
3: 特意带孩子来现场感受氛围，感觉比电视上热闹太多了。我想让孩子感受球员们这种拼搏的样子，感受足球的快乐，也为家乡足球加油，龙岩队加油！
1: 赛场之内热血沸腾，赛场之外热度不减。在体育场外第二现场的大屏幕前，同样聚集着大量球迷与游客，全民共享足球盛宴。
4: 虽然不在体育场内，但大家一起看球，一起呐喊，感觉整座古城都燃起来了。
1: 这份对足球的热爱根植于长汀百年红色体育基因。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挥师进入长汀，革命火种落地闽西。1932年，福建省第一次游艺体育运动会在长汀南寨广场上举办，红军将士在此以体育强健体魄、凝聚斗志，播下了红色足球的种子。
5: 这个是我们作为长汀主场，我们一贯的信仰，就是一个韧性，一个拼搏。我相信我们的队员也会一直保持这种红色精神文化的一个态度，然后对待每一场比赛。
6: 新华社的专题报道，让长汀百年红色足球故事被更多人知晓。我们将深入挖掘红色体育资源，依托闽超带来的热度，进一步完善体育基础设施，推动校园足球、群众足球常态化发展，让红色加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走深走实。
1: 据介绍，闽超开赛以来，长汀县周末县域客流量从日常的2.5万至3万人次飙升至4万至5万人次，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不少酒店一房难求。
7: 闽超开赛以来，同比周末接待住房率上浮25%-35%左右，
8: 游客人均消费从900元提升至1100元左右，赛事关注度也持续走高，说明不少外地游客专程为赛事而来。
1: 赛事不仅带动了消费，更掀起全民运动新风尚。
9: 茶余饭后，大家都在讨论闽超，也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对足球感兴趣，带动了群众的运动热情。
7: 也希望通过我的短视频，可以把这份热爱给传递出去，去助力本土青少年足球教育事业的发展，让更多人能看见体育里的长汀，去看见活力满满的闽西。
0: 闽宁协作30年大思政课教学研讨近日在宁夏银川召开，来自福建、山东、宁夏等省区的220余名思政课专家、一线教师参加交流研讨。活动中，闽宁两地专家围绕新时代伟大成就融入思政教学、人工智能时代思政理论创新、闽宁协作30年实践成果与育人价值等核心议题展开专题分享。福建医科大学、宁夏医科大学等学校教师还围绕闽宁协作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教学进行说课展示。
10: 30载闽宁携手奋斗历程，本身就是一堂实景大思政课，跳出书本理论，用闽宁协作一代代建设者的亲身经历浸润学生思想。
0: 据了解，多年来闽宁两地深耕教育帮扶，通过构建育人平台，共建线上虚拟教研室，推动线上线下融通拓展实践课堂等举措，将闽宁协作精神融入大思政课建设。
11: 闽宁协作30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应该说都是我们高校思政课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非常好的内容，推动我们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迈出更大的步伐。
12: 在第十八个全国海洋日到来之际，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7号举办“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海洋开放日活动，邀请100余位中小学生、社会公众代表走进海洋工作一线，围绕海洋防灾减灾、数字海洋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等核心。

0: 内容，通过沉浸式体验、互动讲解、实景观摩，普及海洋科学知识，传播生态保护理念。大家在看、听、问、学中解锁丰富的海洋知识，感受八闽海洋的辽阔与富饶，增强海洋保护的责任感。
1: 我体验了海洋观测黑科技，新奇又震撼。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更想从事一些关于这方面的预警啊，就是先进的一些研究工作。
2: 本次海洋开放日活动是拉近公众与海洋渔业事业距离的一个重要桥梁，既能让市民朋友们看懂我们的护海工作和渔业发展，也能带动更多人自觉地参与到海洋保护当中来。
3: 下面来看资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通知，向全国推广新一批41条综合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其中包括厦门的17条经验做法，主要聚焦5个方面，包括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场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优化城市更新和要素保障等。商务部、财政部近日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20个城市入选，漳州榜上有名，为福建唯一入选城市，将获中央补助资金2亿元。农业农村部日前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福建有3地入选，目前全省共有7个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旅，无若常识。海纳百川，热爱如潮。海洋因何而珍贵？它是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乡，资源的宝库。年轻的学子踏浪而行，向蔚蓝求索。海洋镌刻着百越泊船、泉州通商、郑和远航的岁月印记，记载着中华民族向海而兴、连通四海的千年文明。我们要如何与海洋相处？以少年赤诚，数碧海万里澄澈；以青春笃行，护万类生生不息；以敬畏之心，建守护之行，让山海相依，人海共生。海浪之下，藏着向心致远的希望与未来。我们为何执着于认识海洋？以取之有度的智慧，怀还之以安的敬畏，我们驾蛟龙探北极冰海，乘奋斗者坐抵万里深渊，祝数字妈祖守望苍冥，以大国担当共筑海洋命运共同体。在这片学问之海，少年立志笃行报国。当少年意气汇聚成海，吹响建设海洋强国的号角，我们眼中的大海是什么模样？它是百川雪海而志于海的少年心，是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的蓝色梦想，更是用青春去守护的共同未来。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让每一份求知成为守护蔚蓝的青春力量。一知为帆，向南极、北极、深蓝大洋破浪前行。一志为舵，同心共筑海洋强国。
1: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选手们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大家好！
1: 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的主持人曹一南。
3: 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东南卫视的主持人诗源。这里是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的现场。
1: 亲爱的朋友们，在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来临之际，很高兴跟各位相聚在有福之州，共赴这场深蓝之约。总决赛将会决出一等奖、二等奖以及南极奖、北极奖和大洋奖。
3: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学习海洋知识，增强海洋意识，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共同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自然资源部、共青团中央、海军政治工作部共同主办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
1: 是的，那要说起这一届的大赛，可谓是亮点纷呈、热度空前。经历层层选拔、多轮比拼，最终有六支强队从万千学子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六强队伍闪亮登场。
3: 有请他们。

0: 谢谢，请各就各位。
1: 正式进入比赛，首先是蓝海同行环节。
2: 蓝海同行，本环节为团队积分赛，共26题，分为选择题、选分题、是非题三种题型。各队以晋级赛总得分的10%为初始基础分，初始分加上现场答题得分，即为本轮最终得分。第一关，选择题共10道，前5道是单选题，每题10分，后5道是多选题，每题20分。答题限时15秒，答错不扣分。
0: 第一轮的比赛即将开始，6强队伍的初始基础分情况如何呢？究竟谁能占据开局的优势？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1: 好的，现在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分数的排名情况，可以说都在伯仲之间。所以说啊，我们的海洋青年一定要加油，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非常有鼓劲儿啊。下面呢，我们就进入选择题的作答环节。第一题，请听题。2026年3月，《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走出一条怎样的海洋发展之路？请作答。好的，全部都已提交，让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选 B。 现场我们的答题情况，有4支队伍回答正确，为你们加上10分。
0: 第二题，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奇妙的海洋生物世界，请听题。生活在海水当中的水母堪称是含水量最高的生物之一，请问它的体内含水量通常为其体重的多少呢？开始作答。
1: 提交得非常快。
0: 好，6支队伍都已提交，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C， 95%以上。我们来看一下答题情况。哎，6支队伍都答对了啊，大家各加10分。除了恭喜他们之外啊，我还想给大家普及点小小的知识啊。水母身体当中啊，95%都是水分，一旦被海浪冲到沙滩上，水母体内的水分就会迅速的蒸发，会快速干瘪萎缩。大家要是去海边看到沙滩上有那种干巴巴的透明胶质物，那很有可能啊，就是被晒干脱水的水母了。
1: 刚好我们有动画示意，这样一说就非常的清晰明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进行下一道题。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看题目，请听题。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让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在浩瀚的海洋中，有这样一片神奇的王国，它用不到1%的海洋面积庇护了全球近1/4种类的海洋生物，因此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请问这个生态系统是？好的，同学们答题都非常的迅速啊，来看一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答案选 C。 来看一下现场的答题情况，恭喜6支队伍全部回答正确，加上10分。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一道视频题，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第4道共答题了。
4: 大家好，我是国家南极考察训练基地高阳。南极地区远离人类聚居地，拥有极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保障南极科学考察任务安全有序的开展，我国在组织南极科学考察之前，需围绕极地作业需求开展系统性、专项性的训练，高原适应性训练即为其中一项非常核心的训练内容。内陆气候、海拔、气压等因素，选出在哪里最适合开展高原适应性训练。
0: 好，各位同学，请开始作答。

0: 大家注意时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老师带给我们的解析。
1: 正确答案为 B， 西藏羊八井。南极内陆卢昆仑站海拔超4000米，低氧低温的环境对队员的体能挑战极大。西藏羊八井地区气候干燥，海拔较高，气压较低，与南极内陆高原环境相似。通过训练能够有助于提高队员的心肺功能和缺氧耐受度，是国内较为合适的高原适应性训练地。
0: 非常感谢高阳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的解析。那各位选手的答题情况来如何呢？我们来看看答题结果。这个题看来确实有难度啊，一共有三组同学回答正确，给这三组同学各加10分。
2: 接下来呢，同学们要看到的依旧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大屏幕。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海油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技能专家王刚。我现在所在的湄洲湾绿能港是中国海油5座接收站中的1座，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完全由国内企业自主引进建设管理的大型液化天然气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液化天然气乘坐专用运输船来到这里，储存进我身后的这些巨大储罐中，经气化后送入千家万户。下面请听题。一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在101.325千帕零摄氏度条件下完全气化，可转变为约多少立方米天然气？
2: 好的，同学们请作答。

0: 的，在倒计时响起的时候全部都已经提交了答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解析。
1: 液化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为甲烷，其密度取决于组分，通常在420千克每立方米至470千克每立方米之间，在101.325千帕零摄氏度条件下完全气化。一单位体积的液化天然气可转变约为600单位体积的气体。您答对了吗？
0: 正确答案应该要选 B。 现场的答题情况是，很遗憾啊，南京大学代表队和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没有回答正确，为其他的四支队伍加上10分。
2: 完成5道单选题后，赛场比分迎来了惊人的逆转。排在第一位的是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排在第二位的是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排在第三位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原本稳居榜首的南京大学代表队接连答题失误，排名跌至第四位。三位选手能否顶住压力，稳住心态，在后半程实现逆风翻盘？我们拭目以待。
3: 接下来这道题目是和鱼有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或者是食用一些名字带有鱼或者是被称为鱼的这个水中的海洋生物，但是呢，从严格的生物分类学的角度来说，下面哪项真正的属于鱼类呢？请作答。这个题是多选题啊，同学们。好，都已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和 D 啊，同学们都答对了，各加20分。
0: 好的，恭喜大家。接下来进入到下一道题目，请听题。北极航道为“一带一路”三大主要海上通道之一。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那么，北极航道包括以下哪几条？请作答。

0: 好的，都已经提交，让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A B C。随着题目变成了多选题，难度在不断的增加，有一半的代表队回答正确，为他们加上20分。
1: 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这是一道视频题。
2: 大家好，我是香港海事博物馆的武嘉恩博士 Dr. Cody。 香港海事博物馆位于香港中环八号码头，毗邻维多利亚港，致力保存、展示及推广海事历史、文化艺术及海洋科学，积极为社区市民举办不同展览和活动，以促成永续海洋的使命。我们在举行浮游生物工作坊时，经常会发现微塑胶。微塑胶是少于5毫米的四效塑胶，在海中、生物体内也能找到，对环境和人类有着潜在负面的影响。那你知道它们的来源吗？请你从以下的选项中找出海洋微塑胶的来源。
1: 好，又是一道多选题，同学们请作答。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ABCD。 这道题有4支队伍答对了，各加20分。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答题。这一题带我们走进极地科考利器雪龙二号，请听题。以下关于极地科考重器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的说法正确的是，请作答。好的，都已经提交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A B C D。 很遗憾，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少选了一项啊，我们也为其他的代表队加上20分。那在这里呢，也想要跟大家说一说啊，雪龙二号呢是于2019年交付使用的，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首艘极地科考破冰船，具备船首船尾双向破冰的能力。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的自豪啊，我们的破冰船已经完成了第7次的南极考察和第5次的北极考察了。
1: 说的没错，那么从这个雪龙二号身上，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我国极地科考船舶的硬核实力和顶尖的水准。其实呢，不仅仅是极地的破冰船，我国整体的船舶工业那更是日新月异，成绩斐然。咱们接下来这道题大家可能知道了，咱们说的就是中国船舶工业的相关知识。同学们请听题，在下列的选项当中，哪些选项被誉为是船舶工业皇冠上的3颗明珠？这是多选题的最后一题了，请作答。15秒钟的时间，各位加油啊，答准确，答仔细。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 A B E 是有5支学校共答对了题目，只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呢把这一题答错了，我们给其他的各校加上20分。
3: 有2-3个题，感觉平常要是做的话肯定能做对，但是呢有点紧张就选错了。
0: 随着10分和20分的选择题的进行，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场上的分数啊也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的实时比分。好的，排在第一位的是南京大学代表队，排在第二位的是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排在第三位的是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但是呢，这个分数之间的差距啊，可以说头部咬得非常的紧。
1: 是我们看到前3位的学校中间相差不到10分啊，稍稍领先，还是暂时落后，咱都别气馁，因为后续啊还有逆袭的机会。
0: 不得不说，南京大学代表队的3位选手在多选题环节发挥10分亮眼，全部作答正确，重新登顶积分榜榜首。

0: 前面是一些单选题，但是有时候没想好，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我们后来也想，就是多选题后面还要五道的，而且多选题的分值是更大的。在多选题的部分，我们还是发挥的比较好。
1: 究竟南京大学代表队能否稳住优势，笑到最后？精彩继续，让我们重回比赛现场。
2: 接下来呢，咱们要正式进入选分题的答题环节了。我们先来看看规则是怎样的。
3: 第二关选分题共六道，设十分、二十分、三十分三档分值，答题限时15秒，答错不扣分。外景定向赛的获胜队伍拥有优先选择权，其余队伍按实时排名从高到低依次选题。
1: 在这里向大家报告，海军工程大学是外景定向赛的获胜队伍，所以呢，他们拥有优先选择权。来，有请海军工程大学率先选题。
4: 我们选择的题目是第二题。
1: 第二题是一个20分值的题目，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是什么。
2: 题目是：下列哪种鱼能通过发光来吸引猎物呢？请作答。
4: 我们选择的是 B 选项，
2: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加20分。接下来的队伍呢，我们将按照现场实时积分的排名由高到低进行答题。
1: 目前呢，积分榜排在最前的是积分217分的南京大学代表队，有请你们率先选题。
5: 我们选择第五题。
1: 第五题20分折中的一个选择啊，
2: 这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大屏幕。
3: 近年来，蓝眼泪现象在我国沿海多地均有出现，那幽蓝的荧光随浪翻涌，似星河坠海，如碎钻铺滩，仿佛暗夜里织就的光之画卷，是不折不扣的海岸奇观。请问，这抹梦幻的蓝光是以下哪一种藻类引发的？
2: 南京大学请作答。
5: 我们的答案是 A 夜光藻，回答完毕。
2: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好，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加20分。
1: 恭喜。那现在呢，场上只剩下10分和30分的分值了，同学们非常的会选择啊。
2: 好，
1: 接下来要进行选择的是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请选择。
6: 我们的选择是第三题。
1: 很有勇气，30分。
2: 30分的题，来，请看题目。下列哪种药物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请作答。
6: 我们的答案是 B， 回答完毕。
2: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加30分。
1: 干脆利落斩获了30分啊。下面要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来做选择，你们选择的是
7: 第六题。
1: 第六题30分又被拿下了，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题目是什么。
2: 请听题。千星术是中国古代航海家独创的一种天文导航技术，明代郑和船队在远航西洋时就曾使用过，它通过观测特定的天体距离、海平面的高度、仰角来推算船舶所在的地理纬度。请问以下哪个目标不能作为观测对象？一共是4个选项，请作答。
7: 我们的答案是 B， 启明星。
2: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恭喜你回答正确，可以加上30分。
1: 收获30分。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剩下2到10分的分值，我们要进行选择的是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
8: 我们选择第一题。
2: 这是一道10分的选分题，它和一种神奇的自然现象有关，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3: 在海面上，有时能看到一种连接云层和水面的强烈旋转气流，它被俗称为龙吸水。以下哪个选项是这种现象的规范名称呢？
2: 好，请作答。
8: 我的选择是 C， 水龙卷。
2: C 水龙卷。

0: 准，回答正确加十分。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最后要进行选择的是我们的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最后剩下的是四号十分题，一道视频题，一起来看大屏幕。
2: 每年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通常会迎来一年中最为壮观的潮水，这一现象与著名的初一十五涨大潮规律密切相关。以下哪个选项是形成这种年度最大潮的天文原因？
0: 请作答。
3: 我们的选择是 C， 回答完毕。
0: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加十分。
4: 我们耕耘蓝海，筑起钢铁雄城，开发能量之源，迁出游龙戏脉。我们驻守海岸，擘画绿能港湾，铺设千里环道，疏起千家万户。中国海油，赋能美好，探源未来。
1: 我们的同学答题真的是非常的干脆利落。那么到目前为止呢，选分题的答题环节已经全部结束了，现在场上的积分差距有没有拉开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实时积分榜，请看大屏幕。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排名第一的分值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排在第二，紧追其后的是南京大学代表队，排在第三位的是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差距在慢慢的拉大，但是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啊。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的是是非题的答题环节，具体规则是什么，请看大屏幕。
2: 第三关是非题共十道，采用抢答方式，答对加十分，答错扣十分，答题限时十秒。
1: 是非题的环节不仅要看答的是否准确，咱们还得拼手速。下面呢，第一题，让我们一起来听题。我国热带气旋风暴潮多发生于夏秋季吗？是还是不是？准备。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抢到了这一题，
5: 我们的答案是正确，完毕。
1: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恭喜回答正确，为你们加上十分。
0: 我们来看看第二题是什么呢？这道题很有意思啊。章鱼拥有三颗心脏，正确还是错误呢？准备。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抢到了答题权，你们的答案是
6: 正确，回答完毕。
1: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答对加十分。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答题了，第三题，请听题。全球海洋中盐度最高的海域一般分布在副热带海域吗？是还是不是？准备。南京大学代表队抢到了答题权，
7: 我们的答案是是。
1: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的，恭喜回答正确，加上十分。
0: 好，第四题，我们来请听题。世界海洋表层洋流的主要驱动力是地转偏向力吗？是还是不是？准备。
1: 武警海警学院的同学们请作答。
5: 我们的回答是错误，回答完毕。
1: 正确答案我们来看一下。好的，恭喜回答正确，为你们加上十分。这个是非题的节奏真的非常快，来听第五题，请听题。赤潮的爆发与厄尔尼诺现象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吗？是还是不是？准备。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获得答题权，请作答。
3: 我们的答案是正确。
1: 看看正确答案究竟是否和你说的一样呢？恭喜回答正确，为你们加上十分。
0: 各位学校的同学们加油，我们来看下一题，请听题。我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是由两船和两队组成，其中两船指的是向阳红十号和 G121 号吗？准备。

0: 国海洋大学代表队，请作答。
1: 正确，回答完毕。
0: 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否如此。恭喜回答正确，加上十分。太棒了啊！紧接着我们来到了第七题，请听题。被誉为深海黑金的多金属结合主要分布在海洋的深海平原吗？是还是不是？准备。又是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手速很快，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正确，回答完毕。
0: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否如此。恭喜回答正确，为你们加上十分。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八题，请听题。在我国，无居民海岛最长开发使用年限为70年，对吗？准备。
0: 又是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
2: 我们的答案是错误，回答完毕。
0: 错误是否正确？让我们来看答案。恭喜，再加十分，回答正确。最后呢，还有两道题啊，大家呢要放手一搏啊，加快手速。第九题，请听题。多波束测深系统是海洋调查中用于精确快速测量大面积海底地形地貌的声学设备，是还是否呢？准备。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抢到了机会。
4: 我们的答案是正确，回答完毕。
0: 是否如此呢？正确答案是。恭喜回答正确，加上十分。
3: 现在就将进入我们本轮的最后一个题了，大家集中注意力，我们一起来听题。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吗？请准备。
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请作答。
5: 我们的答案是正确，回答完毕。
0: 正确答案是错误，很遗憾，
3: 很遗憾，这个题就要被扣十分。
0: 扣掉十分。
3: 最大的海洋自然保护区呢，是属于是法属波利尼西亚海洋保护区才是最大的保护区，所以这个题呢，很可惜他们答错了啊。
0: 是，那么可以看到呢，目前我们的答题节奏非常的快。我们第一环节整整26道题目已经全部作答完毕，我都跟着捏一把汗啊。那么在这个紧张激烈的比拼角逐当中呢，分数又发生了变化，让我们一起来看实时的积分排名。头部依旧是头部啊，现在呢排在第一的是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排在第二名的是南京大学代表队，排在第三的是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蓝海同行环节正式收官，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在本环节状态拉满，接连抢下4道答题，且全部作答正确，一举打败了实力对手南京大学代表队，最终以282.01分的超高比分稳稳拿下环体赛第一名。
3: 我们也有请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同学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你们取得了位居第一名的好成绩，祝贺你们！
0: 用掌声祝贺你们的绝佳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我感觉我们是实力与运气并存，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依靠我们这个抢答手，就是我旁边这位战友。
7: 我就是个抢答手，我们学校有组织过类似的比赛，当时我就是负责抢答的，平时有做一定的训练。
8: 在就是抢答题的过程中，由于这个手速错失了一些机会吧。
9: 到了抢答题环节，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抢不到。
5: 像是那个武警海警学院的同学，他们的抢答手速特别快，然后我们刚刚问了一下，他们是专门做训练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学院可以也设置一个这种抢答的训练环节。
10: 旅行肩负的使命就是我们的美好，扬科技创新之帆，向着更深更远更广阔的空间进发。中国海游，赋能美好，探源未来。
3: 至此呢，我们第一环节比赛将告一段落，马上进入第二环节，潮涌志远。

0: 潮涌致远。本环节为队内选拔赛，每队三名选手同时独立作答五道选择题，答对题数最多的选手直接晋级，若答对题数相同，则答题总用时更少的选手晋级。每队晋级一人，最终产生六名选手进入下一环节的个人排位赛。
1: 欢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的三位同学现场就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你们的第一道题目，请听题。2025年，我国首次在北极冰区完成载人深潜调查任务，标志着我国载人深潜与极地考察事业进入全海域作业新阶段。下列的选项中哪一项是该任务所使用的载人深潜器呢？请作答。都已经作答完毕，我们看到正确答案是蛟龙号 D。 来看看同学们作答的结果，只有朱丽娜同学回答正确，为你加上一题的分数，恭喜。但是呢，同学们啊，也不要灰心，毕竟这才是第一题。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请听题。长颈海星俗称珊瑚杀手，生命力极强，被切块后仍能再生，对珊瑚礁破坏非常大。不过自然界中也有捕捉长颈海星的猎手，以下哪一项是成体长颈海星的主要天敌呢？请作答。选手们已经答题完毕，正确答案是 A。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答题情况。好的，又是只有一位同学回答正确，恭喜王毅赫，为他加上一题的分数。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三道题目，这道题和台风知识相关，请听题。2025年，有西北太平洋风王之称的画家沙以强台风级在广东阳江登陆，给华南多地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等灾害。请问按照我国海洋灾害预警机制，应至少提前多少小时发布台风型海浪消息？请作答。好的，全部作答完毕，正确答案是 D。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题情况。杨楚宁同学和朱丽娜同学都回答正确，加上一题的分数。紧接着第四题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大屏幕。
2: 大家好，我是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域海岛室沈佳文。海洋作为一项重要的自然资源资产，具有稀缺性、有用性，能够通过开发利用活动带来经济效益。那么，海洋自然资源资产的具体分类有哪些呢？
1: 请作答。同学们已经作答完毕了，正确答案是 C。 我们看看他们答题正确与否。好的，杨楚宁和王毅赫都回答正确，加上一题的分数。还差最后一道题就要决出胜负了。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的三位选手答对题数持平，都是两道题，谁能把握住最后一题，实现绝杀，拿下六强个人赛的晋级名额？赛前三位同学也对彼此的表现做出了预判。
3: 谁最有希望？
4: 肯定是他俩。
5: 他吧。
6: 学姐她已经大四了，肯定专业知识比我们，就是学的比我们更透彻更系统。
5: 我觉得肯定是他，他是我们学院的独苗苗，到时候我马上就毕业了，他就是我们学院的顶梁大柱。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聚焦终极绝杀题，一题定胜负，成败就在此刻。本支队伍的最后一道题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题。珊瑚礁是地球上最珍贵、最脆弱的生态系统之一，全球约5亿人依靠珊瑚礁获得食物和收入。然而，在过去30年，全球造礁珊瑚的覆盖率已经减少了近一半，影响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的因素有哪些呢？这是一道多选题，请作答。同学们都已经作答完毕了，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A、B、C、D。

全选，大家的答题情况会是如何呢？朱丽娜和王应赫都回答正确。至此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已经完成了全部五道答题。目前呢，全场答题完成数量最多、用时最少的是王应赫同学。

0: 级六强个人赛。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第一组同学带来的精彩表现，祝贺他们，谢谢各位，稍事休息，接下来我们将邀请第二组的同学登台，他们是来自海军工程大学的同学们，欢迎三位，请准备。第一题，请听题。海洋浮游植物是指在海水中以浮游方式生活的微小植物，通常就是指海洋浮游藻类，构成了海洋食物网的能量基础。下列哪类生物属于海洋浮游植物？请作答。各位同学的答案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B 角毛藻。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的正确与否。金志轩和程义勋答题正确，答题数各为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二题。我国元代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其游记当中盛赞了一处港口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集之多，济南信有其事。请问这处港口位于今天的哪里？请作答。各位同学已经把答案都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B 福建的泉州。来看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三位同学都答对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三题。台风是经常在夏秋季袭击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种气象灾害，破坏力极强，请问台风的风力最大的部位是？请作答。好，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台风眼附近。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同学的答题情况，这道题孙世林和程义军答对了，所以目前是程义军答对三题，各位加油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道题目。第四道题呢是一道视频题。
2: 大家好，我是三沙市海洋保护区管理局海龟巡护员，动物生态学博士生于扬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沙市永兴岛，我身后的这一片海上绿洲就是我国最大的绿海龟产卵场，也是绿海龟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请问绿海龟得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请作答。好，各位同学的选择已经结束了，正确答案是 B。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答题情况，三位同学都答对了，目前的是秦志轩三题，孙世林三题，以及程义军答对四题。最后一道题，各位同学们加油啊，请听题。深海采矿是人类开发海洋资源的新方向，但也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那么下列哪些现象属于深海采矿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请作答。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不知道各位同学的答案怎么样，正确答案是 ABC。 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这道题呢三位同学都选择错误了啊，至此五道题都已经答完了，三位同学答题正确的分数分别是金志轩答对三题，孙世林答对三题，程义军答对四题，所以恭喜程义军成功晋级，他将代表海军工程大学继续出战，恭喜你。
0: 在音乐声中，让我们再次有请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的三位同学来到台上，有请。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第一题，请听题。扇贝没有大脑，却懂得用喷气推进的方式躲避天敌，这种高效的游泳方式启发了仿生水下机器人的设计，请问扇贝在水中游动主要依赖的器官是？请作答。已经作答完毕，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我们来看看答题的情况，恭喜三位同学都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下一题，同样呢是一道单选题。我国的五个南极科考站均于每年的哪个时间段建成？请作答。究竟是哪个时间段呢？好的，同学们。

0: 已经答题完毕，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 来看看你们的回答是，恭喜，又是全部回答正确。紧接着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第三题，请听题。后是一种古老的海洋生物，4.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下列有关后的描述不正确的是，请作答。作答已经完成，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 答题情况如何呢？一起来看。很遗憾，孔欣怡没有回答正确，恭喜另外的两位同学回答正确。好的，让我们来继续听题。第四题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大屏幕。
1: 大家好，我叫朱志杰，是宁波海洋世界水母研究院的院长，同时也是第8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获奖者。2025年5月，我们联合海洋三所工作人员发现并命名了一新物种的水母，鱼人夜宵水母。那么请问，鱼人夜宵水母隶属于哪个纲？
0: 请作答。作答完毕，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很遗憾，没有同学答对这一道题目，不过没有关系，答题还在继续，让我们继续下一道题。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第5题，也是本轮的最后一道题目了，希望我们的选手们能够认真的作答，请听题。你们看到的是一道多选题。海洋能资源是指海洋中蕴藏的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盐差能、海流能等能源的总称，其特点是，请作答。同学们已经作答完毕了，正确答案应该是 A、B、C、D。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道题，中国海洋大学的三位同学答题情况。在这里要恭喜孔欣怡和张廷硕都答对了这道题目。至此呢，5道题已经全部答完。在这里呢，也要恭喜答题数量正确最多的张廷硕进入到下一局的个人赛，恭喜你！特别的惊讶，是不是？一直在看自己的队友啊，仿佛不能相信这样的一个现实。你真的很棒啊，不仅这个速度特别快，而且答对的数量特别多。但是呢，中国海洋大学啊，也是今天证明了自己，三位选手都赛出了优异的成绩，来，掌声再次送给你们，送给自己，恭喜。
2: 这场比赛比下来的最大的感触就是吧，和我日常学到的那些知识点相比，这个科普性的这个知识点它更加的贴近生活，也更加的相对有趣一些。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四队武警海警学院的各位同学，请准备。第一题，请听题。2026年初，自然资源部监测到江苏盐城至浙江舟山东部海域出现了大量漂浮的藻类汇聚成的金色条带，这种现象被称为是金潮。请问形成金潮这种生态灾害的主角是哪种藻类？请作答。三位同学已经作答完毕，正确答案是 C， 马尾藻。我们来看一下答题情况，只有陈成业回答正确，祝贺。第二题，1988年，中国科学家金庆民随中美联合登山科考队深入了南极腹地，对南极大陆的最高峰进行了。

0: 科学考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南极腹地考察的女科学家。请问她考察的最高峰是哪一座？请作答。三位同学究竟会选择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先看一下正确答案 B 文森峰。答题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这道题三位同学都答错了，很可惜啊。我们来接下来继续进入第三题，请听题。我国科学家命名并发表的海洋生物物种里，首次入选全球权威的世界海洋生物目录年度十大海洋新物种名单的是，请作答。三位同学的作答已经结束了，正确答案是 B 太大星背板海星。我们来关注一下答题情况，这道题只有宋佳琪答对了，恭喜。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的是第四题，第四题是视频题。
1: 各位选手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我是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的工程师雷志远。今天我们的题目聚焦神奇的海底森林海藻场，接下来让我们先一同走进这个海洋生态秘境。
2: 海藻场是由大型底栖海藻为主要建群种形成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一般分布在潮间带和潮下带并置底区域，可为海洋生物提供稳定食物来源和优良栖息地。以下不属于海藻场优势建群藻类的是，
0: 请作答。各位同学们都已经提交了答案，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甲藻。我们来看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这道题佳琪和程烨答对了，所以目前他们两个答对数各是两题。四道选择题结束了，武警海警学院的陈成业与宋佳琪均答对两题，一分持平。身为武警学院的抢答手，宋佳琪在手速上优势明显，马上就是最后一题了，不知他能否稳住优势呢？第五题，这道题是一道多选题啊。以下哪些措施有助于保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请作答。这道题成败与否啊，将会决定三位同学谁将晋级。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三位同学都答对了，佳琪跟程烨，目前你们答题数量比是3-3。两位同学答对的数量一样，那我们就看看用时时间。佳琪用时是29.68秒。陈成业的用时是31.81秒，所以这轮获胜将会代表武警海警学院出征下一轮比赛的就是宋佳琪，恭喜你。
3: 接下来要登场比拼的是南京大学代表队，有请他们就位。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你们的第一道题，请听题。海边游泳时，有时会感觉海水的颜色是蓝色，有时却是黄绿色，最主要的原因通常是什么？单选题，请作答。都已经作答完毕了，正确答案是 C。 来看一看你们的答题情况，三位都回答正确，给自己一点掌声，恭喜各位答对的同学。让我们来听下一题。大黄鱼是我国特有的海水鱼，有黄鱼一上黄金万两的俗语。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灭绝式捕捞，致使野生大黄鱼捕捞资源即将枯竭，人工养殖技术的发展使得哪里成为了今天中国产量最大的大黄鱼养殖区？请作答。同学们已经回答完毕了，正确答案应该是 B。 看看大家有没有接住咱们这个有福之城的地气，来看一看你们的选择啊。只有李成汉同学回答正确，咱们福建宁德的大黄鱼特别的出名啊，欢迎下次来尝一尝。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接

0: 着来看第三题，请听题，同样也是一道单选题。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水体，其 pH 对海洋生物及全球环境至关重要。近年来，人类活动导致海洋发生酸化现象，海水 pH 测量仪通过将海水中的什么转化成电信号，从而获得 pH 呢？请作答。同学们已经回答完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情况。好的，同样是一位同学回答正确，在这里要恭喜韩俊哲。那接下来呢，你们要看到的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大屏幕。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讲解员孙梦远。在我馆的专题展览《南海鲸灵馆藏鲸类标本展》中，陈列着一条体长达13米的须鲸标本。我们都知道，须鲸是通过感知水流、触觉、低频率、声音交流以及视觉完成对食物的定位。在磷虾密集的地方，它张开巨口高速冲刺，再通过自己的须板将数以千升的海水过滤出去，以获得自己的大餐。须鲸冲刺、吞食、过滤的捕食方式，主要利用了流体力学中的什么原理？
0: 请作答。好的，我们的同学们已经作答完毕了，正确答案是 B。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回答情况。好的，还是只有一位同学回答正确，这位同学就是李成汉。好的，接下来呢就是本轮的最后一题了，各位选手要加油，听好你的题目，请听题。这是一道多选题，许多深海生物能够自身产生光线，这种现象被称为生物发光，其主要作用是？请作答。同学们回答得很快，正确答案应该是 A、B、C。 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好的，李成汉和杜思恒回答正确。那么至此呢，我们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了，我们在这里恭喜李成汉遥遥领先，进入到我们下一轮的个人赛，锁定席位，恭喜。
2: 我们准备比赛的过程中，就是三个人就是很多，就是互相合作，包括是互相分享或者是交流一些资料之类的。所以说无论是谁进的个人赛，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团队以及我们的指导老师和学院的一些指导和关心的结果。
3: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江苏海洋大学的同学们，欢迎三位同学。同学们，第一题单选题，请听题。气候变暖可能会改变海洋生物的分布格局，观测表明许多鱼类为了追求适宜的生存环境正在迁徙，它们的迁徙方向是向哪里？请作答。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向两极高纬度海域迁徙。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只有晚香回答正确，恭喜你。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道题，请听题。在天气预报当中常说的台风和飓风，它们本质上是同一种天气系统，请问以下哪个选项是划分它们的主要依据呢？请作答。三位同学已经回答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发生的地理位置不同。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恭喜三位同学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请听题。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交往的重要纽带，历史上大量域外作物沿着两条丝绸之路被陆续引入中国，下列物种当中哪种不是经由海洋传入我国的？请作答。三位同学已经答题完毕，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D， 胡萝卜。各位的答题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很可惜啊，三位同学都回答错误了。我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解释。我们常见的食物当中，比方说带胡的食物，像是胡萝卜、胡麻、胡桃等等，这些呢都是通过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所带来的。而带有番的食物，比方说像番薯、番茄，大多呢是在美洲被发现之后，经由海上传向了世界各地。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下一题的答题，这道题呢是一道视频题，同样啊是一道单选题。
1: 大家好，我是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洋中心陈曦，长期从事沿海鸟类调查工作。海鸟是自由的精灵，它们以灵动的身影、嘹亮的鸣声和与大海共舞的姿态，成为海岸线上亮丽的风景。其中有浪花间的短跑冠军鹏鹬类，有空中的潜水先锋鸥类，有海岸上优雅的舞者鹭类，也有水面上的游泳健将雁鸭类。遗鸥就是这些精灵中的一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被科学界所遗忘。这个名字既记录了科学认知的曲折，也隐喻了其作为生存移民的生态地位。大家知道下面的图片中哪一张是遗鸥吗？
0: 作答。各位同学已经把答案都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的选择是 C， 这张图片是遗鸥。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这道题很可惜啊，三位同学都回答错误了。好，还有最后一题，目前的比分是陈刚答对一题，晚香两题，思成一题，加油啊，都还有机会代表你们的学校去继续征战。第五题，请听题。溴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阻燃剂、石油开采、杀菌剂、农药、感光材料及医药等方面。地表当中99%的溴存在于海水中。我国海水提溴产业化的生产工艺主要包括哪些？看好啊，多选题，同学们请作答。各位同学已经把答案都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选择是 A 和 B。 我们来看一下答题情况。这道题也很可惜啊，三位同学的答案都是错误的。通过这轮的比拼，五道题已经结束了，所以吕婉香同学以两道题胜出，你将代表江苏海洋大学决战最后的总决赛，恭喜你。
2: 可以说啊，这个环节是紧张激烈，扣人心弦，我们的每位选手都拼尽了全力，奋勇争先。那在这儿呢，也要向大家报告本轮成功突围挺进个人赛的同学，他们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王毅赫，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程义军，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张廷硕，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宋佳琪，南京大学代表队李成汉，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吕婉香。恭喜六位同学，
0: 恭喜各位。当然没有入围的同学也不必气馁，你们在赛场上沉着冷静的表现与顽强拼搏的精神早已赢得了全场的尊重和掌声。
2: 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所有的选手，也送给即将踏上个人赛的六位选手。
0: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跟着海洋知识的脚步一路同行，在这片蓝色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海洋的幅员辽阔，也更看到了青年一代的责任担当。
2: 下一场我们将开启个人赛的巅峰对决，敬请期待。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店吧。
1: 那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人之操虑，吾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

0: 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和谐的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上集我们进入主城，找到了爸爸他们，却遭遇牧野他们的攻击，我们被分成了两波。智斗巨蝎，爸爸，你是不是在找出去的办法？我帮你。
1: 不用了，你照顾好梦梦。找不到机关啊。
0: 啊，对了，掉下来之前我好像碰到了一个暗格，然后地板才动的。
1: 或许机关只能从外面出发。
2: 怎么这么结实啊？
3: 不愧是亲兄弟，一点默契都没有，
2: 连张网都挣不开。哥，你智商滑坡了呀。
3: 我感觉你好像长胖了不少。
2: 胡说，我这是壮士。你怎么出来的？
4: 老师，
2: 赵林。
4: 老师，
2: 梦梦。
4: 老师，
2: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3: 下面有动静。
5: 鸿飞，鸿宇哥哥，
6: 救命啊！
5: 我们在这儿。
2: 少林和梦梦。
3: 老师和你们在一起吗？
7: 鸿宇，我在。
3: 啊，老师，
7: 我们掉进了一个地下道，打开地下入口的机关应该就在地面废墟下方。

0: 现什么吗？
1: 啊，没有。
0: 那应该就在这儿了。
1: 啊！
0: 危险！
1: 哎哎！
0: 遇到二次坍塌，你会没命的。
1: 那怎么办？哎，要是无人机还在，就帮得上忙了。本来打算送你来着。
0: 傻小子，除了冒险钻进去，也可以想办法撬开啊。
1: 对啊，杠杆原理。哥，你智商回归了呀！
0: 老师，你们等等，我们去找点工具来。
2: 琳琳，一路上都还好吧？
3: 我，还好。
2: 那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或者有什么异常吗？
3: 啊，我的额头不知道为什么几次都出现了奇怪的印记。好像是一落花的形状。
2: 一落花？
3: 爸爸，我们走了好远的路才找到你们，一路上我们还看到了好多古伊洛国的遗迹。哎，对了，爸爸，有没有让默默变回人类的办法呀？
2: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让你不要乱跑？
3: 啊，我没有。
2: 自己跑出来也就罢了，还把梦梦带出来，要是出了事儿，你担得起吗？
4: 周伯伯，
3: 我才不会让梦梦出事呢，我有足够的探险知识，也具备一定的探险能力，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我呢？
2: 好了，别说了，你还差得远呢。等出去以后，你就立刻回家去。
3: 我不要。
2: 别闹了，
3: 我明明就可以靠我自己。
2: 不行，回家。
0: 你小子挺牛啊，居然能找到这儿来。
1: 哥，还不是因为你言而无信，约好了一起过暑假，结果你自己开溜。
0: 伊洛国的研究突然有了重大进展，没法陪你。
1: 我懂，继续找吧。
4: 用这个做杠杆刚好。
0: 我来帮你。
1: 不用。
0: 王妃，你没事吧？
1: 没事，这东西太重了。
5: 环境的，只要他感觉不到我们，就会离开了。
0: 利用这一点，分散他的注意力。

0: 想想这家伙还有什么弱点？啊！哥，你看到了？蝎子好像很怕噪音。
1: 好像。
2: 赵林貌似可能也许说过，要不咱们试试？

0: 报应果然失效了，我都快受不了了。
1: 啊，想不到赵林懂还不少嘛。
0: 他怎么更疯狂了？
1: 可能是被噪音刺激的受不了了吧。巨蟹可以轻松地砸碎石头，我们可以让巨蟹去砸碎那几根倒掉的柱子，把赵林他们救出来。
0: 以毒攻毒，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智商滑坡了呗。
0: 我引诱他砸碎柱子，你辅助。
1: 光在我身上，

下来，快想快想，怎么办怎么办呀，网绳。

0: 鸿飞，
1: 太惊险了，我的小心脏跳得跟拖拉机似的。
2: 赵伯伯带着我们逃脱险境中，重新认识了赵琳姐姐，并尝试合作，请期待下集《妇女上阵》。

0: 上集，鸿飞和宇哥试图救我们出去时惊动了巨蜥，他们斗智斗勇暂时困住巨蜥。妇女上阵。
1: 周伯伯，守灵姐姐她

0: 去了。
1: 啊，这怎么办呀？
2: 啊，这里有风，证明地下道有别的出口和外面连通，我们顺着去找，应该能找到。

0: 琳琳，快过来！
1: 嗯。
0: 这可能是闸门，把地下道分割成了不同的空间。小心点，要跟紧我。
1: 嗯。
0: 啊，琳琳，你听见没有？

0: 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知道了吗？
1: 嗯。
0: 啊！等一下！
2: 啊！快走！停！
0: 啊！
2: 爸爸，我们刚才明明可以冲过去的。
0: 万一冲不过去呢？冒失，走我后面。看着点路，枕头会一起崩塌，很危险。
2: 啊，我
0: 真不让人省心。
2: 啊。

0: 赵林姐姐，对不起，赵伯伯，都怪我。
1: 没关系，人都会有失误的，别多想。
2: 爸爸，
0: 赵林姐姐，
2: 那还好吗？
3: 林林，你千万不要贸然行动啊，我很快就能找到开关。

0: 发现开关在哪儿的？
1: 我听到墙里有声音，就拆掉了几块松动的砖，然后

0: 就发现了这个轮轴，只要仔细观察它的构造，就能明白它的运转原理，找到开关。
1: 哇，赵琳姐姐好厉害呀！嘿嘿，赵伯伯，你得相信赵琳姐姐的能力。
2: 琳琳，你怎么突然对机械了解那么多？
0: 这都是鹏飞一路上教我的。

0: 长大了，不但知道保护伙伴，还知道为梦想努力学习。他已经不需要去哪儿都牵着我的手了。时间过得好快啊，一直都在忙着工作，却错过那么多陪琳琳成长的时光。
1: 爸爸，你嘀咕什么呢？
0: 没什么。
2: 是宝飞哥哥，
1: 在这边。
3: 琳琳，
4: 送过去。
1: 宝飞他们怎么了？跑得这么快？
0: 这动静，像是有什么动物在追他们。
2: 动物，比如大蝎子。
0: 萌萌，你这个猜测很有道理，你是怎么想到的？动物的种类有很多。
1: 爸爸，现在不是讲课的时候，你回头。
5: 是老师他们。
6: 你过来。
0: 追彭宇了，
2: 这怎么办呀？
0: 我们可以
1: 利用地道。
0: 萌萌说的对，我应该多相信琳琳一些。琳琳，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1: 爸爸，这是你头一回要听我的主意呢。我们可以这样，和彭宇哥哥他们一起行动，然后利用地下道把巨蟹引到咱们之前遇到的两道闸门之间，就没问题了。
2: 那个石头门又厚又重，巨蟹绝对出不来。
0: 好，就这么办。琳琳，琳琳，注意安全。

琳琳。

0: 这幅画千真万确，
1: 对啊，我们亲眼看到的。如果是这样，救萌萌的答案很可能就在生命之书里。
0: 要找到生命之书，必须先找到公主的权杖。
1: 那我们赶紧去找吧。
0: 嗯，
2: 我们来到地下道尽头，找权杖圣坛入口，竟然发现另外的空间。请期待下集，终获真相。

0: 上集，陛下到历险中，爸爸看到我的进步，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把巨蟹困在了地下道。终获真相。
1: 我们找到了权杖圣坛的位置，权杖应该就在那里。
2: 但是我和老师一直没有找到权杖圣坛的入口。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找过。
3: 啊？什么地方？
4: 就是这儿。
3: 什么也没有啊。
1: 根据我们的考察，这里有一个地方连接着权杖圣坛，
0: 说不定这隐藏了什么机关
1: 啊。
0: 要不我们找找看。
3: 哨子里面有植物的味道。
0: 梦梦，
3: 哇，这边好大
0: 啊。真漂亮。
5: 梦梦，你这次立大功了。
2: 老师你看，是些古文字。
0: 爸爸，这说的是什么啊？
1: 永生灵草带春雨。
0: 你们过来看。
2: 像个棋盘一样。
0: 我们快过去吧。

0: 看来这是个机关啊！
1: 没有别的路了，得想办法走过去。
2: 或许只有一部分格子是陷阱，电影里都是这样。啊，琳琳，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0: 我不确定。爸爸，给我水。

0: 这、
1: 啊、哎，
2: 我果然没猜错，永生灵草带春雨，这种植物看起来像是还魂草，干旱时像是枯萎了，遇水就恢复生机，种着还魂草的格子就是安全的。
0: 周林姐姐，你真厉害！
2: 这都是以前我偷偷窝在被子里看课外书，看到的。大家跟我来。
3: 真正的智慧是爱，对吗，老师？
4: 没错，黄云，你翻译的很准确，但这锁链……
0: 啊，好大的珊瑚石雕啊！哇，
2: 它看上去好难过。
0: 你又同情心泛滥了。
4: 我们走吧。
3: 墙上的画是真正的智慧是爱，老师，你能想到什么吗？
4: 我也毫无头绪。
0: 我们从这儿钻过去。梦梦，梦梦，你我记得出路线了。
4: 不对呀，按照我们的考察结果，入魂应该就在这儿。

0: 么了？我帮你包扎一下。乖，这就带你出去。你是谁？
1: 别害怕，我是来帮你的。你的同伴已经汇合，就差你了。
0: 他们在哪儿？
1: 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们，但是先把小沙虎给我，他是我的猎物。

0: 先别急着拒绝，我们来做个交易。这就是你一直在找的生命之书，沙湖给我，书就归你。生命之书可比一只沙湖更有价值。
1: 啊，不，我是不会拿小沙湖和你做交易的。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一只小沙狐？奇怪，啊，

0: 力画手反抗国王的姐姐公主。
1: 很抱歉，你们刚刚在密室经历的一切，这都是保证生命之书的守护者能够完成自己的职责而设下的考验。只有做到万物平等、尊重和理解自然规律的人，才能通过考验，成为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伊洛国的毁灭是源于对生命之书的滥用，希望守护者能引以为戒，将生命之书用于正道。我曾经也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为了不让动物们变成兽人军团，我偷偷放走了他们。父王知道后就把我关了起来，此后父王指挥兽人军团攻城略地，彻底失去了控制。但一切终有代价，大自然也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的王国用毁灭偿还我们的贪婪。最后一刻，我向生命之书祈求原谅，但是一切已经太迟了。
2: 可惜曾经辉煌的伊洛国如今只剩下传说了。
1: 我唯一的担心就是生命之书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重蹈伊洛国覆辙，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0: 原来咒灵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赵伯伯和赵灵姐姐化解了心结，我们进入权杖圣坛，看到牧野，请期待下集争夺权杖。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

0: 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呗。吓到你啦！
1: 再来一遍吧。
2: 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带好安全带。

0: 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匠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煮沸，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

0: 高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After 8 million years of change, the giant panda has slowly emerged as unique treasure of China.

0: 看一下，
1: 可爱。
0: 这个是
2: 汉卿的，
0: 汉卿的大仔。嗯。
3: 滚妈妈那儿了。啊啊！这是
0: 二仔吗？这是。嗯。
4: 想出来了。
0: 哎。嗯，好乖呀。
4: 现在就是给它抹一点
3: 哦，要把那个粪便抹。哦，
0: 这个就是妈妈的粪便哈，抹在它的身上。
4: 对对，要掩盖一下它的气味。哦，
3: 抹上妈妈的味道。
0: 好软呢，感觉，好配合啊，感。
5: 这对他们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
4: 对对，
5: 很有纪念。
4: 他们两个之前就没有在一块玩过，现在第一次在一块儿，两个在
0: 有伴儿了。
4: 对对对，
0: 而且第一次同时见妈妈。From birth to 4 months.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isters are in the same room. Pan Cheng, their mom, officially takes on the task of raising both cubs simultaneously.
3: Pan Cheng, 再见回来了。

0: 我已经进去了，
1: 找妈妈去了。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对。
0: 哎，那真好。

0: and a two-cups woe. Seven-year-old hot mom Ray Ray.
1: 咱们的蕊蕊妈，天马相当的活泼，跑上跑下呀，爬树呀，然后撒娇呀，打滚啊，咱们的水池里面洗澡呀，然后不光她洗，还要拖着仔仔洗呀，非常的辣妈的那一种。
0: One-year-old quiet daughter Ray Ray's curb.
1: 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子的性格，就是喜欢挂在树上，
2: 就感觉她就是说你们废吧，我要睡觉。
3: 你们玩你们的，
2: 你们玩吧，
4: 我安安静静的美美的就在树上，对吧？
0: And one-year-old adopted son Shan Shan's curb.
1: 贤仔长得确实很乖啊，脸蓬蓬的，好多网友就给我们的贤仔有送了一个称号嘛，就是二三届的这个阎王嘛，就是颜值比较高一点，他喜欢探索外面的新事物，所以好奇心会更重一点，喜欢粘人一点。
2: 这个是亲妈和干妈，我们这个奶妈是吧，我们也算是半个妈。
0: This is Shan Shan. In August 2023, Shan Shan gave birth to a pair of twins. When they were 6 months old, Shan Shan started wilderness training with the firstborn, while the second was raised by Ray Ray as her adopted son.
1: 好多网友就是说，他们的一家的日常就跟演小品似的，每天都有故事，都有一出戏，看着这个画面很温馨，就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0: As the cubs reach 1 year 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2: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5: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四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两个乳头喂它们。
2: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有。你看它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它管，那边的两个归它管，所以它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母爱不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0: The baby bottle clearly can't meet the need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6: 仔仔喝的都是配方奶，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按照比例配置而成。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2: 仔仔，快来，抛弃抛弃。
0: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 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1: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他去学着吃那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因为我们人类一样，他换牙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闲闲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根那个笋，再吃了半天都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0: As baby teeth turn into permanent ones, 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 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ee Rong,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1: 我们食性转换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她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她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

0: 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就给它剥得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还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慢的妈妈教会了它剥皮，它学会了剥皮，它就是看着妈妈竹笋怎么吃的，妈妈怎么剥竹子的，然后妈妈这个行为动作是怎么样的，它会无意识的进行一个模仿，在这个模仿当中呢，其实就是学习了一个技能，然后呢逐渐逐渐的要教它吃竹叶，再到吃竹子，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对它这个整个雄生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它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1: 现在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2: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个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1: 从出生到一岁半他属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他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3: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 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an Shan's cup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0: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它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但显显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他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他也会去模仿，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就是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3: Panda cubs in their toddlerhood.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1: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2: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一些行为。
1: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
4: All right.

0: to help the one-year-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显显仔的话，可能摔打的更厉害一点。哦，对显显仔更严厉一些，他更皮一点嘛。
0: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Xian Xian's cub.
2: Oh, yo! Oh, yo! 把他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他从树上那么生硬蹬下来，他不怕孩子摔着。
1: 他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他心里，他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他知道，摔下来没事。他的这个皮毛
3: 很皮实的。
1: 对对。
2: 让他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他的一个过程？
1: 对，摔打的那种。
2: 为了让他更皮实一些，
4: 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他有准备。
0: The cub that fell from the tree looks a bit dazed, but Ray Ray doesn't hold back. She controls her strength and shows Xian Xian's cub a series of moves on the ground, jumping to push his head, grabbing his arms.Applying leg rocks and rolling to escape. These skill drills not only improve the cub's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enhance his adaptability and quick thinking.
2: 显显仔老想骑到妈妈身上，这是在帮他叼毛吗？还是在帮他？
1: 没有没有，玩耍，咬着玩。
3: 在动物界来说，这个叫做游戏行为。你像狮子在野外，它吃饱了之后就相互撕咬，相互的翻滚。就锻炼他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
1: 哎，对对对，就是说他从平时的游戏当中，
3: 对，
1: 他就学习很多技能。

0: 很有共鸣哈，这个跟人一样的，这一个宰那一个宰，怎么看了怎么办了，感觉看他手足无措的那种表情，温馨的同时也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1: 李荣老师，这位这是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是双胞胎，跟熊猫很像。
2: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一个人带俩辛不辛苦？
3: 那肯定辛苦，
2: 还是累啊。
3: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一点，回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应该刚好是6年级，他就说以前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心里还是怨的。我说那你们没有告诉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没用啊，还是你不可能不工作噻。
2: 孩子还是很懂事的嘛。
3: 对，但是他说后来就是后来吧，慢慢的也变为理解了，从抱怨然后慢慢理解了。
1: 那长大以后他一定还会说一句话，从熊猫才是妈妈的孩子变成熊猫也是妈妈的孩子。啊，
3: 这个说得真好。
4: 擦嘴嘴，马上马上转转转来。
2: 其实我今天看了你的这种工作的流程，我会觉得说挺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性也挺强的，不仅是需要体力，而且我觉得也是需要耐心和爱心。
3: 耐心是超级需要的。其实之前我脾气是有一点暴躁的，很典型的川渝的辣妹子的形象，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来喽，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脾气没有。对，真乖。哎。经常我也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份恩赐。叔叔，真乖。
4: 你看人家姐姐都得把孙吃，你这算
3: 真乖。哎，
2: 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就是非常亲密的，那到什么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刻意的去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
3: 跟我们接触从出生然后到1岁多，就是我们的熊猫的幼崽跟我们人类是最亲密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会近身的去照顾他们，给他们喂喂盆盆奶啊，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但是呢，就是1岁多以后互动开始慢慢的逐渐减少。
4: 抱抱抱，抱不起了，快去刷了哈。
3: 逐渐的会让他们去跟着妈妈去学习独立，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人类的这个感情。将来就是他们会成年，会求偶啊、交配啊、繁育后代，必须要去学会要适应他们的那个圈子。
2: 在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的时候，会有分离的焦虑吗？
3: 我觉得没有。作为老母亲哈，她每学会一样新的技能，你只会为她感到高兴。
4: 哎呀，好乖好乖，表扬哈，表扬哈哈。
3: 就是我们说的嘛，有一种爱就叫放手。

0: 还挺漂亮的，
1: 银装素裹的。
2: 跟紧了，赵老师。哎，你们平时巡山的工作都做些什么呀？主要是开展阳线巡护，还有一些动物的是否正常死亡，一些越狱病检测方面的事儿。哦，
1: 就是您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和动物和植物打交道。对，但是不会打扰到动物的正常的生活的。
2: 我现在是穿梭在四川宝兴的一个野林子里面，在我的周围都是被雪覆盖着的冷箭竹。在这个区域，红外相机拍摄过一只野生的母熊猫带幼崽的画面。
3: 小心点啊！
0: 踩稳了再上去。
3: 踩实每一脚啊！
1: 好。
2: 跟紧了，跟紧了。这片就是大熊猫频繁活动的区域。我们在这里也安装了一部分红外相机进行监测。这里海拔2900多，接近3000了。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是熊猫很喜欢待的海拔。
1: 对，
2: 它非常舒适的这里。 这就是去年8月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母的在这里。你看，这是红外相机正好正对着的地方。
0: 对，就是那个位置，对过来，就刚好配着它。8月份，
1: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在这个地上打滚呢，嬉戏呢。
0: 按动物学来说，当它吃饱了之后，它有些精力要发泄。
2: 它就是通过这种游戏相互打闹、相互这种摔呀，一方面是它发泄自己的精力；再一方面呢，它是培养幼崽它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野生大熊猫从出生到它成为一个成年大熊猫，这个过程当中，它都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爬树。
1: 幼崽的妈妈的时候，它会爬上去躲避天敌嘛，它就在上面睡觉，一直等。等到妈妈回来了，它才下来。
0: 下来。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分辨各种竹子，哪些竹子的哪个部位在什么季节能吃。
1: 全世界大概有1076种竹子，我们中国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大熊猫能吃的大概是50多种。
4: 它最喜欢吃的主食竹大概是20-30多种。我们宝兴分布的主食竹种类比较多，1000米左右，主要就是龙竹啊，还有就是一些百家竹啊这些，1500米左右，还有就是方竹啊，对，2500米左右，那一般就是冷箭竹。
0: 其实咱们这一路蹒跚往上找熊猫的过程啊，特别像熊猫的一个有趣的行为，叫撵隼，就是追赶隼的意思。大家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笋，但是竹笋呢，它的这个生长是和它的海拔有关系的，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它这个萌发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说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大熊猫就会从低海拔往高海拔一直追着竹笋的生长。 一直往上去追赶隼，
1: 跟着食物走。
0: 对，第三个是，它要去学习如何去寻找水源地。嗯，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学习如何去嗅，去分辨哪些动物是它的朋友，哪些动物是它的天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但幼崽的话，它可能看到一个动物，它就觉得，哎，没有危险，它想去靠近。那其实这个动物可能对它很危险，这个时候妈妈就在边上，可能去帮助它去抵御那些天敌。 这是也是需要学习的。嗯。跟妈妈一年多，对她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她的学前班。
1: 我觉得妈妈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带崽，一定是有她的道理的。
4: 对。
1: 这附近你看，全是吃的，而且相对这块地有平坦，冷箭竹也没有那么密集，可以方便来。

0: 回的穿梭。
1: 对，他有熟道吧，他是走的专门走的路，并且背风向阳，还有这附近还有水源，它喝水也很方便的。
2: 在以往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熊猫是一个比较懒，它老坐在那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今天知道了母猫待崽的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它们不是懒，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们选择的这个栖息地，选择待崽的这个地方，它们是很聪明的待崽方式。
1: 对对，这个长期进化的结果，它们有它们的生存之道。
2: 可是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当母猫待崽，这个崽长到两岁断奶了以后，它能够独立生活了，那它要怎么跟这个熊猫幼崽去交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得离开妈妈了？
3: 它会驱赶它的，这时候它也要发情，它如果带着孩子，它就没办法再去接着发情。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幼崽长大了，它还会去找妈妈的树洞，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已经怀上了新的孩子了，妈妈为了保护新的孩子，会把原来的孩子要赶走，会吼他，会打他。孩子养死之后，发现被妈妈拒绝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独立了，他就离开了。
0: 啊，就一定要靠自己了。
3: 而且熊猫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和普通的食肉目节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就普通的像狮子啊这种群居动物，它是雄性被妈妈赶走之后，它会远走高飞去开拓它的新领地。但是大熊猫是女儿会远走。雌性被妈妈赶走去到另外一块山去寻找它的新的领地，如果雌性还留在这里的话，它们基因就会产生近亲繁殖，就会影响它们的基因的后续。而雄性会留在妈妈的领地，它和它的兄弟以及它的妈妈会在这一块会相互重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一个保护它这个族群的作用。
2: 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宝兴片区会有这么多片儿的，就在不同地方都发现过野生大熊猫，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大熊猫的片区会一片一片又一片。
3: 对。
4: The Natural World offers wild cubs a vast space to explore, helping them become independent. But for cubs in closure, who have always lived with their mother.How will they face the inevitable separation moment?

0: 我上不去了，上得去，山有点高啊。你要哪里去？我去那个叫什么，鹿子坪。哦，哪有点远哦，鹿子坪的远，只要山一点陡。我看你开的这车也是北京是吧？啊，是是是。这什么型号的？我那个是老款，北京市的。
1: 我这是全新的
0: BJ
1: 40。哦，那你这个是新款哦。我这动力好。
0: 你们这个新款还有，
1: 我们这现在电视台录节目呢，我们录的叫熊猫奇遇记，去找那熊猫去。哦，
0: 那这个是没得问题。50多，这是还把都是接近4000以。哦哦，那个路又烂，哦，这个车子没得问题。我这个老款都有2套，买了2套。
1: 买2个了，您呢？
0: 啊，爬坡兄弟很，爬坡相当凶。
1: 你这样，我咱留个联系方式啊。
0: 可以，要得要得。
1: 录节目把车卖出去了。
0: 135。
1: 那行，那我接着往前走了，大哥。
0: 这次没得问题。
1: 好，
0: 要得。我这个老款都没得问题，你这个新款更加没得问题。
1: 好，好，
0: 快路上注意安全啊！
1: 要得，要得。

0: 跟大叔学了个新词儿，凶得很。
1: 你看我们四川话是不是很传神？凶得很。
2: 在卧龙片区，咱们开的路就已经够野的了，真没想到今天开的这个路更陡更凶，咱们就凶起来吧。
1: 好。
3: 你知道我每次开这个全新 BJ 四零是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
3: 一个字爽，两个字顺溜，三个字没有咱上不去的地方。
1: 慧莹，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三个字儿不是应该是兄弟

0: 正在原地做操的是熊猫界大名鼎鼎的张卡。
1: 你看刚才他那个左右摇摆的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做操
1: 配那个音乐就特别合适，是吧？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然后这个是脚步运动啊，
2: 脚步运动，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2: 手部运动。

0: 5678623，
1: 因为他自己也捞不着，特别是背面，
2: 就熊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1: 都有蹭，就是找一个地方蹭，用硬物蹭。
3: 如今的他已迈入老年，在他24岁的熊生中，曾养育过张翔、张梦等5只大熊猫，可以说是一名功勋母亲。喜欢依偎在张卡怀里的是2岁的女儿钟钟。他对女儿格外娇惯。

0: 现在还喝奶吗？
1: 现在不喝奶了。有时候可能也会吃一定的母乳。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呢？
1: 一般一岁半，有时候也会提前看母猫的状态，因为有些母猫它体质好，它的母乳量就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可能提前把那个盆盆奶给它断了。
2: 两岁的钟钟已经结束了换牙期，和妈妈同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日子，让他的身体飞速成长。女儿日益强壮的身体，还有那仿佛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渐渐让妈妈有些招架不住。

0: 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女儿即将面临的分离课程。
1: 那分开的时候是突然就是选定哪天就把他俩突然分开了，还是说慢慢的先隔一下，比如说他在隔壁卷，
2: 就像减断奶一样，先减少见面的次数，然后最后再完全的隔绝。
1: 完全
2: 是怎么样的？
3: 多种因素考虑，比如说母兽的一些身体状况啊，嗯，还有幼崽的一些发育情况啊，嗯，主要还是从母兽这方面，因为有时候母兽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主动的驱赶幼兽。
2: 那分开了就是永远的分开吗？还会再见吗？
3: 一般不会再见了。

0: 下载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吧。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熊猫来讲，还是我们的人类来讲，可能我们都会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不管是人生还是熊山，都是
0: 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共通性哈。
1: 对。

离别的难过终将度过，因为独立才是大熊猫成长旅途中的主色调。离开妈妈的大熊猫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一份竹子见面礼，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0: 你们擦爆就行了，摔好了就放。
1: 那为什么摔它呢？
0: 我们主要就是利用熊猫保护牙齿。
1: 都摔吧。我们听见摔竹子的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朵扎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间耳鸣了，因为这个声音呢音量特别高。但是圈里面的熊猫听见这个声音，它是非常享受的，因为它会觉得要开饭了。
2: 4岁的朝天椒和顿顿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是他们离开妈妈的第二年。虽然在成年前暂处同一圈舍，但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互不干扰的节奏和世界里。圈舍边缘，一大清早便开始打滚于绕场巡视的是男娃朝天椒。
3: 大家，哦，
4: 大棍儿，哦，脚脚大棍儿喽，大棍儿喽。
1: 而圈舍中央全程稳坐小平台，把自己埋进竹子里，专注吃早餐的是女娃顿顿。
3: 哦，哎呦呦，这个好。嗯，看见咱们了，顿顿。 吃饭、啊。

0: 熊猫是独居动物还是群居动物啊？
1: 独居，
0: 都知道独居。那他俩为什么在一块儿？
2: 还没成年，
3: 不对吧？三岁就成年了呀？
0: 三岁算成年了？
4: 对，他一般是3到5岁是到他的性成熟时期，一般在野外他要分开的其实。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小，
3: 要么夫妻，要么兄弟。
4: 对对，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
0: 打小就在一块儿。
5: 4岁的大熊猫处在亚成体阶段，距离大熊猫成年仅一步之遥。
4: 现在4岁多，大概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10几岁的样子。12、13岁的样子吧。他在这个时期吧，他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这是为他将来成为一只真正的能够迎接挑战的大熊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其实跟大家，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在这里，我们都在成长，都是在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之中。
0: 你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生活中成长，他们也在学习。
4: 你们觉得这个熊猫跟你有相通之处吗？有没有？
2: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6: 对。老师说它长得比较像熊猫。
4: 小
3: 可爱。那是国宝，也是咱班班宝。
5: 青春期的孩子要继续为学业努力，但青春期的大熊猫已经过上了边吃边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0: 现在他们吃的这竹子都是刚才我摔的。
1: 比如说你像一只鹿哈，它吃100斤的草，它能吸收80斤，80%左右它的营养物质。像大熊猫你们猜是多少？
2: 30%
1: 不到20%，就是17%左右。所以它的吸收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吸收的效率低，它所以它吃什么基本上就拉的就是什么。
3: 一天花费10几个小时来吃饭的它们，看似呆萌，实则已经成长为接近自然界顶端、再无天敌的存在。而战斗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它超强的咬合力。仅凭远距离的观赏，还无法让我们解锁这副好牙口的战斗秘诀。我们带着好奇，驱车来到了贵州双河洞。在这幅收纳了数万年生命的滴血画卷里，我们能近距离地观察大熊猫成长所进化出的牙齿秘密武器。
0: 这牙齿太完整了，
4: 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模式斑可以判断出来，它可能是刚成年，就是说它一个青壮年的个体。
0: 这只熊猫距今多少年了？
4: 这个我们测了一个，碳十四的年龄距今有3万多年了。
0: 这3万年前的熊猫和现在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双河洞这边的熊猫和现生的熊猫基本上差不多，体型呢可能会比现生的熊猫要稍微大一点点。
3: 透过这块跨越数万年仍保持完整的牙齿化石，我们亲眼观测到了大熊猫咬合战力的集中爆发区——臼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槽牙。
4: 熊猫的牙齿非常特殊的，可以看到齿间还是比较锋利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磨石斑。
0: 对，
4: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瘤突，就是像瘤状的一些凸起。这些呢，对于它吃那么坚硬的竹子什么的，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3: 独有的臼齿瘤突如同无数个细小的齿轮，搭建了一座座磨碎竹子的小工厂。而大熊猫的牙齿武器是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才长成如今精密运转的模样。
1: 我这里有一张云南的陆丰的史熊猫，
4: 这个时候它还非常小，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长宽比是它的长度大于它的宽度，但是再看这里，
4: 对，
1: 它的宽度比它的长度要大，说明它变宽了。
4: 和那个时候相比，它这个牙齿更适应于使用竹子这个，而且它吃竹子不仅是通过牙齿，我们可以看到齿状体非常高，大概有超过2公分的非常发达的齿状体，可以附着更多的肌肉。
0: 咬肌这块是吧？
4: 对对对，熊猫头可能会更圆一点。所以说我们看到熊猫的咬合力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把竹子给咬碎。
1: 这竹子对大熊来说，虽然大家觉得它好像走了偏门，但是实际上这也可能是它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对，
1: 因为竹子它四季无论是海拔高还是海拔低，无论是气温高还是气温低，竹子都能够生存，它很顽强，所以大熊猫能够靠它度过一次次的气候的变化，它能够活下来。
0: 所以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要是能够适应这些气候变化也好，或者是地理环境变化也好，那这样的物种就更大几率能够存活下来，其他的物种就会灭绝。
5: In the evolutionary journey spanning 8 million years, giant pandas have experienced countless firsts in their lives. The first time they rolled over wobbly. The first time they stood up while swaying. The first taste of tender bamboo shoots.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

0: 家园。
1: 门外去了。
2: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欢迎回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总决赛的现场。目前即将展开的是武警海警学院的队内选拔赛，到底哪位选手可以成功晋级下一轮的个人排位赛呢？我们精彩继续。
1: 武警海警学院的各位同学请准备，第一题请听题。2026年初，自然资源部监测到江苏盐城至浙江舟山东部海域出现了大量漂浮的藻类汇聚成的金色条带，这种现象被称为是金潮。请问形成金潮这种生态灾害的主角是哪种藻类？请作答。三位同学已经作答完毕，正确答案是 C 马尾藻。我们来看一下答题情况，只有陈成业回答正确，祝贺。第二题，1988年，中国科学家金庆民随中美联合登山科考队深入了南极腹地，对南极大陆的最高峰进行了科学考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南极腹地考察的女。

0: 女科学家，请问她考察的最高峰是哪一座？请作答。三位同学究竟会选择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先看一下正确答案 B 文森峰。答题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这道题三位同学都答错了，很可惜啊。我们来接下来继续进入第三题，请听题。我国科学家命名并发表的海洋生物物种里，首次入选全球权威的世界海洋生物目录年度十大海洋新物种名单的是，请作答。三位同学的作答已经结束了，正确答案是 B 派大星背板海星。我们来关注一下答题情况，这道题只有宋佳琪答对了，恭喜。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的是第四题，第四题是视频题。
1: 各位选手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我是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的工程师雷志远。今天我们的题目聚焦神奇的海底森林海藻场，接下来让我们先一同走进这个海洋生态秘境。
2: 海藻场是由大型底栖海藻为主要建群种形成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一般分布在潮间带和潮下带令制底区域，可为海洋生物提供稳定食物来源和优良栖息地。以下不属于海藻场优势建群藻类的是，
0: 请作答。各位同学们都已经提交了答案，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甲藻。我们来看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这道题佳琪和程烨答对了，所以目前他们两个答对数各是两题。四道选择题结束了，武警海警学院的陈程烨与宋佳琪均答对两题，一分持平。身为武警学院的抢答手，宋佳琪在手速上优势明显，马上就是最后一题了，不知他能否稳住优势呢？第五题，这道题是一道多选题啊，以下哪些措施有助于保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请作答。这道题成败与否啊，将会决定三位同学谁将晋级。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三位同学都答对了，佳琪跟程烨，目前你们答题数量比是3-3，两位同学答对的数量一样，那我们就看看用时时间。佳琪用时是29.68秒，陈程烨的用时是31.81秒，所以这轮获胜将会代表武警海警学院出征下一轮比赛的就是宋佳琪，恭喜你。
3: 接下来要登场比拼的是南京大学代表队，有请他们就位。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你们的第一道题，请听题。海边游泳时，有时会感觉海水的颜色是蓝色，有时却是黄绿色，最主要的原因通常是什么？单选题，请作答。都已经作答完毕了，正确答案是 C。 来看一看你们的答题情况，三位都回答正确，给自己一点掌声，恭喜各位答对的同学。让我们来听下一题，你们的第二题同样是单选题。大黄鱼是我国特有的海水鱼，有黄鱼一上黄金万两的俗语。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灭绝式捕捞，致使野生大黄鱼捕捞资源即将枯竭，人工养殖技术的发展使得哪里成为了今天中国产量最大的大黄鱼养殖区？请作答。同学们已经回答完毕了，正确答案应该是 B。 看看大家有没有接住咱们这个有福之城的地气，来看一看你们的选择啊，只有李成汉同学回答正确。咱们福建宁德的大黄鱼特别的出名啊，欢迎下次来尝一尝。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着来看第三题。

请听题，同样也是一道单选题。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水体，其 pH 对海洋生物及全球环境至关重要。近年来

0: 韩俊哲。那接下来呢，你们要看到的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大屏幕。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讲解员孙梦远。在我馆的专题展览《南海精灵馆藏鲸类标本展》中，陈列着一条体长达13米的须鲸标本。我们都知道，须鲸是通过感知水流、触觉、低频率、声音交流以及视觉完成对食物的定位。在磷虾密集的地方，它张开巨口高速冲刺，再通过自己的须板将数以千升的海水过滤出去，以获得自己的大餐。须鲸冲刺、吞食、过滤的捕食方式，主要利用了流体力学中的什么原理？
0: 请作答。好的，我们的同学们已经作答完毕了，正确答案是 B。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回答情况。好的，还是只有一位同学回答正确，这位同学就是李成汉。好的，接下来呢就是本轮的最后一题了，各位选手要加油，听好你的题目，请听题。这是一道多选题，许多深海生物能够自身产生光线，这种现象被称为生物发光，其主要作用是，请作答。同学们回答得很快，正确答案应该是 A、B、C。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好的，李成汉和杜思恒回答正确。那么至此呢，我们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了。我们在这里恭喜李成汉遥遥领先，进入到我们下一轮的个人赛，锁定席位，恭喜！

0: 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江苏海洋大学的同学们，欢迎三位同学。同学们，第一题单选题，请听题。气候变暖可能会改变海洋生物的分布格局，观测表明许多鱼类为了追求适宜的生存环境正在迁徙，它们的迁徙方向是向哪里？请作答。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向两极高纬度海域迁徙。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只有晚香回答正确，恭喜你。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道题，请听题。在天气预报当中常说的台风和飓风，它们本质上是同一种天气系统，请问以下哪个选项是划分它们的主要依据呢？请作答。三位同学已经回答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发生的地理位置不同。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恭喜三位同学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请听题。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交往的重要纽带，历史上大量域外作物沿着两条丝绸之路被陆续引入中国，下列物种当中哪种不是经由海洋传入我国的？请作答。三位同学已经答题完毕，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D， 胡萝卜。各位的答题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很可惜啊，三位同学都回答错误了。我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解释，我们常见的食物当中，比方说带胡的食物，像是胡萝卜、胡麻、胡桃等等，这些呢都是通过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所带来的。而带有番的食物，比方说像番薯、番茄，大多呢是在美洲被发现之后经由海上传向了世界各地。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下一题的答题，这道题呢是一道视频题，同样啊是一道单选题。
1: 大家好，我是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洋中心陈曦，长期从事沿海鸟类调查工作。海鸟是自由的精灵，它们以灵动

0: 的身影，嘹亮的鸣声和与大海共舞的姿态，成为海岸线上亮丽的风景。遗鸥就是这些精灵中的一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被科学界所遗忘。这个名字既记录了科学认知的曲折，也隐喻了其作为生存渔民的生态地位。大家知道下面的图片中哪一张是遗鸥吗？
1: 请作答。这位同学已经把答案都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的选择是 C， 这张图片是遗鸥。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的答题情况。这道题很可惜啊，三位同学都回答错误了。好，还有最后一题，目前的比分是陈刚答对一题，晚香两题，思成一题。加油啊，都还有机会，代表你们的学校去继续征战。第五题，请听题。溴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阻燃剂、石油开采、杀菌剂、农药、感光材料及医药等方面。地表当中99%的溴存在于海水中。我国海水提溴产业化的生产工艺主要包括哪些？看好啊，多选题，同学们，请作答。各位同学已经把答案都提交了，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选择是 A 和 B。 我们来看一下答题情况。这道题也很可惜啊，三位同学的答案都是错误的。通过这轮的比拼，五道题已经结束了，所以吕婉香同学以两道题胜出，你将代表江苏海洋大学决战最后的总决赛，恭喜你。
2: 可以说啊，这个环节是紧张激烈，扣人心弦，我们的每位选手都拼尽了全力，奋勇争先。那在这儿呢，也要向大家报告本轮成功突围挺进个人赛的同学，他们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王毅赫，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程义军，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张廷硕，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宋佳琪，南京大学代表队李成汉，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吕婉香。恭喜六位同学，
1: 恭喜各位。
2: 下一场我们将开启个人赛的巅峰对决，敬请期待。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啦！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0: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哟，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福建的东北部，有这样一片海，它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却从不以险峻示人。它用潮汐作笔，以滩涂为纸。这里是霞浦，一个被摄影师的镜头捧红，却从未被真正玩透的地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识霞浦是从一张张光影大片开始的。

0: 但这一次，我们想换一种方式去玩转这条绝美的海岸线。这里是霞浦长春镇的冬瓜山。退潮之后，这片看似普通的泥滩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游乐场。而主角是它，木泥马。它的构造很简单，一块厚实的木板做底，一个扶手掌握方向，人蹲在上面，双腿蹬泥，就能在滩涂上飞驰如风。
1: 木泥马呢，它又是我们滩涂渔耕文化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工具。我们传统以前是用这一个作为我们海上劳作的一个交通工具，比如说有的时候蛏子的季节到了，一探出去可能两三个小时，我们能收获几十斤、上百斤的这种。那我们本身人在滩涂上面的行走啊，相对比较困难的这种，那就通过这个木泥马，不单单能让我们行走会相对比较轻松一点，而且它可以承载着更重的这种货物的这种一个运输，就传统的。
0: 而今天它华丽转身成了游客们体验渔家文化的最佳载体，冬瓜山一带更是把这项传统技艺变成了全民参与的文旅项目。
1: 我们在2024年也邀请了50公里桃花坞的综艺，刚好来拍到我们这一个所谓的趣味性活动。我们当时就把它做成一个叫木泥马接力赛，然后让更多的游客也类似于综艺这种形式，可能他是就是一个小白，可能他对海洋文化都没有多大了解的情况下，但是他可以很轻松的入门的，就是可以形成这种的一个体验。客人到了场地，我们都是安排好他们相对应的服装，然后客户在有我们渔耕老师，就是我们当地的村民，然后他们通过他们的一个带队，然后通过我们的领队的一个所谓的基本的这种的一个教学，注意什么，比如说跟着渔耕老师怎么去劳作，然后到达我们滩涂上面有一个我们一个木泥马的一个渔耕老师的示范，然后大家就可以根据渔耕老师所呈现的这种，他就可以很好的直聘整个滩涂去想收获他所抓的东西。
0: 当夕阳开始西沉，这片滩涂换上了另一副容颜。金色的余晖洒在泥滩上，每一道沟壑都泛着光。玩累了的人们停下来，静静地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海平面。这一刻，滩涂不再是竞技场，而成了最浪漫的观景台。

0: 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滩涂的一个鱼羹文化的体验，让更多的游客明白我们的滩涂它的海鲜是怎么来的。首先它的环境造就了它这种鲜美的，让人家能直观的去明白这一个。第二个呢，针对当下的这种亲子的这种的一个旅游来讲，他们需要的这种户外更多跟大自然的这种的一个互动。第三个呢，我也希望说通过我们滩涂的一个旅游文化的这种一个配套板块其中之一，然后让更多的吸引更多所谓的层次，更多的其他类型的游客，然后选择到我们峡谷。
1: 但木尼马的价值远不止于玩乐，从滩涂到餐桌，木尼马成了海鲜保鲜的第一道保障。在这片泥滩上，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大海与人间的美味传送带。坐上餐桌，你吃到的每一口鲜甜都可能有它的一份功劳。

0: 洗去一身泥泞，我们驶上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海岸线之一的滨海一号线。它蜿蜒于半岛的悬崖之巅，串联起散落的岛屿、金色的沙滩、古朴的渔村。这条路让霞浦从摄影专线变成了全域游线。过去游客们匆匆而来，只为按下快门，如今人们可以放慢脚步，一站一站地玩过去。这里是大鲸沙滩，如果说滩涂是霞浦的 A 面，那么这里就是 B 面，松弛明媚，充满活力。沙子细软如粉，海浪清透碧蓝，你可以赤脚漫步，也可以挑战各种水上运动。这片海是立体的。
1: 那目前我们大鲸景区啊，在滨海一号线算是比较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今年为了这个广大游客的互动体验式需求的游玩体验感觉，我们今年景区全新推出海上互动体验式游玩项目，有摩托艇、快艇、空中飞人，还有拖拽伞系列的这些产品活动。这些产品呢，我们还配备了这个一些载具，通过载具呢，肯定让更多的游客能够同时参与这个游玩活动。我们活动也会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音乐、啤酒类的，或者烟花类的，或者是这个载歌载舞篝火类的一些活动。反正就是一个目标宗旨吧，就是让游客能够留下来住下来。目的呢是让每位游客能够放下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带上一家人到我们景区沉浸式的体验这个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0: 从海岸线冲向海平线，再从浪尖回归沙滩，大鲸沙滩用它独有的速度与激情，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碧海蓝天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自由。告别沙滩的热闹，我们来到丹湾观景台，这里是整条一号线上最安静的角落。这间悬崖咖啡馆像是为赶路的人准备的驿站，

像我们这边主要传达的一个理念就是呢，大家就是有时间静下来，然后慢下来，就是不要急着去做一些什么呀。像我们在店里面有很多客人经常就一天点一杯咖啡坐在那里，然后也不说话，就静静的看着我们店里面的书籍啊，或者是偶尔拍几张照片呀，然后出去逛一逛再回来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客人。这是大家现在都市人的一个通病，就是很着急呀，然后很内卷呀。我觉得在这边的话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像五一啊、国庆啊、春节啊，像这种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请那些乐手来唱歌，请几天。还有就是我们单湾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市集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卖一些我们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手工糕点呀，或者是我们这边的冰箱贴、文创包包、衣服、笔记本啊，就通通的都有卖。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做的手工就用咖啡渣做出的手工笔记本，这些我们都会在那个市集上面摆出来。

出了一扇扇通往奇幻世界的门窗，尤其是这个海石洞，它只在退潮时才向世人展露真容。大自然才是最伟大的设计师，他用亿万年的时间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出这样一个天然的取景框。站在洞里向外看，天地仿佛只剩下这一扇窗，浪花拍岸，云卷云舒，都成了眼前流动的画卷。光线从洞口探进来，落在礁石上，也落在看海的人心里。如果说滩涂木泥瓦是这片海的过去和现在，那么夏威岛的礁石则指向了遥远。

出发，我们坐着木尼马，把大海的鲜甜送上餐桌。沿着滨海一号线，我们一路向南，从沙滩玩到悬崖，从白天的喧嚣等到傍晚的宁静。这就是霞浦海岸线，它不只是一张张光影大片，更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在这里，你可以是那个扛着三脚架的摄影师，也可以是那个在泥巴里打滚的顽童。你可以开着车追着日落一路向南，也可以坐在咖啡馆里看海天一色，等时间流过。所谓玩转海岸线，玩的不只是风景，更是看风景的心情和方式。山海福建不仅有诗和远方，还有脚下的泥泞与眼前的蔚蓝。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一

0: 聚八零，爱听会您。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男儿生势，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

0: 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

0: 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

0: 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我是吴宇，现在呢，我身处在美丽的福建晋江安海镇。这里啊，有一家企业，它把平凡的紫菜变身成为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尤其呢是在即食海苔的领域。那么这个企业呢，拥有着海苔市场的绝对占有率，销售量呢稳居全国的前列。今天呢，我们的海好遇见你就带您深入探索丽绿集团是如何从一片紫菜开始，打造出整个海洋零食产业王国的。让我们出发。福建晋江被誉为民营企业的摇篮，这里孕育了无数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民营企业，其中丽绿集团绝对是一颗耀眼的明星。自2002年成立以来，丽绿集团就一头扎进了海洋农副产品深加工的领域中，一心一意地想要打造出既健康又美味的休闲食品。
6: 吴董，我来啦！
7: 我就在这边等你呢。
6: 哎呀，真好！
7: 来来来，吴宇，我带你看我们丽绿集团。
6: 好，
7: 好，
6: 好。
7: 这是我们丽绿集团创业的历程。
6: 嗯，
7: 2002年创办晋江丽绿食品有限公司。
6: 是。
5: 丽绿集团是吴红玉、吴红岩两兄弟历经20余年辛勤耕耘，将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变为一家闪闪发光的民营企业。他们从紫菜育苗养殖开始，一步步打通了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技术研发、渠道布局、品牌建设等各个环节，形成了1、2、3产业融合的全产业链。吴董刚刚告诉我说，在我们福建霞浦啊，就有一个丽绿的紫菜育苗基地，是咱们集团重要的原料供应基地之一。那我们现在呢，就

0: 师您好，
1: 主播您好，
0: 嗯，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1: 它是一个孢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嗯，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这个蜂窝状，它孢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0: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孢子。
2: 苏新春老师悄悄地告诉我，养紫菜宝宝就像照顾小婴儿一样，得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澡盆，水温得保持在22度到25度之间，这样啊，紫菜宝宝们才能够舒舒服服地泡澡，长得又快又好。而且我们得像给小宝宝遮阳一样，用遮阳布配合灯箱，给他们提供12小时的温柔晚安灯，这样他们才能在梦里茁壮成长呢。
0: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1: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组通过清水刺激以后，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这个自由落体寄生在这个扇贝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我们就可以出餐了，出餐到大海去了，到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紫菜了。
0: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3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的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产品研发中心的实验室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实验室的负责人龚老师。龚老师，龚老师您好，您好，久仰大名了。那我想问一下，咱们产品研发中心对于咱们利率集团来说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就是您呢，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研发中心吗？
3: 我们研发中心成立于2018年，主要是进行旧产品的迭代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开发，就是我们先在实验室里面就先小试，试完之后就进行配方的设计，然后产品的确认，就口感的确认，然后确认之后再到生产线去进行生产。
2: 研发中心就像是一座秘密基地，内部布满了高科技设备与先进的实验室，在这里活跃着一群被誉为美食侦探的专家团队。他们不仅精通于设计令人垂涎的配方，更时刻保持对市场动态及消费者需求的敏锐洞察。通过严谨的市场调查与深入细致的数据分析，他们为莉莉品牌精心打造了一系列既健康又美味且完美贴合消费者期待的美食。
0: 有了产品研发中心这个强有力的大脑，那么紫菜海苔华丽变身的奇妙之旅就正式开始了。让我们去生产线看看吧。

0: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好。
0: 您手上拿着这个，我似曾相识。
1: 对，这一个就是，
0: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贝壳，这个是没有筛选的啊、
1: 对对对
0: 啊、你给我们讲一下整个的流程吧。
1: 人品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先挑选一遍，
0: 挑选一遍，
1: 对，然后在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
2: 紫菜原料在经历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呢，随即将会被送入到破碎设备当中。在这个环节里啊，紫菜会被有效的打散打碎，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

0: 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1: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哦，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的这些异物。
2: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KO。这边是废料了。
1: 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
2: 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1: 好多。
2: 芦苇杆。是不是？
1: 对，
2: 像这些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
0: 紫菜们经过精挑细选，再根据产品研发中心派发的专属报告和秘密食谱，它们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的魔法厨房啦。
1: 再往这个车间有五台炒锅，
2: 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
1: 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300度左右。
2: 300多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吗？
1: 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一个小时。哇，
2: 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1: 然后我们冷却完，然后再送到包装线上进行包装。市场上我们吃的龙亨的啊，欢乐喜喜啊，这个拌饭海苔就是这样。
0: 在农亨盐烧海苔的生产线，袁厂长带着他的小伙伴们像大厨一样精雕细琢，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海苔都让吃货们的味蕾跳起舞来。
3: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烧海苔的原料。
2: 这是原料啦？
3: 这是原料，原料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
2: 韩国进口？
3: 对对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板紫菜，它的标准尺寸是19公分的宽，
2: 19公分
3: 乘以27公分的长。这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0: 100张一摞的条板紫菜被精准地剥离开，接着在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地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初烤派对。
3: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50-260度的样子，烤熟以后它变成绿色。
2: 第一道工序200多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
3: 哦，有没有？
2: 有，刚才是有一点那种深紫色或者有点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
3: 它现在已经是
2: 可以吃了，
3: 熟了，这样已经熟了，已经把它已经完成烤熟。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进行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
2: 但是我要尝一下，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3: 它吃起来很香，
2: 真的吗？
3: 就是没有味道，它很香，
2: 没有味道，
3: 对。
4: 啊，真香啊！
2: 有啊，
3: 它已经熟透了，
2: 有味道啊，
3: 有点咸味，淡淡的。
2: 你吃一块。
0: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再经过上油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的烘烤。
3: 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鲜味。
2: 是哦，我以为它会很烫呢。
3: 不会。
2: 更好吃了。
3: 是不是有鲜味？是不是有咸味？
2: 有。
0: 美味的盐烧海苔经过精心制作，终于问世了。随后啊，他们将按照严格的产品规格进行切割，一片片海苔产品从生产线上缓缓而下，整齐地码放在包装盒中，等待着被运往全国各地的旅程。
2: 哇，这全部都是我爱吃的零食啊，海苔啊，海苔卷啊，各种啊。那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到利率集团，见到了我们的市场营销总监，我们的新总，欢迎新总。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利率集团的新哲斌。那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比较有亮点的几款产品。那首先就是我们今年的重磅的一个新品，我们的有机海苔卷，我们主推的一个卖点就是有机。那么配料表很干净。
6: 好酥脆哦！
5: 其实我们的海苔是覆盖全年龄层的。

0: 产品。
1: 因为本来这个海苔它就是有很多的矿物质，
0: 对，
1: 营养成分，
0: 钙铁锌硒的一个含量我们也都有检测出来，在我们的一个营养配料表里面。
1: 这个真的很好吃。
2: 咖脆海苔、盐烤海苔、夹心海苔，酥脆的口感、独特的风味都让人欲罢不能呢。拌饭海苔更是懒人界的明星产品了，只需一撒一拌，米饭立刻华丽转身，每一口都是味蕾的狂欢派对。
0: 米饭搭配我们海苔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咸味，
1: 满满的芝麻香，
0: 对，
1: 然后非常的扑鼻。其次呢，嚼在嘴巴里，它是有一点咸，有一点甜。
0: 海苔的一个海味，海的味道，
1: 这太棒了！说实在，我第一次吃这款产品。
0: 我们专注于打造全产业链的一个休闲农产食品，贯彻我们原料可溯源、配料很简单的一个方向，来给大家做零食，那做大家放心的零食，做大家爱吃的零食。
2: 如今，利率集团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先后荣获绿色食品、福建名牌农产品、福建省著名商标等多项荣誉。利率集团根据行业特征精心布局，通过对全球范围先进技术和优势资源的大力整合，完成了福建晋江、宁德霞浦、安徽滁州、江苏连云港、江苏如东、江西抚州、韩国光州、泰国曼谷的生产基地战略布局。
3: 从市级龙头企业到省级龙头企业到国家级龙头企业，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从2000年开始踏入这个食品行业，到目前为止以来，一路上坎坎坷坷，确实不容易。但是老天不会辜负这些有心人，在这20年来，利率确实见证了晋江经验，享受晋江经验跟国家政策优势。我们晋江人有一种敢拼才会赢的精神。海苔行业目前我们已经精耕细作了，但是还会再持久的去延伸，把这个品类继续延伸做大做强。百亿的市场是咱们的梦想。
2: 探访完了利率集团，我们看到了一片紫菜的华丽转身，也看到了一家平凡的民营企业是如何发展成力擎一方的行业龙头。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呢，利率集团还将继续弘扬晋江经验，不断追求卓越，为晋江的民营经济发展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采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2: 根
3: 工艺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2: 复赛，
3: 现在撑着浓郁。
2: 接着演。又复赛。
4: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0: 午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

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

0: 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

0: 并称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还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

0: 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包大人和展大哥来了。是啊，将军和他们在厅里说话。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1: 去见他们啊。
0: 不行啊，将军特别交代过，不准任何人去打扰他们。
2: 连我去见都不行吗？
1: 不行，他们是在谈重要的朝廷公事啊。你，
0: 包大人，可曾接到朝廷的派令？
1: 接到了。
0: 不过包拯实在不明白，为何要包拯做这并不适宜的副考官？我请两位来，正是为了此事。
3: 有用得着展昭的地方？
0: 的确，开考五科虽然是替朝廷储备将才之用，但更重要的是，可借这个机会挑选能够前往契丹边界的合适人选。
1: 狄将军是要立刻重用他们。
0: 契丹对我大宋虎视眈眈，且有可能随时进犯。那镇北将军元杰虽能征惯战，但属下兵员奇缺，特别是年轻的战将，必须立即补充啊。
1: 将军，新科武进士。
0: 即使兵法武功俱都出众，毕竟初入朝廷，无论是心性为人或是身家背景，都有待深入了解。仓促之间，唯以边防重任，恐怕不妥。
3: 所以啊，这就更要仰仗包大人和展护卫了。
1: 还请将军明示。啊。
3: 包大人阅历丰富，明察秋毫，可以利用五科副考官的身份，就近观察那些参加五考的武举人。我相信，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出他们的心性为人。展护卫来自江湖，熟知各门各派的武功路数，又可以利用江湖的关系，打探他们的身家背景。
0: 这比各地官府报上来的消息更为真实准确呀！
3: 狄将军要包拯出任副考官，还请展护卫一道前来的目的就在于此。正是，还要劳烦展护卫辛苦一趟。
4: 展昭当尽力而为。
3: 哦，小女知道你要来。 一直急着要见你，方才讨论公事，不便让他来打扰你。
4: 不知现在，如果将军没有别的事，我现在就去见他。
3: 那就辛苦展护卫了。

0: 阿山，属下在，随斩护卫去见小姐。
1: 是，斩护卫请。
2: 大人，将军，请便。
1: 将军，可还有事要对包拯交代？哎，虽然在接掌枢密院之时，我就知道会遇到不少异议，
3: 可谁又料到，连开五科大考都会惹出这么多的是非？狄将军，何不说与包拯听听？展大哥。
4: 展大哥，你和我爹在谈什么公事啊？怎么会聊那么久啊？
2: 既然是谈公事，怎么能告诉你呢？展
4: 大哥，
2: 小姐，将军最忌讳泄露军机了，你还是不要问了吧。
4: 对，那样会被将军一军法处置的。喂，巴山巴海，你们俩这是干什么？这我问展大哥，就非得问公事不可吗？我就不能问点别的？
2: 丁丁，你到底想问什么？
4: 我想问你，小侠爱虎的事儿。你想知道什么？他是个江湖人，可他却一直留在开封府，而且和你们每个人都很熟，这是为什么？他明明是个女孩，可他却一直女扮男装。开封府的人都知道吗？还有。
2: 他的那把刀为什么是断的？他的武功究竟有多高？我还要练多久才能够打赢他？张大哥，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你问了我那么多问题，我要回答你的话，非要花上半天时间。你要我怎么回答？我发觉你跟他挺像的，碰到任何问题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5: 我看他也挺顺眼的。那你何不直接去找他呢？你可以随时去开封府，找他聊个痛快。哎，
6: 公孙先生，展大哥包大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嘛？
5: 狄青找大人去谈公事，谁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6: 他找包大人谈也就算了，他叫展大哥也去，又是为什么？
7: 等他回来，你自己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公孙先生，
5: 什么事？大批五科大考的人已经进京，要不要加派人手四处巡查？
7: 他们都带着兵器，而且习武之人往往会互相看不顺眼，我们担心会起冲突。
5: 那就多派些人手吧。
7: 嗯，
5: 记住。
7: 要约束自己人，千万不要府衙的人，反而跟他们掀起了冲突。
6: 是。
8: 公孙先生，我待在府衙里实在太闷得慌，我出去走走，透透气啊。
5: 二虎，你最好别出去。
6: 为什么？
5: 万一你出去跟参加五科大考的武举人起了冲突，那怎么办？
6: 我？嗯，我怎么可能啊？绝对不会的。如果不会，你还出去干什么？怎么？难道我说错了？你出去的目的不是找他们斗上一斗吗？哇，公孙先生，难怪展大哥会说你，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能瞒得过你，你真的是老奸巨猾。
5: 我可没有说，你自己说的。
7: 爱虎，别净想着看热闹。这回大考把大人也牵扯了进去，你千万不要给大人再添。

0: 开考五科分明是替朝廷求才，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朝中居然会有传言说我呼朋结党，借机扩展个人势力。
1: 既然是传言，又何必在意呢？
0: 可包大人，
1: 皇上信任有加，狄将军又问心无愧，谣言势必不攻自破，难道狄将军还要耿耿于怀？既然将军在接掌枢密院之初便知道

0: 随之而来的是些什么，那么一旦面临之时，就该做好准备，以平常心相对待，否则类似情形层出不穷，岂不是终日苦恼，疲于奔命？届时又将如何将心力全放在公务之上？倒不如当初就不接下这枢密使一职。
1: 包大人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狄青受教了。
0: 狄将军言重了。
1: 既然如此，狄青会对那些流言蜚语置之不理，不干则已，要干就轰轰烈烈的干上一场。
2: 原来狄将军请大人担任副考官的目的在此。
0: 本府势必得竭尽全力协助于他。展护卫啊，
3: 大人，
0: 打探应考武举人的身家背景，你可有计划？
3: 武举人来自全国145路，涵盖太广，必须请马帮欧阳春、县空岛卢芳，利用他们遍布全国的眼线帮忙打探。不过，首先我要得到他们的名册。
0: 本府以副考官的身份，可以带公孙先生进入韦馆处理文案事务，请公孙先生向兵部索取名册，尽快交给展护卫。
2: 学生遵命。
4: 包大人，我呢？
0: 五科大考乃是朝廷科举大事，你是一个江湖人，实在不方便进入韦馆。
4: 那展大哥，我帮你
3: 调查他们的身家背景，连我都使不上力，全靠马帮和县空岛，你实在帮不上忙。
2: 大人，爱虎虽然不能进入韦馆，若是有需要，还是可以请他帮些忙。
0: 不错，爱虎。
5: 包大人，
0: 你就暂时留在府衙待命吧。
5: 也只好这样了。
6: 你把包拯和展昭都请去了，既然能了解这些武举人的心性为人、身家背景，应该是不会有问题了。
1: 是啊，只有如此，将来才能够放心的封官派将，让他们前往北疆对抗契丹。
7: 小舅舅，能不能让我也去啊？
1: 哦，你也想加入考官的行列？
7: 只要小舅舅同意，我当然希望加入了。
8: 赵霞，宗正四卿管理的是皇家事务，这五科大考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去干什么呀？
7: 母后，五科大考许久没有办了，为国举才，文武官员都该出点力啊。
6: 话虽如此，但也轮不到你这宗正四亲呐。
7: 父王，儿臣自幼习武，虽是文官，但相信武功绝不会输给一般的武将，加入考官也是帮小舅舅一个忙嘛。你
1: 啊，姐夫，我常年在外，倒不知赵翔也在习武啊。
6: 我虽不懂武功，但是一个皇家子弟能够把武功练得多好呢？他可吃不了那种苦啊。
7: 父王，
6: 好了，你小舅开五科取将才，为的是朝廷的军力，把自己的亲外甥找去当考官，岂不是落人口实吗？再说朝中的官员正愁找不到攻击你小舅的把柄呢，你去啊，只会增添麻烦，我不准你去。
7: 是，儿臣遵命。
1: 姐夫，
6: 狄青，虽然是自己家人，还是要以公事为先，我不许你替他说情，更不准你替他安排，就这么说定了。
1: 狄青明白。
8: 啊，狄婷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啊？
1: 哦，他可是一大早就嚷嚷着要见姑姑， 而且是先我而行啊。

0: 他没来过呀，文琪，在。知小姐今天来过吗？
1: 回娘娘，没有来。这是怎么回事啊？她会去哪里呢？
2: 这丫头，指不定又溜到哪儿去玩去了。哦，谁找我？
3: 是他。
4: 你找我？是你？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我来了？你忘了我是女扮男装的老手？你干嘛扮成男人啊？哎，
3: 一个人在家闲得发慌，所以想出去看看。这女孩子一个人又不方便到处逛，所以只好这样了。
4: 切，这世道也真是的。
3: 凭什么对我们女人就这么不公平？哎，我们哪一点不如他们了？
4: 你也这么想？
3: 当然了，要不然我干嘛每天扮成男人啊？哎，跟我进去好好聊聊，
4: 走。

0: 小文，大人，
1: 应考的武举都到齐了吗？都差不多了，开考之前应该能够全部到齐。
0: 好，这里作为入围之后的议事厅，狄大人和包大人的临时住所都要安顿好。
1: 是，卑职会亲自督导安排。朝廷。
2: 已经许久没有举办五科大考了，兵部绝不能出半点差错。是。包大人他们被我缠得受不了，就这样把我留下来了。
3: 你的日子过得真是又丰富又精彩，
4: 哪像我，出门总是有人跟着。那是你爹疼你，关心你。
5: 不像我，从小就没爹没娘的。
6: 我还羡慕你呢，你也该知足了。走，快，干嘛？
1: 如果我家小姐来过府衙，麻烦二位尽快派人来通知我们一声。
7: 请放心，她一来我们就会通知你的。
1: 哎呀，如果找不到小姐，回去江卷肯定会骂我们的。哎，就拜托二位了啊！
6: 我们记住了，两位请回吧。
1: 啊，多谢，
6: 多谢，
1: 嗯，走吧，快走。
4: 是你爹派来的啊！你都看到了，我爹根本不给我半点自由。
1: 哎，既然你都溜出来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4: 什么地方？去了就知道了。走走走，走。
1: 可以进去了。
4: 这里就是五科大考的围馆啊！没错，哎，先生说所有的武举人都住在里面呢，你爹一定不准你来，对不对？这里根本就不许女人进去的，这就是让人生气的地方。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女人？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生气也没有用，这种规定根本改不了。哼，改不了，改不了，我也要进去看看。
2: 怎么进去啊？哼，
4: 闯进去。
1: 你说什么？我叫你们让开，别挡路。
4: 哼，笑话！我们凭什么要让？说话客气点呢，我们也许还能跟你让开。就凭你这种态度，我们偏不让。
1: 哼，口气倒不小，这是你们自找的。哼，
4: 看样子你是想打架喽。好啊，那我们两个随便让你挑一个。
1: 你们两个谁也跑不了。又是你。
8: 这里不是打架斗殴的地方，看来你也是参加五科大考的，把精神和力气用在考场上不好吗？你要管闲事，我们先站一场也行。住手！快走吧！我们是开封府的人，不准在府城内私斗，围观重地，不准闹事，
1: 我迟早还会再碰上的。 两位，

0: 我们才不稀罕参加什么五科大考呢！
1: 你是来应考的？
0: 我们才不稀罕参加什么五科大考呢！
2: 你是来应考的武举人吗？
0: 对，我叫凌云。
2: 张龙大哥，张虎大哥，我没事，我很好。

0: 包大人啊，你们别这样看着我，我只是带迪婷出去逛一逛，并不是存心惹麻烦的。
1: 让你别出去，就是怕你跟那些武举人起冲突，谁知道你偏偏不肯听。
0: 我
2: 围管住的全都是武举人，你跑到那里难道还有别的目的吗？
0: 展大哥，你去查那些武举人的身家背景，可是我都没有事情可以干，你们这不是存心想憋死我吗？包大人，你一向最公平了，那为什么对我不公平呢？
3: 爱虎，你真的希望能帮上忙？
0: 当然了。
3: 你与狄将军之女狄婷也相处得很好。
0: 是啊，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包大人干嘛问这个啊？
3: 狄将军只有他一个独生爱女，而狄婷又生性爽朗，不喜欢受到约束，故而令狄将军颇为放心不下。
0: 我知道，所以狄青才把他管得那么严。
3: 如今狄将军身负五科大考重任，而狄婷却令他分心，无法专注于公务，故而狄将军请本府为他设法分忧。
0: 包大人的意思是，
3: 如果你真想帮忙，五科大考期间狄婷就托付于你，由你陪着他直到大考结束。
0: 啊，包大人要我当他的保姆啊？
2: 谁要你当他保姆了？你跟他不是好朋友吗？你的江湖经验丰富，照顾他应该轻而易举吧。
1: 你们都是女孩，相互照应比较方便，否则成天由八山八海兄弟跟着，难怪他会不愿意。
0: 可是
3: 这本是狄将军的私事，然而本府却不能不顾虑到会影响到他的公务，故而承诺于他，你若是不愿意，本府绝不勉强，只好另寻其他办法了。
1: 大人，如果爱虎不愿意，还是向狄将军婉言谢绝吧，他的家务事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
2: 大人，要是狄婷真的惹上了什么麻烦，只能怪他武功不够好，我们实在也帮不上忙。
3: 话虽不错，然而本府原本想替爱虎找些能够对本府有帮助的事。也罢，本府是不该强爱虎之所难。
0: 好了，我愿意。等一等，包大人，你们不是又在设计我吧？
3: 本府的确需要你帮忙，而并非设计于你。
0: 哎呀，算了算了，不管是不是被你们设计，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包大人，你放心，狄婷呢就交给我，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他给狄青添麻烦。出了问题呢，算在我头上。

0: 爹，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可是只有说去姑姑家，他们两个才不会跟着我。
1: 你要想去找爱虎，可以直说，爹也会同意的。而且我也说过，你不想让他们俩跟着的时候，可以不跟吗？
0: 那你还让他们两个去开封府找我，就好像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你这样做，人家会笑话我的。
1: 爹是担心你。
0: 爹如果真的不放心，就把我一直关在家里好了。哼，反正我已经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想让他们俩跟着？
0: 爹，我也不是讨厌他们两个，可是出门有两个武将跟着，谁都会

0: 觉得奇怪，谁还会把我当正常人看呢？
1: 那如果是别人跟着呢？
0: 别人？什么人？
1: 比如爱虎。
0: 爱虎？
1: 嗯，
0: 他有他自己的事儿，他哪有时间整天跟着我呀？
1: 包大人已经答应我，五科大考期间让爱虎陪着你。
0: 爹，你这是在干什么？爱虎是我的朋友，你怎么能让我的朋友来当我的随从呢？你这样做，爱虎他会看不起我的。
1: 你听我说，爹以前常年在外，为了你的安全，只好请人来保护你。现在虽然回京常住，却又担任枢密使这一要职，还不知道会引起多少人眼红，又会得罪多少人。婷儿，你的安危是爹最记挂的事情，特别是在五科大考期间，爹不想为了这些顾虑而去分心。你大了，应该懂得爹的关心，请爱虎陪着你也是迫不得已，不过他倒是把你当作朋友，欣然接受了。你也应该把他当作朋友而不是随从，这样你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抗拒了。
2: 那我能和他一起去我想去的地方？
1: 当然可以。
2: 我也能带他去见我姑姑？
1: 只要你姑姑同意。
2: 那爹，我就听你的，让爱虎陪着我。爹，嗯，
3: 爱虎，在想什么呢？
4: 没什么，展大哥。哼，
5: 还说没什么？谁都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4: 我，
3: 你后悔答应大人陪着狄婷？
4: 我也不是后悔，其实我和狄婷满投缘的，只不过现在和他在一起却变成了我的任务。
5: 谁让你把他当成任务的？你还是可以把他当成朋友。
4: 那我们之间谁该听谁的？
3: 没有谁听谁的，朋友之间贵在坦诚，一切听其自然就好。
6: 嗯。公孙先生，狄姑娘来找爱虎。
2: 没问题。
0: 你真的愿意陪我？
2: 当然了。
0: 没有一点勉强吗？嗯，
2: 干嘛要勉强啊，我们是朋友。
0: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0: 那太好了，以后我就可以自由了。哎，那待会我们上哪儿去啊？
2: 你问我啊？
0: 是啊，你可是小侠爱虎，江湖经验一定很丰富的。我平常都没有一个人出过门，所以啊，我一切都听你的。
1: 多谢包大人派爱虎陪伴狄婷，让我可以专心于大考，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7: 不敢，能为将军分忧就好。不过包大人并非派遣爱虎，而是征得他的同意。
1: 怎么，难道爱虎不是开封府的人？
7: 具体而言，他并未投身朝廷，而是自愿前来府衙协助包拯办案罢了。
1: 这不大好吧？
7: 将军何出此言？
1: 啊，狄婷的安全是我的私事，那爱虎既不是官府之人，又怎能麻烦他呢？
7: 正因为爱虎是个江湖人，才方便处理将军的私事，况且这也是出自他的自愿。

0: 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
1: 我喜欢你，本周早见你吧。
2: 我去。
0: 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
3: 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我知道。
4: 骄阳似我，六月九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多谢包大人派爱护陪伴狄婷，让我可以专心于大考，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1: 不敢，能为将军分忧就好。不过包拯并非派遣爱护，而是征得他的同意。
0: 怎么，难道爱虎不是开封府的人？
1: 具体而言，他并未投身朝廷，而是自愿前来府衙。

0: 协助包拯办案罢了。
1: 这不大好吧？
0: 将军何出此言？
2: 啊，狄廷的安全是我的私事，那爱虎既不是官府之人，又怎能麻烦他呢？
0: 正因为爱虎是个江湖人，才方便处理将军的私事。况且，这也是出自他的自愿。
2: 包大人，果然是公私分明，绝不以朝廷公器、官府公职为私所用。我自认为一切理所应当，殊不知却是公私不分呐。相比包大人，狄青深感惭愧。
0: 将军言重了，此事不必再提，还是关注于五科大考吧。
3: 朝廷十五路各派头两名武举进京应试，合计30名武举人已全部报到入住为馆。
2: 距离开考尚有些时日，难道他们就一直这样住在为馆，不准进出吗？
4: 根据规则，开考前3天才禁止出入，在此之前每名武举都发有腰牌，日出之后日落之前凭腰牌进出。
1: 哦，倘若有人出馆之后取得腰牌混进围馆呢？
4: 展护卫顾虑的是，不过围馆将30名武举分为6组，每组派2名管务人员朝夕相处，随时辨识其身份是否无误。
0: 那么事务人员与管务人员的进出又当如何？
3: 狄大人与包大人的随行人员请列册，交由管方核对后发放腰牌，其余人员包含下官入住为馆，不准外出。
4: 枢密院和开封府不可一日无主，虽然二位大人在馆内设有暂住之处，若非必要还请回府公忙，只要不耽误大考即可。
2: 好，兵法策论等文事还请叶大人多费些心思。
4: 好，
2: 骑射武功就有劳展护卫了，考察心性为人有劳包大人负责。本座奉旨为皇上主考官，自会全程督考。
5: 大人，学生已取得30名应考武举人的学籍资料，这一式3份名册与简历请展护卫参考。
1: 大人，我立刻把名册送到马帮和县空岛。
0: 好，务必要请他们在大考结束之前取得武举人身家背景的具体调查结果。
1: 是。
5: 王朝马汉。
6: 公孙先生，
5: 这是进出围馆的腰牌，千万不可遗失。
6: 是。
5: 大人，爱虎学生就不替他准备腰牌了。
0: 还是不宜让他进入围馆，否则难保不会闯出祸来。
5: 是。
7: 什么？你让我穿女装？我们也不一定要一直穿男装啊，你看像我这样不也挺好的吗？
8: 我一穿上女装就浑身不舒服，不像你早就穿习惯了。
7: 可是你不换上女装不行啊。
8: 为什么？
7: 我想去看我姑姑，可是她
8: 怎么样啊？
7: 她最不喜欢我穿男装了，她常说好好的女孩子穿上男装简直就是不伦不类，如果我再带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去看她，岂不是让她生气？
8: 那好办啊，我陪你去南清宫，可是我就不进去，这样的话既能陪你又不用让我穿女装，皆大欢喜嘛。
7: 那也不行，你非得进去不可。
8: 哎呀，我为什么非进去不可啊？
7: 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带过朋友去见我姑姑。
8: 你为什么不带他们去啊？
7: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8: 狄婷。

好，我换女装。真的吗？哎呀，话都说出口，我还能怎么办啊？既然答应你了，我肯定会照办。哎呀，不过我肯定会后悔的。哎呀。

0: 您不要老是这样盯着人家看嘛。
1: 是啊，狄娘娘，您老这样盯着我看，我也怪不好意思的。
2: 让我看看有什么关系？狄婷难得带朋友来见我，我当然要把你看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的。
0: 姑姑，那您要再这么盯着人家看，人家下次就不敢来了。
2: 好好，姑姑可不能把你的朋友给得罪了。
0: 姑姑，您看您又来了。
2: 我是奇怪，爱姑娘这身打扮。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不也这样吗？我跟爱虎啊都会武功，只不过啊，爱虎的武功比我好太多了。哦，
2: 真的？
1: 我和他的差不多，没有高多少。
3: 你也不用太谦虚了，小侠爱虎在江湖上赫赫有名，要不然怎么会留在包大人身边替包大人办事呢？
2: 小侠爱虎，你不是叫爱玉和吗？
1: 狄娘娘，我穿男装的时候叫爱虎，穿女装的时候才叫爱玉和。
0: 姑爹，您怎么来了？
3: 听说你带朋友来见你姑姑，我想就是你爹说的爱虎了。
1: 八王爷，
3: 包大人跟本王说过，你小小年纪就有见义勇为、为民除害之心。本王一直没机会跟你见上一面，听说你来了，特别来看看。你该不会觉得本王冒昧吧？
1: 不，八王爷，
0: 姑爹，您可别对他太客气了。您要这样，他以后真的不敢来了。
3: 好，我只是来看看，你们聊吧。
2: 王爷，不留下来陪我们一起说说话呀？
3: 不了，我还是识趣一点，免得狄婷等一下又要下逐客令了。
0: 姑爹，
3: 好，既然爱虎来了，今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吧。文琪，属下在，交代下去。晚上有客用餐。
4: 是。
1: 八王爷，我……
3: 爱虎，你要是不肯留下来的话，就是不给本王面子哦。
1: 不是，那多谢八王爷。
0: 爱虎啊，你可别太介意啊，我姑爹他……
1: 哎呀，不会的，八王爷人挺好的，一点都没有王爷的架子。
2: 那是在你们面前，当年他还在朝廷的时候，他要是板起脸来，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怕他的。
0: 姑爹从前还在朝廷当过官，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2: 他不是左官，他是摄政王。
1: 摄政王？
2: 那个时候呀，皇上还刚刚登基，由于皇上只有13岁，还不能够亲政，所以啊，由他担任摄政王。
1: 哎呦，撑死我了！哎呦，这一顿可把我给吃饱了。
0: 晚饭吃得惯吗？
1: 吃不惯啊。对我来说，吃什么都没有关系。以前我干赏金猎人的时候，经常要饿着肚子埋伏抓通缉要犯。对我来说，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0: 爱虎，你从小的日子。

0: 过得可真够苦的。和你比起来，我真是幸福多了。可是，我却一直不知足，总觉得没有娘爹不在，没有一个兄弟姐妹陪着我，我就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无知。
1: 黎婷，你姑姑不是有儿女吗？他们没有陪过你？
0: 我爹是他们的小舅，他们最小的也要比我大十岁，所以我跟他们根本就玩不到一块儿去。而且我爹把我保护得太好了，我也交不到朋友。
1: 不过现在我有你这个朋友了，你愿意永远做我的朋友吗？
2: 当然啦。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开始交更多的朋友了啊！明天你来开封府找我，不过记得穿男装啊。
0: 为什么一定要穿男装来？
2: 哎，你公平一点好不好？我今天为你牺牲穿了女装，你就不能为我牺牲穿男装啊？
1: 那好吧，我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大人，名册已经送出去了，随时会有回音。
4: 好，到时候便可以知晓地方官府所不知的背景。
5: 学生已将30名武举人分批做好安排，明日开始大人便可以跟他们逐一面谈。
4: 届时还要请公孙先生陪着本府一同面谈，也好在一旁观察他们的反应。
5: 是，
4: 要在最短期间了解每一名武举人的心性为人，这的确是个艰难的任务啊。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公孙先生，展大哥。
5: 爱虎，你到现在才回来？
2: 哦，八王爷请我吃饭。哎，八王爷和狄娘娘人特别的好，不摆架子，而且人又和气。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盯着我看啊？
6: 你怎么把女装给换下来了？
2: 是啊。你怎么知道我穿女装出去的？
6: 好不容易让你穿女装，府里上下谁不知道？我跟公孙先生等着你回来，就想看看你的女装。
2: 哦，展大哥，
6: 逗你玩的。一个狄婷出去了一整天，想必你们的友情也越来越深了吧？
2: 那是当然。哎，他一切都听我的。
5: 听你的？换女装也是你的主意？
2: 那是我给他面子，明天他就得听我的，换男装出来。
5: 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2: 那可不能告诉你们，那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0: 为什么又到这儿来？哎呀，今天不惹事儿。哎，爱虎，爱虎！
1: 哎呦，怎么在哪儿都那么大声叫我？我问你，为什么我们又到这儿来？
0: 哦，我觉得这家茶楼挺不错的，我请你喝茶。
1: 啊，
0: 走走走。
1: 哎，
2: 爱有迪婷，走啊。
0: 哦。 我们不是来这儿喝茶的吗？
1: 对对对，喝茶喝茶，来来来，喝茶。
0: 爱虎，你究竟在等什么人呢？
1: 我不等什么人，我是在陪你等人。
0: 我等什么人呢？

0: 那个叫凌云的武举人呢？
1: 你瞎说些什么？只不过见了一面，干嘛来找他？
0: 哎呦，我这双眼睛可励志呢，你敢说对他没好感？
1: 我，
0: 你还不承认？
1: 我只能说他这个人还不错，至少他肯出面为我们打抱不平啊。那也算不上对他有什么好感吧。
0: 切，如果他在这一次武科大考里考上武状元呢？
1: 武状元？
0: 我可是听你姑姑说，你希望将来能嫁个武状元和你爹一起上战场。如果他是武状元呢？
1: 啊，所以你才带我来等他。
0: 好歹总是个机会嘛，说不定你们两个真有缘分呢。
1: 爱虎，你也太费神了，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
0: 我们是朋友啊。
2: 那么要不要我这个朋友也给你找一个
0: 啊？哎，我千万不要啊，我年纪还小呢，我一点都不急。
1: 那不就好了，那你也别替我先安排。哎，
0: 好。哎，不过说实话，那个凌云啊真的跟你很配。
1: 爱虎，
0: 我不说，喝茶。

0: 什么人？
1: 你的枪法还不错，偷看他人练功是武学大忌。
0: 武士的时候一定会比武竞技，到时候都可以看见对方的武功。那是另一回事。
2: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没有带兵器，围观里也禁止打斗。只有等武士的时候再说了。记住，我叫季雷。
3: 苗军，本府暂且与你面谈至此。
2: 你可以回去了。是，苗军告退。公孙先生觉得如何？
4: 大人，那苗军言辞中肯，应答实在，依学生看来，倒还称得上朴实二字。
2: 诚恳有余，而应变不足。若是为将，倒也有弊有利。
5: 王朝，
6: 属下在。
5: 京东路的季雷到了没有？
6: 启禀大人，正在厅外等候。
5: 好，要他进来。是。嘿，凌云，
7: 你和包大人谈完了？
5: 也没谈什么。包大人只是问了一些平常的事情，你们什么时候面谈？
7: 排定的是明天。
5: 还有练枪啊，在河东路，我就是败在你这杆长枪之下的。那就是因为我每天都没有听制练习。嗯，
7: 比武竞技的时候，我最好晚一点碰到你，否则这武进士恐怕就轮不到我了。这一科要去6名武进士，凭你的武功，只要留神一点，应该没有问题。
5: 嗯，但愿如此吧。哎，你没出去逛逛？
7: 啊，逛什么？
5: 看来你也是第一次来京城吧？昨天我出去逛了一圈。
8: 的确值得开开眼界。我回房了。哎呀，怎么还没来呢？哎呀，爱虎，啊，我们可以走了吧？嗯，再坐一会儿吧。啊，还坐？我们坐了都快1个时辰了。嗯，就再坐一会儿，一会儿啊。 来了！

0: 来了，你看，凌云，你不记得我们了？前两天我们才在这里见过面啊。哎，你别走啊，上楼来，我请你喝茶。你把他叫上来做什么？
1: 怎么了？你不愿意见他？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姑娘家。
1: 哎，打住！你忘了，我们现在可是男人。
0: 就算我们现在是男人，叫他上来说些什么呀？嗯，
1: 他替我们打抱不平，我们总应该谢谢他吧。你来啦，请坐，请坐。
2: 两位，
1: 我叫艾玉，他叫狄龙。
2: 原来是艾兄和狄兄。
1: 别那么客气，我们两个年龄都比你小，你直接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2: 艾兄快人快语，令人格外的亲切。
1: 我这个人呢，就是好相处。
3: 前天要不是林兄仗义啊，我们两个人早就跟那个人起冲突了。
2: 哦，没什么，他叫季磊，是京东路的武举人，他性格比较孤僻，你们不必和他一般见识。
1: 哎，你也是武举人呢，可是你就和我一样好相处啊。
2: 为人处事以和为贵，就算开封府的官差没有来，我也不会和他起冲突的。
1: 来来来，先喝口茶。
3: 林兄，你来过开封？
2: 我这是第一次来，这不正要出来看一看吗？
1: 哎呦，那太好了，我们两个都住在开封，要不就先向你介绍一番。
2: 好啊。
1: 来，先喝茶，先喝茶。请。来，喝茶。
4: 好，你可以回去了。
5: 是。
6: 大人，此人
4: 生性冷酷无情，难言杀戮暴力之气。
6: 学生正是这样认为，恐怕他未必合乎朝廷所需。
4: 不，兵者凶也，大军先锋冲锋陷阵需要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只要主将驾驭得法，依然可用。
6: 大人，朝廷选取将才就该智勇兼备，术德兼修，学生认为冷酷暴力绝非适合人选呢。
4: 公孙先生，所谓将才不一而足，无论是儒将、仁将、勇将、虎将、悍将，皆各有所长，亦各有所需。选将之时，若是不能兼容并蓄，又如何广纳将才，尽为朝廷所用？至于任免取舍，则非你我的权责，而必须交由朝廷决断。
6: 是，学生明白了。
4: 但愿在这30名武举人之中，真能为朝廷选出最符合需要的6名武进士。
2: 听你们说开封的情形，实在想让人一睹为快。
3: 既然想看，就去看呢。
1: 哎，反正我们两个没事，要不我们陪你一起逛。嗯，
2: 不，我听听就好，我哪里也不去。
3: 为什么？
2: 我是来参加武科大考的，在大考结束之前，我要做好一切的准备，不能分心。谢谢你们的茶，我先回去了。
3: 不再多坐会儿？
2: 不坐了。
1: 那我明天再来，还在这里等你。
2: 明天我要接受面考，然后维管禁止出入。3天之后，大考就要开始了，或许

0: 平儿，你一个人在院子里想什么呢？嗯，没什么，我只是在想这些日子和爱虎相处得很愉快。嗯，不错，难得呀，有这么一个与你年纪相当的朋友，你可要好好珍惜呀。我知道啊。
1: 这没有巴山巴海跟着的日子，简直太痛快了，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呢？
2: 小姐，这也太冤枉我们两个了。我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敢多讲一句话呀。
3: 巴海，你就别说了。
0: 大哥，我说的是实话呀。
1: 有爱虎陪着你，爹就放心了。
0: 哦，巴山巴海，将军，从明天开始，你们俩就跟着我吧。
1: 去两块腰牌，随时陪我去围馆啊！
0: 是。爹，啊，你能不能也带我去围馆看看？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那些武举人的武功。
1: 这怎么行呢？大考期间，围馆是禁地，任何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出。
0: 爹呀，虽然是主考官，但也不能破这个例呀。
1: 我只是想知道他们的武功和我比起来怎么样嘛。
4: 等大考结束，爹会给你找机会的。你还是先跟爱虎在一起，要不然去姑姑那里待着。一说到现在呢，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 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5: 对。 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 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半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啊，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嗯。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十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5: 好的，嗯，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 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

0: 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啊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的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3: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一个咽喉，一次饮吹，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2026年高考拉开序幕，福建气象祝莘莘学子们无惧风雨，旗开得胜。今年高考期间，福建多强降雨天气，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当地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候考的时候，如果遭遇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及时躲避。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地带，提前规划好复考路线。那8号的时候，全省呢是大雨滂沱，一些地方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到了9号，降雨强度减弱，明显降水主要是分布在中南部，这里依旧会有大雨，南部沿海有暴雨，局部大暴雨。10号，全省天气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一带有中雨残留，局部将会有大雨。近期多降水天气，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天气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年高考期间的天气还算清凉，特别是到了9号的时候，我省大部地区午后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上下，省会城市福州呢，9号只有24度。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城市预报。福州早高峰有中雨，2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有中雨，26度；南平早高峰有中雨，26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有小雨，28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9度。

厦门早高峰多云，29度。泉州早高峰有小雨，27度。莆田早高峰有中雨，29度。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对不起，我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
2: 我喜欢你，等周早见你吧。
3: 我请。
1: 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
3: 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我知道。
4: 骄阳似我，6月9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这没有巴山巴海跟着的日子简直太痛快了，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呢？
1: 小姐，这也太冤枉我们两个了，我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敢多讲一句话呀。
2: 巴海，你就别说了。
1: 大哥，我说的是实话呀。
3: 有爱虎陪着你，爹就放心了。哦，巴山巴海，
4: 将军，
3: 从明天开始你们俩就跟着我吧，去取两块腰牌，随时陪我去围馆啊。
1: 是。
0: 爹
3: 啊，
0: 你能不能也带我去围馆看看？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那些武举人的武功。
3: 这怎么行呢？大考期间围馆是禁地，任何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出。爹呀，虽然是主考官，但也不能破这个例呀。
0: 我只是想知道他们的武功和我比起来怎么样嘛。
3: 等大考结束，爹会给你找机会的。你还是先跟爱虎在一起，要不然去姑姑那里待着。现在啊，

0: 你可别给爹找任何麻烦，懂吗？
1: 好吧，那等到五科大考结束以后，爹你可别忘了。
0: 我回答，啊。

0: 马帮和县空岛已经有了回复，他们分别对三十个武举人展开了身家背景的调查。大考结束之前，应该会有结果。
1: 好，本府与他们面谈的情形也请公孙先生详细记录，届时一并交给嫡将军，也好作为参考。
2: 是，学生会记录成册。
1: 展护卫也必须开始。 对三十名武举人进行初步的认识，比武竞技之时，也可以省却核对身份的麻烦。明天开始，我进入武馆进行了解。总而言之，武科大考既然交付我们任务，就必须对嫡将军有所交代。
0: 你今天陪着狄婷出去了一天，做了些什么？
3: 还不是就在城里瞎逛，总之比去八王爷那里要好多了。
0: 你不是说八王爷和嫡娘娘对你很好吗？
3: 是啊，可是。
4: 可是啊，去王府得换女装。<笑>
0: 公孙先生，你不是在忙吗？我和展大哥说话，你怎么听得那么清楚啊？
3: 公孙先生可以一心多用，要不然怎么会让我跟你在他的房间里头喝茶聊天呢？啊？<笑>
0: 哎，公孙先生，你在忙什么呢？
4: 哦，把大人跟武举人的谈话记下来。公孙先生，你何不让我也进武馆看看？
0: 你去干什么？
4: 我没想干什么，就是想进去看看。
0: 我不是说过吗，女人是不准进武馆的。
4: 我又不穿女装去。
0: 那更不行，谁知道你又会闯出什么祸来？
4: 我保证不闯祸，我去看你们总行吧？
0: 你求他也没用，进武馆需要腰牌。 就是你有事情找我们，也只能在武馆的外面见面。
3: 你呀，安心的陪。

0: 爹上战场的时候都戴着战俘面具啊？
1: 是啊，听说敌人见了都怕得不得了呢。
0: 这倒是真的，在战场上突然冒出个半人半鬼的敌人，谁都会吓一跳的。
2: 那也吓不到你小侠爱虎啊。
1: 爹，
2: 这副面具陪了我20多年，少了它我真不知道在战场上怎么适应。爱虎，你肯陪着敌婷，让我免除后顾之忧，谢谢你啊。
0: 狄将军，您太客气了，我和狄婷是好朋友，我们两个在一起做个伴，算不上是陪他。
1: 爹，爱虎想来看看，所以……
2: 好，没有问题，你的朋友爹随时都欢迎。爱虎啊，实在抱歉，我与婷儿的姑爹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谈，就不能陪你了。八山八海，
3: 将军，
2: 你们两个留在府中替我招待爱虎，不要怠慢了客人。
4: 是。
2: 你也千万不要见外，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
0: 多谢狄将军。
1: 你爹还挺和气的嘛，他上战场杀敌的时候才不是这样呢，就像我姑姑说我姑爹一样，他是对我们才会那么和气的。
5: 狄婷带爱虎来过，虽然他有些不拘礼数，但是坦诚直率，和狄婷的个性差不多，相信他们两个必定会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6: 可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丫头都喜欢扮成男人，做个小姑娘有什么不好啊？

0: 大姐，谛听能安然无恙，我就知足了。其余的，就随他去吧。不能随他，他要嫁个武状元，能随他吗？你奔波漂泊了半辈子，谛听他娘吃过的苦，遭过的罪，你不是不清楚啊？难道你要让他过这种日子吗？
1: 夫人，别着急，儿孙自有儿孙福，日子还长得很，何必现在就操这个心呢？
0: 王爷，
2: 哎，好了，我跟狄青再谈点朝中的事情，你先去歇着吧。狄青啊，这事儿还没完，找机会我再跟你说。知道了，大姐。
3: 姐夫是想跟我谈些什么？谈什么？哼，谈他来应考的武举人呢？您的意思是？哼，
4: 你最好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狄婷，不是一直想嫁个武状元吗？
2: 姐夫，
5: 我真想进武馆看看。
6: 我爹就是不准，
5: 我也想进去看看啊，可是开封府里没有一个人肯让我进去。这难得遇上一次武科大考，我爹是主考官，包大人是副考官，可偏偏我们两个都进不去。
6: 哎，你知道怎么样才能进武馆吗？
5: 怎么进去？
6: 只要有腰牌就能进去。
5: 那你有腰牌吗？
6: 我怎么能有啊？那我也没腰牌啊，说了等于白说。哎，我们两个没有腰牌，后面两个有啊。他们不会把腰牌借给我们的。如果你非要不可呢？嗯？快去！
2: 小姐，
7: 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0: 河东路武举人凌云参见包大人。嗯，免礼。
1: 谢包大人。
0: 本府身为大考副考官，对应考武举进行面谈面试作为大考参考。稍后，本府与你对谈之时，你要实话实说，无需刻意斟酌应答，你可明白？是。
2: 哎，你准备怎么样了？
3: 差不多。哎呀，真是没想到，这让我们混进来了。
2: 那还用说？我们用的是真腰牌，他们能不让我们进来吗？只是巴山巴海之下可惨了，要是被我爹发现，一定会受到重重处罚的。
3: 哎呀，不会的，我们找的人见了面就去还腰牌，你爹不会知道的。
2: 找什么人见什么面啊？喂，不会吧？你真的只是想进来看看？当然了。嗯。 不然我还能干什么？来找凌云呢？你，哎，迪婷，你要是真把我当朋友的话，就跟我说实话。我难道你不想再见到凌云？说实话。嗯，好吧，那我说实话，我的确是想在大考之前跟他说几句话。<笑>够意思，这才是真朋友。哎，你放心，我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的。
4: 没关系啊，我也不怕被人知道啊。哎，只是这么大个围馆，我们上哪儿去找他呀？<笑>那就只有一件件的送了。走走，
3: 站住！
4: 二位请出示腰牌。
3: 哦，有。那，
4: 二位是枢密使府的拔山和拔海。
3: 没错，他是拔山，我是拔海。
4: 不好意思啊，
3: 哎，没事，
4: 走。哎呀，

0: 你们偷了八山八海的腰牌，混进武艺馆，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你们真以为不会被别人发现吗？
1: 展大哥，
2: 等等，
0: 先告诉我，是谁出的主意？是我，是我想进去看看，所以逼着八山八海把那两块腰牌借给我。
2: 不是，是我出的主意，展大哥。很好，两人抢着认罪。看来，只有找包大人，才能查出来谁说的是实话。
0: 展大哥，你可不能告诉包大人啊！
2: 听起来像是你出的主意啊。爱虎，也只有你才能想出这些主意来。
0: 展大哥，你不要怪爱虎，是我想进来看看，所以才让爱虎想办法的。
2: 你真的那么想进来吗？
0: 嗯，
2: 在围馆里面，你所认识的人你都要避开，其他的人你又不认识，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混进来吗？
0: 我，
3: 展大哥，你就别问了，反正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非进来不可。
2: 什么理由？
3: 我，我不能说呀。
2: 迪婷，你也不能说吗？
0: 我好，我是想去见一个武举人，爱虎只是陪我去。
3: 嗯，展大哥，他说的都是实话。他叫凌云，是我们前几天才认识的，他人挺不错的，所以，
2: 他叫凌云。
3: 嗯，展大哥，我们就……
2: 你们马上把腰牌还给八山八海，我当作没有见过你们。
3: 哎，展大哥，我就知道你人最好了，要不然我们怎么都会叫你展大哥呢？
4: 谢谢展大哥。
2: 凌云正在接受包大人的面试，待会儿我会告诉他你们来过了。
3: 展大哥，我们就是现在这个身份跟他认识的，不过我叫爱玉，他叫狄龙。
2: 这一定是你出的主意吧？
3: 我是说，他认为我们都是男的。
5: 是。
6: 大人，这凌云的人品气度恐怕是目前所见武举人之中的佼佼者了。大人，莫非还有别的发现？
7: 他看似开朗，却偶尔露出一丝忧郁之色，言语平和，却在不经意间透出些许冷漠。公孙先生，此人只怕不如外表所见那般单纯。
6: 大人，方才他说父母双亡，孑然一身，甚至连个远房亲戚都没有。或许这正是造成隐藏在内心之中冷漠忧郁的原因。
7: 或许吧。倘若只是这个原因，而没有其他隐情，那么他的确在心性为人上要远远超过其他人。
6: 嗯，如果他的武功也能超越其他武举人，大人，朝廷至少已经网罗到一名足担大任的将才。
7: 嗯，那就要看展护卫对他查核身家背景的情形如何了。
8: 展大人，
2: 你认得我？
8: 当然，围馆向我们武举人介绍过所有考官，看展大人这身官服自然就认得了。
2: 那就好，省了我不少唇舌。
8: 展大人是比武竞技的考官，难道也要对我们武举人进行面试？
2: 我找你是为了私事。
8: 私事？
2: 爱玉和狄龙这两个人你可认得？
8: 哦，那两位小兄弟啊，是我才结识的。
2: 他们是我的朋友，可是围馆禁止外人潜入，他们想来看你，被我回绝了。
8: 哦，给展大人带来困扰，还请展大人恕罪。
2: 我倒。

0: 什么困扰，只怕有困扰的人是你。
1: 展大人，这话
0: 我只能告诉你，狄龙是个女的。你专心准备考试吧，以后一定有机会可以再见面的。至于是不是你的困扰，那就不我无关了。

0: 小姐，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不是告诉你们了吗？要派借我一下就还你。我爹回来了吗？
1: 还没有。我可警告你们两个啊，这件事儿谁都不许说出去，谁要敢说出去，我绝不饶他。
2: 小姐，我们两个谁敢去讲啊？如果湘俊知道了，他先饶不了我们。
0: 那就好。
1: 小姐，你又换男装出门呢？哼，怎么不行吗？我爹都不管我呢，要你来管我吗？
0: 不是，我不是管小姐，我是担心。
1: 怎么？你是担心我把他给带坏了，还是担心会出什么事儿啊？
2: 不，
1: 告诉你们两个吧，你们家小姐出去是有秘密任务的。
0: 什么秘密任务啊？
1: 告诉你还叫秘密任务吗？总之你们两个别管就是了。
0: 好了，你们下去吧，我和爱虎还有随便逛逛呢。嗯，是。爱虎啊，嗯，我们两个有什么秘密任务啊？
1: 哎呀，我瞎编的，你怎么也信这一套啊？我一直以为自己够刁的了，没想到你更刁。哎。
0: 告诉你吧，我要是真心整人的时候，那才叫刁呢。对了，展大哥会不会告诉包大人呢？放心吧，我展大哥最够意思了，这种事情他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嗯，不过他肯定会把你去维管的事情告诉凌云的。爱虎，
1: 你瞪什么眼啊？哎，在展大哥面前你都不在乎，在我面前还需要装吗？
0: 告诉我，现在对凌云是不是更有感觉了？
1: 我呀，就让你糊涂一辈子，你呀，慢慢猜去吧。嘿。

0: 你突然高升枢密使，又开五科大考，在朝中引起流言蜚语，也是在所难免的。包拯要你无视于传言，固然不错，但是你必须在皇上面前表明你的态度。
1: 姐夫，我做人光明磊落，又何须如此？
0: 你带兵打仗，无人能比；可是，在这官场上，你却不明白如何自保。坐。朝中的官员怎么想，并不重要；皇上怎么想，至关重要。
2: 可是，姐夫，
0: 相信我，
2: 所谓伴君如伴虎。 不管皇上对你有多大的信任，你也要做好自保的准备。自从皇上长大之后，我立刻辞去摄政王的职位，从此再也不闻朝政。说穿了，这也不就是为了自保吗？
0: 可姐夫，你曾经救过皇上的命，又是他的亲叔叔，难道皇上还会对姐夫不利吗？

0: 只要威胁到皇位，就算是亲兄弟，也有反目的时候。历朝历代，为了皇位而兄弟戏强的例子多得是。别说你是外姓，就算你姓赵，也难以幸免。
1: 我明白了，姐夫的意思是，要我当面向皇上澄清流言。不错，但是你不能一个人去见皇上，你必须和一个人商议之后，再一起去见皇上。谁？王延龄。
2: 是，如果不能封堵谣言，就要停下来；否则，就算是考选出了将才，也会遭人非议，不得重用。那五科大考还有什么意义呢？哎，不瞒狄将军，老夫也曾听过些传言，说五科大考是你为了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而办。
1: 不过，传言就是传言，并不会影响到朝廷对你的信任。
2: 不，这些传言一旦要是让皇上听信了，敌情我是有口难辩的。皇上对狄将军是极为信任，否则也不会破格升任狄将军为枢密使。
1: 相爷，人言可畏呀。
2: 伴君如半虎这句话，想必是身为三朝元老的相爷您，也深有感触吧。今天请相爷来，别无他事。如果皇上不能，对我消除所有的疑虑，这五科大考，不办也罢。
1: 老夫明白了，狄将军。
3: 何不请旨进宫，在皇上面前说个清楚明白？
4: 狄青正有此意。哦，只是相爷要狄青独自进宫？哈，
2: 不，老夫陪着你一起去。
4: 多谢相爷。这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流言？王丞相。
2: 朕要你立刻查办，还狄青一个清白。回皇上，既然只是传说流言，就很难追出散播此话之人。老臣与狄枢密使一同进宫，正是要在皇上面前做出担保。狄枢密使请旨开办五科大考，绝无私心，请皇上明察。
1: 臣向皇上保证。
4: 一切都是为了朝廷选举将才，后置军力。臣绝无二心。朕当然信得过你的忠心。距离开考之日还有多少时间？
3: 回皇上，尚有三日。
4: 好，朕要你按照原定计划准时开考。
1: 臣遵旨。
4: 明日早朝之时，朕在当殿宣布。 彻底杜绝流言。朕为了增强朝廷战力，储备武将人才，曾当殿下旨召开五科大考，并钦派狄枢密使代朕主考。如今，却在群臣之间传出诋毁狄枢密使之恶意重伤言论。 这不仅仅违背了朕的旨意，更企图离间君臣之间与朝臣之间的相互信任。朕在此当殿下达口谕：臣等皆举。凡有私下对五科大考散播不实传言、挑拨离间者，皆以欺君叛国大罪，从重论罪。 绝不宽。

0: 补科大考即将开始，大人在围馆的时间会多一些，你们二人在府衙留守。是。如果发生重大事故怎么办？发生重大事故，当然立刻去围馆通知大人。是。
1: 展大哥，包大人去围馆了。
2: 大人约见了几个武举人，待会儿我和公孙先生还要跟他去围馆会合。
1: 那我呢？
2: 不是说好你要陪着狄婷吗？
1: 哦，
2: 你很想去围馆看看吗？其实围馆也没什么好看的，就算你没去过，也不会觉得遗憾。
0: 哦，那就算了。我和狄婷去别的地方，我和她约好了要去她家。我先走了。爷，昨天你在围馆遇见爱虎了？
2: 你们的对话我怎么听都觉得有别的意思。公孙先生。 再这样下去，没有人敢在你面前说话了。有没有你不知道的？
0: 我知道什么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

0: 肩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 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

0: 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

0: 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皇上既然下了这样的旨意，相信一切流言都会到此为止，你可以放心于你的五科大考了。
1: 多亏姐夫的提点，不然丢了枢密使这一职，我都不知道原因何在，敌情惭愧。

0: 其实你也不必如此，只要你把用兵的谋略用在官场上，你同样可以战无不胜啊。
1: 可是兵法战术是用于敌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把朝中的同僚也当成敌人呢。
0: 你，哎，也对，一旦你因此而飞黄腾达，更上层楼，只怕朝廷就多了一名权臣，少了一员虎将。哎，这也是朝廷跟你自己的损失。你还是做回你自己吧。
1: 多谢姐夫。
0: 嗯，既然皇上已经作为你的后盾，你可要把五科大考尽力的办好，替朝廷选出几名像样的将才。
1: 是，我已经召集各部的官员到维馆集会，我相信一定能办好。
0: 嗯。
2: 什么？派我去做武士的副考官？
3: 兵部派令在此，请鲁将军过目。
2: 狄青当主考官，却派我做副考官，这是谁的主意啊？
3: 是狄枢密使推荐，王丞相交办。
2: 哦，狄青推荐我？
3: 正是，狄枢密使认为满朝武将之中，只有鲁将军有资格评鉴吴举人的骑射战绩。
2: 哦，他真是这么说的？
3: 千真万确，狄枢密使还特地请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作为陪考官，协助将军在武功上鉴定参考吴举的优劣胜负。鲁将军，枢密使一片诚心，兵部派令又已颁下，鲁将军若是不肯接令，恐怕……
2: 好，我就给狄青一个面子，同时也看看他有没有徇私。派令我收下。
4: 狄将军推荐左金吾卫上将军鲁狄作为武士副考官，已获朝廷同意。展护卫只要担任比武竞技的陪考官即可。
5: 那太好了，我正在想对于骑射战绩不知该如何评鉴，只有那些久经沙场的战将才最清楚。
6: 大人，据学生所知，那鲁狄与狄将军原本是同品同级，同为上将军，他对于狄将军升任枢密使一事有诸多不满，又怎会推荐他去呢？
4: 这正是狄将军睿智之处，这一推荐极可能将阻力化为助力，岂不是两全其美？
5: 倘若鲁狄在考评之时蓄意制造困扰，又该怎么办？
4: 他不敢，倘若如此，他针对的已不再是狄将军，而是朝廷，是皇上。本府料他还不至于如此糊涂。

0: 朝廷开办五科大考，择优储备将才，本座奉旨代天主考。本科文试考兵法策论，武试则考骑射竞技，分别由副考、陪考官对你们评定优劣，判定胜负。你们都是来自我大宋一十五路的武举人，三十人当中将考取六名武进士，待朝廷派官封将之后，立刻投入禁军阵营。你们要各显其能，强者胜出。后日便是开考之日，各位好自为之。鲁将军，叶大人，
1: 枢密使，
0: 来，我们坐下谈。
2: 请。
0: 鲁将军。

0: 君肯屈就副考官之职，本座感激不尽呐。
1: 我是接到兵部的派令，不能不来。不过，既然来了，就会把该做的做好。枢密使

0: 后天开考，我要住进武艺馆吗？
1: 啊，不不，开考之后先考文科两天。鲁将军在武士开考前一夜入住韦馆即可，韦馆已经准备了鲁将军住宿之处，将军也可以住下来。
0: 左金五卫还有公事要办，我不能一直不回去，我还是考前再来吧。
1: 是，任凭鲁将军。
0: 不知狄枢密使是否批准呢？
2: 但请鲁将军自行定夺，本座没有意见。
0: 既然如此，我就告辞了。
2: 鲁将军请。
0: 告辞。
1: 请。鲁将军生性率直。
2: 叶大人，同是武将出身，我可比你更了解他。
1: 是，下官多言了。
2: 鲁迪虽然粗野暴躁，但却是领兵打仗的一员猛将。他肯前来协助，这可是你兵部的功劳。
1: 哦，不不，若不是枢密使推荐，王丞相交办，兵部恐怕也请不动他。
2: 无论如何，武科大考已经蓄势待发，接下来就要看这三十名武举人有多少真的本事了。
3: 马上就要开始大考了，现在我爹只有晚上才能回来，而且连八山八海都不在，我在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4: 我也是跟你一样，府衙里只剩下张龙、赵和那些衙役，我也没什么人可以说话。
3: 武科大考那么热闹，可是偏偏我们就是进不去，太气人了。
5: 哎，对了，展大哥果然够意思，没有把我们混进韦馆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3: 八山八海也没告诉我爹，不过那有什么差别？反正我们两个都进不去。
5: 嗯，你想去什么地方？我陪你去。
3: 我现在哪儿都没兴趣去，除非去找我姑姑。
5: 啊！
3: 哎，好了，我知道你不爱穿女装，算了，我们还是先别去吧。
6: 哎呦。

0: 王爷，属下输了。算了算了，不下了。你也别受罪了。
1: 是是。
0: 夫人什么时候来的呀？
2: 来一会儿了，看你和文琪下那无聊的棋。
0: 他根本不敢陪我下，瞎对付。
2: 哎呀，你是王爷，他是总管，你能怪他吗？
0: 坐。打从包拯回京之后，就一直忙到现在，我连个下棋的对手都没有。
2: 哎，为什么不把赵翔叫来呀？他的棋力不错呀。
0: 他不是不错，而是太好。他呀，他把我的每一步棋都算得清清楚楚，不输我，也从不赢我，永远都是和棋，那更没意思了。
2: 你们都退下，我要和王爷说说话。
3: 是。
0: 夫人，是什么重要的事？为何要把他们都贬退？
2: 事情不重要，可是不方便在人前说。
0: 是什么事情？
2: 是赵翔的事。
0: 赵翔的事？
2: 五科大考还没有正式开始，他那么想去，王爷，你就让他去吧。
0: 是他让你来说的？
2: 你那脾气我们母子能不了解吗？他就是再想去也不敢让我来说情。
0: 这还差不多。
2: 儿子一心想为朝廷做点事，